0: 这地方咱们住人的吗？
1: 啊啊，
2: 我要住这儿的，我们有宿舍。
1: 对，易清娥主动提出要住在这儿，方便练功嘛。
0: 是不行不行，跟你说，这地方住时间长了，都把人家给住哈了嘛。
1: 哎呀，红兵，你都不知道我们剧团这个住宿条件呀，确实紧张。
0: 到时候我得跟你们县领导好好反映一下啊！这么优秀的秦腔演员，你们都不重视吗？
1: 哎呦，那太感谢你了，红兵，那你帮大忙了。
2: 谢谢，哎，
1: 我代表剧团感谢。刘红兵，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这年轻人，我的爷呀，看着年龄又不大，来头不小啊。
4: 我家是有点想当过兵的。
3: 是吗？
4: 啊。哎，再见。
3: 哎呀，来了。
1: 剧团自己的食堂，条件艰苦，你尝尝啊。
3: 西红柿鸡蛋。
1: 咋样，味道？
5: 太好了嘛！我跟你说，你们这菜味道，没跟咱这部队厂味道一模一样。
1: 你嘴刁得很嘛！我们做菜的宋师傅就是部队炊事班退下来的，原来是老班长。
5: 陈勇，那我去敬一杯吧。哎，
6: 胖嫂，
2: 哎，
6: 让红兵跟宋师傅聊两句。
5: 那个宋师傅，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
1: 呀呀！我地区行政车队司机，味道美极了，给领导开车。哎呀，
7: 没你就多吃点。
8: 请这吃饭，你喊我来弄啥？
1: 弄啥？弄你的事儿吧，弄啥？
8: 弄我啥事儿？
1: 这关系硬。我想把你调回团里。
7: 咱的传统，
5: 你们这是
8: 一个司机，
5: 太不容易了。
8: 能有这玩意儿？
5: 能就培养出青娥这样子。
1: 跟他爸是干啥的，你知道吗？
8: 干啥的？县领导。
1: 行属专员。刘红兵，你别看没啥文化，性情中人，爱帮忙呀。青娥，登报那文章就是他找人写的。
9: 能那么出啥力？
8: 你让他写的，人家主动弄的。
5: 这没有功劳，这也有
8: 跟他有啥关系吗？他弄这干啥呢？
1: 惜财嘛，爱屋及乌。那咱娃那杨门女将，这唱的绝不绝？可圈可点。这种人才就应该大力的报道，是不是？
5: 和老哥聊了一下，比我大八年的兵呀，那老班长的嘛，心劲儿。
1: 是是，你们当兵的走哪不都一家人吗？
5: 那是，妥妥的战友情。刚听那胖姨一说，哎。秦娥咋是这食堂培养出来的人才了？那咋回事？
1: 啊，这话也能这么说。秦娥有今天，那全靠他。
5: 他？
1: 我给你讲过胡三元的事儿，我没给你讲胡三元跟易清娥的关系。胡三元是易清娥的舅，亲舅。
5: 舅。哎呀，这是舅呀！幸会幸会，舅养舅养，他演的太好了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1: 红兵红兵，你先坐先坐啊！
5: 舅养舅养舅养。
1: 那年胡三元进了监狱，易清娥也受到了连累。这我那上任想把他开除了，那我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娃留到了火房烧火。这青娥这命也硬，咱团几个老师傅看出了娃唱戏的那天真，偷偷的说他做了徒弟。那娃是边烧火边学艺，才有了今天的一身硬功。
5: 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人了。这感动人的事迹，你咋个就没写到报纸上头去？哎，有办法，你接下来得是要去悲三演出一个月，我到时候寻报社的朋友再好好采访采访青娥。咱把这些感人的事迹全给他写到报纸上头，让老百姓全都能看到。
1: 这事儿就不要报道了。
5: 在，
1: 回头我给你好好讲讲。
5: 哎，行吧。那把青娥喊过来行吗？咱敬人家一杯嘛。演出这么成功的事，值得庆祝一下。
1: 我们团里有规定，团员严禁喝酒，尤其是女团员，不能上桌陪酒。我陪你喝一杯。
5: 规矩，懂。
1: 胡三元调回我们团难度大不大？
5: 哎呀，那是个啥事情嘛？秋，不是我跟你吹牛皮呢，这事情在我这儿碎碎个事情。那县剧团你回来干啥呢嘛？啊，我给你十八计，把你和青娥一

0: 快调到省前进！我让你把人调回来，你就跑我这挖墙角来了。哎，
1: 不是那意思吗？青娥在这受委屈呢吗？
2: 啥委屈了吗？绝对不行的！我们团刚缓过来，把几个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的，刚培养俩女学员，让省青给挖走了。青娥现在是我们团重点培养对象，啊，她走了，摊就黄了。
3: 你目光要放长远吗？
2: 那就放长远。我那事儿你俩都不操心了，我也不回去趟了。
1: 为啥嘛？不为啥不想回了吗？
2: 那青娥呢？先你也不用操，她哪儿都不去，就在剧场待着。
0: 胡三元，你拧什么呢嘛？别冲动啊！

0: 哎，张张张张张张张张，
1: 好，鼓掌。
2: 李青娥，再见。你去哪儿啊？我和周玉芝要被调走了，去省钱。以后你就在剧团美美的唱了。

0: 还有，你看，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咱被咱都洗不出来。我跑到长安拍几个照片，每一张都……
1: 哎，
2: 不好意思啊，
1: 走路看了点路，你知道
2: 吗？没注意。
0: 看，你这个美女一样。
1: 哎，伙计，
2: 哎，
1: 干啥呢？走路咋不看路呢？咋一而再，再而三干啥呢？
2: 当我到了。
1: 当你啥到了？你谁啊？
2: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1: 干啥呢？你诚心的？
2: 我就是诚心的。
3: 我打你！
4: 别打了！
1: 没打。
4: 我们在这卸妆，你不方便到后台来？
0: 不是，我来就是给同志们发个照片嘛。家，你看，
1: 给大家伙拍的都有呢。你，
0: 给你也拍了，拿着。
1: 你朝后头看啥呢？啊？
0: 哎，小家子气了啊！怂怪得很，来，你给大家发一下吧。啊，青哥，你火了。还有，看，咱悲三地区的《悲三晚报》，每个人都有呢。来，看，悲三地区杨门女将演出大获成功啊！来，一人一张，看看你们这个剧目，直接登上了报纸，
4: 半个
0: 纸面面嘛。
4: 哎，快来看！哎，你们怎么还抢呢？别抢了！
5: 来，我这还有。
4: 哎，看，看，真好看！哎。
5: 你别说，这怂人照的还有两下子
4: 啊！
5: 怂人技术还不错啊！
6: 兄弟，哎，近点，跟我来一趟。这个很好看。

0: 我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心报到。为啥？我不知道。我不去。这事儿由不得你，更由不得我。是省里的大领导，特地给县委书记打的电话。你必须去。
1: 我哪儿都不去。师傅就是在这儿死的。
0: 我就带着账，账给我师傅听。师傅活着，也由得你。我就是不去。演出计划有变啊，大家都把行李收拾收拾，明天回团里。
2: 啊？
0: 啊什么啊？都收拾行李去啊！愣着干什么？走。

0: 疯子，人呢？
1: 娃在屋里呢。哎呀，你这个，
0: 兄弟，兄啊！咋了吗？

那朱继如都跟我说了，啊，这没办法，是吧？上到领导就要去呢，那他谁也挡不住嘛。我知道你这心咋想的啊。

0: 剧团把你培养了，这会儿剧团需要你帮着呢。你这一走啊，心里不对。可这现在没办法，是吧？这人有时候不由自己了吗？但你想过没有？你师父要在，啊，你狗师父要在，会咋说？肯定得让你去的。那生前是多少张贤相的人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那有多大舞台才唱多大戏？你现在有这本事了吗？这现在县上这碎剧团整不下你俩，听见了没？听我说话没？
1: 我害怕。
0: 怕啥呢？
1: 我小时候刚来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害怕了好多年。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我现在终于不害怕了，又让我走。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了。
0: 就能知道，那会儿让舅蹲监狱呢，舅也不想去呢，也害怕，没用啊。去待一阵子，把心定下来，哎，也就不怕了。跟说实话呢，再放我出来我还害怕。我出来了咋弄啊？啊，咋见人呢？这过来也就过来了啊。人这一辈子遇事多了，你就得往过走呢。哎，等走过去再回不头看，回头看都不是啥事儿。你不怕，就陪你去。

0: 一只蚕想变成蝴蝶，我得经过9981难。到底有多苦，啥滋味，只有蝴蝶自己心里头清楚。
1: 我懂，我以前养过蚕。
0: 你现在也在养蚕？包括狗存忠还有存孝他们，我们都是用力的把这娃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西风猎，长空雁叫，双辰月，双辰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毛主席的《忆青娥楼上观》正应了现在这个景。
1: 忆青娥，
0: 忆秦娥是古代的一个词牌，李清照、李白都用忆秦娥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忆是回忆的忆，秦岭的秦，娥是忆青娥的娥。咱用忆秦娥给娃取个艺名咋想？
1: 好吗？你去给说。
2: 娃呀，
0: 娃，你马上要去省勤了，我和你就商量了，给你起个艺名，也许能带来好运。忆秦娥是一个古代词牌，你也可以理解成为是秦人中会唱戏的女子。
2: 你以后就叫忆秦娥了。
3: 梦醒了，买回奏。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

0: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0: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1: 聪明，
2: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1: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9月份和10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0: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9月份和10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致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火晶体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2: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1: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2: 确实，
1: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0: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2: 啊，就其他公司？
0: 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2: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0: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
2: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0: 30%吧。
2: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0: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2: 4-5万呐，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1: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2: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1: 对。
2: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0: 这就是
2: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0: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这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1: 对，
0: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效。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1: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效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0: 对，
2: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效那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效套餐。零增效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房

0: 那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1: 哦，
0: 没限制，
1: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前面什么铲墙皮啊、拆桌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2: 大事。
0: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
2: 嗯，
0: 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2: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3: 15件套，
0: 这赠送的。嗯，
2: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暖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1: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1: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1: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1: 哦，
0: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1: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2: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肯定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

那天晚上，易晴娥和风萧萧说了好多话，说团里，说省琴，说长安，说他舅，就是没说再见。离开的时候，易晴娥和风萧萧都哭了，哭得不敢让对方看到。最重要的话不是藏起来了，藏在琴弦里，藏在笑容里，藏在偷偷掉下的眼泪里。

0: 背叛的花时光，
1: 来来来，我给你们做一下，来
0: 来来，来来
2: 来，哎，对，哎，行李放好了啊，那你就下啊，不在这儿道路啊，车也马上要开了啊，
3: 行李往后放，师傅，行李往后放，别占座啊。

0: 不行，喊司机师傅，我让停一下车，下去吐一下。
1: 哎，师傅，停下车，这有人要吐呀！
2: 你想停就停了呀，这三路咋能随便停车呢？哎，
1: 你再不停，就要吐车呀！
0: 这车开的，再忍一下啊！
3: 从山庄去，
4: 行吧，哎。

0: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做成啥了？你知道前面我叫啥路？66道盘，也叫攀天梯呢。平时不晕车的人坐在这都不行了。我这大车一启动，哪能随便停车？我把你拉上，你还不得把我车给吐烟了？
1: 我拿袋子兜着。
0: 兜着也不行，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哎呀，
1: 那不是我男朋友。
2: 叔，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你看这一路上，咱实在不行把这窗户摇下来，到时候透气的很。
3: 你是不晕车？你看看秦哥，那车啥样子了？
2: 不代表咱宁州精气神呢？一到了省厅门口，人家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0: 你去罗马是买衣服走，听说开了几家新店，都是广州货，全是想表示新的样子。
1: 顺子，顺子，哎，光咋回事嘛？太暗了吧？
2: 黄。
3: 不暗吗？好着呢嘛，再亮就没氛围了嘛。
1: 演员的表情都看不清了，观众是看你氛围呢，还是看演员表演了？
3: 都看了嘛。啊，
4: 我发现你们舞美妆团队这帮人事儿就多得很。我一宿没睡陪你们在这儿排练呢，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导演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错过。导演说啥是啥嘛，你别说话。你们这帮人事儿是越来越多了的，是不是导演？
1: 又打一宿麻将是吧？
4: 打啥麻将呢嘛，打鼓呢嘛。
5: 姐吧，感觉咋样嘛？咱这小车稳当得很是吧？还难受不？听广播不？呀，白蛇传。
6: 前头还有20来里地，咱就到神泉下。这地方有一个特色，汗水面，黑得很。带你们去吃啊！
7: 叔，脸咋动了？
8: 咋了？
7: 没咋。好奇吗？哎，
5: 长安好像有个医院能治疤痕呢，
7: 我让我伙计给咱联系人嘛。啊？
9: 宁州就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5: 兵法，那咱当过兵。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9: 那我们现在命令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话，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10: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1: 停！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祸根源，不是本是起祸根源。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嘛？
11: 我没有啊。
1: 还没有，来，你清唱一遍。
11: 无一人。碰瓷起火更远、
1: 啊、来你念一遍。
11: 吴一荣他碰瓷起火更远。
1: 郭恩本
11: 郭王宝
1: 郭恩根
11: 郭恩根、
12: 啊、我跟沈爷从小定的亲，
13: 后来我俩就结婚了嘛，他在县剧团，我在青椒厂，后来结婚了我彩礼都给他了。
1: 行了，为了
14: 别在这儿站着了，好几天了，先走吧，这单位影响工作。
13: 我又没进去，我在门口站着咋了？
14: 就是单位，
13: 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你管不着我。
14: 你影响工作了，我
13: 你们帮我评评理。
14: 团长，哎，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
13: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15: 给我做做

0: 吗？
1: 我跟你说过的，你这个事情啊，是你家庭的矛盾，你应该找民政局。你找个省环来干啥呢嘛？你自己在泉州有工作呢，你不敢回去上班，你在这儿晃悠啥呢嘛？
2: 团长，这事情不解决，我的工作都干不成嘛，这咋不归你管嘛？要不是你们把他调到长安来，他也不会跟我离婚嘛。团长，你帮帮忙好不好？只要不离婚，让我干啥都行
1: 呢。不说了嘛，这离不离婚，在哪儿该离都要离呢，不是你到了省团就要离婚的嘛，对不对？你的话怎么办？
3: 团长，
1: 你再拉我，你再拉我就报警了啊！走，
2: 团长，帮帮忙！
1: 门关上，不要让团长人员进来。
3: 放心。走，
2: 不是
1: 有啥看的？有啥看的？上班了，
2: 你报。沈云，你出来，沈云。
4: 风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5: 导演，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6: 波恩本，戈恩根，物一人。笨思起火根源。
7: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把服装兑换一下。
1: 去。
8: 空着，你空着更难受，为啥啊？来，拿上来。
9: 我一早出来，这都没啥吃的，嗯，饿了一早，嗯，这点东西。

0: 程程干啥呢？
1: 程程弄啥呢？呀，这有卖吃的呢。
2: 舅，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0: 他又没问我要，当场就给了。
1: 啥事正？有别的没？
3: 没有。啊？
1: 行啊，吃三枣不？啊，开胃呢。
4: 老哥，这咱离长安还有多远呢？
1: 3小时。啊？我请问这状况，5到6小时。
4: 怎么长时间呢？那赶到长安天都黑了。
1: 黑了不怕，长安咱熟，到时候我安排。
4: 还用你安排？那秦娥是省群请去的女主角，人早都安排好了，电报都给打过去了。咱不能刚一来就给人迟到，影响不好。
1: 没麻烦吧？
4: 哎，秦娥弄啥去？
5: 上厕所。
1: 哎，我陪你去嘛。这路我熟，
4: 你回来。这路你都熟了？你满嘴胡说八道的。这。小心点，注意安全，别掉沟里啊！
6: 啊！你为皇满皇额家之计，死伤尽散，你输！你
7: 哎，长阳，
8: 小心，这都是放！
6: 你若不听信放，害他言，能听见胡须手指。
7: 长阳有啥？

0: 他只是啊，
1: 他看你拍戏的。
0: 我们这有啥可看的？又不是游西湖这种重点项目。
1: 你胡说啥呢？你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白蛇传》就是给游西湖打前站的。你这青蛇、白蛇肯定都是李慧娘的 A B 角嘛？啊，所以大家才卯足了劲这么干。嗯，
0: 舞蹈呢？咋没来？
1: 你的戏他来干什么？
2: 好，停，好，先休息一下啊，
3: 团长。啊
1: 哈，唱得不错啊。
3: 哎，我昨儿还去李老师家了。哦。我们说起咱们团拍游西湖的事儿，他老人家激动得很。
1: 感谢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咱们的，身体咋样？
3: 好着呢。
1: 哦，好好，身体好就好。
0: 你休息吧。
3: 行，好。哎，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嘛，跑城里来当龙套丫鬟他图啥？哎
4: 呀，这你就不懂了嘛，进城了嘛，身份地位也换了，是吧？秦香莲都能把陈世美休了，哎，要不你把皮亮也休了。
3: 滚。
5: 哎，吃核桃嘞，马总临终下来了。
3: 姐，吃核桃降囊补气。
0: 有啥话直说嘛。
1: 罗思文想跟你来讨论一下游西湖嘛。
0: 舞蹈既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是团里专门为了游西湖请来的老戏顾问，有啥事他自己定就行了嘛，跟我啥可商量的。哎
1: 呀，那你不好急嘛。哎呀，这让你们俩呢在一块儿呢，主要就是想在观念上进行一下碰撞，万一碰撞新的火花呢。那再说这个工地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啊，这又是李老师的关门弟子。
0: 跟谁是谁的关门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全团上下你都看见了，只有他是最符合这个角色。这戏的核心是啥？是人物啊，对吧？
1: 对对对。
3: 导演、团长，吃核桃。我妈从明州寄来的。
1: 哦，谢谢。哎，你最近唱的也很好，你看，他这口音跟唱腔大有提高，
0: 好多了。
1: 好好练，再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没有这个外线腔了。
3: 明白，谢谢团长。
0: 你原来唱过《白蛇传》是
3: 吧？啊，以前在宁州唱过。
1: 你也是宁州来的，太巧了。
0: 啊，那舞蹈推荐的人啥时候到的？
1: 估计在路上。
0: 楚江河，楚江河，今天晚上的演出，你来唱青蛇。你愣着干啥？准备啊！

0: 你为何蛮哄我家姐姐，死伤尽散？你说藏，你讲。
1: 哎，哎，刘方便，这小伙人啊，
2: 你这哈货！你个哈怂货，你在这看啥呢？啊，
3: 啥嘛？
2: 你看啥呢？
3: 啥叔，你干啥呢？
2: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
3: 我咋就不要脸了吗？
2: 你说你咋这样的？哎呀，我
4: 静，
2: 哎，你咋在这儿了？
4: 我在那上厕所啊。
2: 啊，哎呀，没事吧？
4: 没事啊。哎呀，
3: 那我想着啥人了吗？
2: 我把你想啥？你居然跟我在这儿弄啥了？
3: 我看那路上有个刺猬嘛，我寻思万一被车给碾了，我那拎到这儿给放了吗？
2: 那刺猬你非跑到这路上来放，那儿哪不能放？你不要脸的！走，
3: 哎，快！
5: 三元叔，你听我说嘛，

0: 我大抬大轿把秦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秦娥不喜欢在我做的事情。来来来来，小头，秦娥，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个月，哎，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馍宣能，哎呀。
1: 秦娥懂得替天然母，嫦娥就变个魔。你看，你以前名字叫来劲儿啊，
0: 还是现在名字？现在这名字咱配得上穆桂英、杨白峰、白玉剑吗？
2: 叫啥都是我，
3: 那馍都堵不上你的嘴呢。

0: 外线的就是厉害啊，上一秒还互相舔毛呢，骨头来了，是真下嘴咬。
1: 姐，今晚的演出拜托你多照顾了。
2: 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
3: 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
4: 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今晚必须担得住。
5: 师傅，来给开个门嘛，弄啥的，进个车。那个宁州来的疫情啊，
6: 谁？
5: 这有调令啊，介绍信。
6: 赵娃
5: 啊，
6: 来登记。
7: 师傅，我也登个记，这样进不？
6: 谁报到谁进去啊？
5: 哎，那还有那些行李，得叫个人送进去。
6: 行李，你们俩只能一个人陪着拿行李。
5: 过去吧。扫兴。
6: 办公区在这边。
5: 啊，
6: 一直走。
5: 我送。哎呀！这边，
8: 啊，团长办公室啊，对，团长上锁去了。嗯，这大的院子咋一个人没有？咱应该跟人说咱会晚到些。走，有人没有？有人吗？这咋排练厅也没人吗？啊？哎，看人这排练厅气派。啊，看着啊，秦腔正宗，现代秦腔的鼻祖，你以后就跟这些人是一个团了。

0: 干啥的？
1: 啊，我们是宁州县剧团过来办手续了。啊，调动，这是疫情娥。
0: 啊，你是？
1: 我是他舅，县剧团的司徒。
0: 啊，你也调过来了？
1: 没有，我就送他过来，陪他来的。
0: 那走吧，跟我来办手续吧。
2: 那我啥时候可以排戏呢？
0: 你办完手续以后回去等通知就行了。
2: 那
1: 团里头宿舍在哪？
0: 团里就没有宿舍。哎，有城中村，你租房子吧，你这么大个长安城把你还住不下吗？
1: 那底下具体办事的人就这样啊，先把手续办了，你等着团长回来看怎么收拾。这还
3: 单方这边再看一下啊，
4: 给个号。
5: 哎，尚轩，好好好，不要。
6: 哎，谁家孩子？慢点跑！
7: 没事，
3: 咱都这样讲，
6: 没事了。
3: 啊，就在这
5: 儿
3: 啊。
5: 哎，哥哥，
8: 闹一盘吧。
5: 不闹，不闹，不闹。那个，跟你说一下啊，最近查点严，麻将馆小心点。
8: 烧饼啊！
5: 飞哥给上点心了。
8: 哎，
5: 知道。
8: 准备烧饼。
5: 不，不抽，不抽，不抽。哎，不不不不不！哎呀！
7: 啊，来莫，来，一个，来烧饼。
5: 哎。好，
7: 好，
5: 这
7: 啊，
5: 少组长，干啥呢？这是
9: 红疾病。
10: 哎，咱焦家村外来人口多，人口结构复杂，有啥新情况赶紧给我汇报啊！
9: 杀人犯，
10: 好了吧？走吧。
9: 魏振海。
11: 哥，走了。
1: 哦，走了。啊，
11: 再来哦。啊，再来。
1: 好，好，好，谢谢啊。哎，哎，那伙人了？啊，没了。
12: 送你们来的人，跑了。
1: 跑了？跑哪儿去了？
12: 我算明白，人都是经不住考验的。没意思，没意思，
1: 都没意思了。那你还举个那站着干啥呀？
12: 啊，退退。
1: 好了好了，省得咱赶他走了啊。先寻个地方，今天晚上呢凑合一晚上。
2: 嗯。
1: 明天再来找古司了、嗯、啊。
12: 叔，青儿，
13: 父，
12: 看戏去。
13: 这都开演了吗？哎，快快快，来来来！我听说今天晚上演的这叫《白蛇传》，座位咱抢的美得很，跟着走。
14: 哎，等着团里没人，我跑这儿来了。

0: 好谈个恋爱嘛。这法海这老秃驴老是干涉啥嘛，好像他不谈恋爱似的。
1: 小声点。
2: 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是这么说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思想的反抗。啊，
3: 听见了没？啊，这观众都这水平，这就是。

0: 你嫁。
1: 强奸，这都是法。
0: 你靠！你若不听信法害残言，我姐姐焉能受这般苦操？你这忘恩负义之辈，留在世上活用。
2: 娘子。

行了，安总吧，招客进了没礼貌，不知道尊重人。哎，对，省钱给咱安排到哪儿了？ 前面就是城墙，城墙后头就是钟楼，再往前走就到鼓楼了，这就是长安的主干道。再往前走，那就是回民街，长安小吃多得很。回民街站一半，而且越到晚上越热闹。

0: 咱们给你整以前我就不稀罕了。
1: 好着呢，好着呢，
0: 以前给你
1: 演的好着呢。看到观众反应没有？啊，你哭啥呢嘛？这才叫塑造人物，你们都学着点儿，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哎，楚家河，楚家河人呢？
2: 我刚下来就没见着他，归累了，已经回去了。啊。冯导，他疯了！
3: 嘉禾，你咋回事？你这次疯了！这哪是演戏，你是杀人！你无冤无仇啊，渐渐冲上来，还踢我两脚！发财，给我把朱家禾收了，把青蛇收了！朱家禾呢？朱家禾看见了没？
4: 没看见。

0: 这就是咱北山住长安办事处嘛，自家的地方方便得很。来来来来来来，哎，给开三间带厕所的房间吧。
1: 斌哥，
2: 哎哎，
0: 来来来，
3: 不要不要带厕所的，普通的就行，普通的，两间就可以，两间就可以。
1: 你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0: 嘿，说你干啥呢嘛？这打我脸呢！
3: 你再不让我付钱，不住了，我们走了。
0: 你
3: 两间两间
1: 啊，行。
3: 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不在一个楼层就行。
1: 好，
0: 说，弄啥呢？哎，你不管。那我听谁的嘛？听我的，听我的。
1: 行，2050九行不？
3: 可以，可以。
1: 好，
3: 嗯，
1: 有没有介绍信？
0: 不不不不啊！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1: 1.5块。
0: 行了，那赶紧睡啊，把门插好了啊。
4: 秦哥睡下了。
0: 哎呀，你操你的心，赶紧睡去。

0: 学了挺长时间的，最大的困难是，就是困难一直在。
1: 以及你前途也想进行分享。
2: 场是带着礼物来的，结束是不签完名不走的。在欢迎来农餐馆不演上，我们每日文艺播报的镜头独家记录下还在为宣传此片奔走的演员蒋其明最真实的状态。最近电影《欢迎来农餐馆》中的角色和饰演他们的演员似乎都火了一遍，男主角徐福亲密战友马晋生同样如此，看似胆小精明的外表下有颗善良勇敢的心。
3: 不敢自信一点，你咋就那么一大点儿？这辈子见过他胆子最大的人，
4: 就是最开始的那个长镜头，就他在农餐馆里面辗转腾挪，然后给小女孩弄花，然后告诉其他客人要等位，对，特别精彩。
5: 全程两分钟，基本上都是外语。
6: 走这一趟会建立一个真实的农餐馆全貌。
7: 二三百号人就从外边走。
8: 大家都说呀，大家都说呀。
6: 而且他是有异于节奏和表达这种红火感。
2: 最出圈的其实是马晋生这个角色超强的语言能力。据了解，演员蒋其明提前4个月零基础突击阿拉伯语，最终在片中实现广西普通话、英语、阿拉伯语无缝切换，也让这个小人物拥有了极强的真实感。
4: 我作为就是外行人员，我觉得他能够讲到现在这个非常的了不起，非常厉害了。他在其他的电影和影视剧里面也会有很非常有表现力和渲染力的这种语言的天赋，我觉得这也是给这个影片特别添油，就是特别
9: 加速。
4: 这段要切掉，然后就是特别就是增加表现力的一个点，增光添彩的一点，是的。
0: 学了挺长时间的，最大的困难是，就是困难一直在。
3: 我想象不到一个人高能高成这样，这实话。
10: 他从那门帘撩起来，我一进来 ，Yes man，
11: 你是我的兄弟
12: 吗？一个小伙子怎么被帅成这样？
2: 既抛脸屡见不鲜，连口音也一起抛的还真不多，这就是传说中的语言天赋怪吧？最近《正气》里的普通话是这样的。
13: 在中国法治史上留下姓名，我愿意。
2: 飞行家里的东北话是这样的。
14: 拿这玩意儿干啥？哎，我没听着。
15: 那我们首先说唠呗。
2: 反人类暴行里说日文是这样的。
16: 第一次世界大战化学兵器的使用例から。
2: 对了，那个宇宙探索编辑部里把话说的结结巴巴的也是他。
17: 牛粪可以发电。
0: 但语言对于我来说，创作角色的前提是，我觉得如果我有机会，我每个戏都能，而且我有能力能学会各个地方，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希望我能用更多的语言去诠释当地的那个人，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角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口。当然，我相信不可能所有的角色都会用到方言，但是语言是，我认为语言是可以改变肢体动作以及你的表情。语言是很能代表一个地方，因为为什么这个地方会生出这个语言，那个地方会生出那样的语言，你得找到那个底层的东西，你就更好的能进入那个人。
2: 看似游刃有余，天赋异禀，可事实上这份能力绝非与生俱来。为了角色，蒋其明会跑到边境去向摩的师傅学方言，找东北朋友抠发音，学阿拉伯语也是反复录音打磨，练出肌肉记忆，再加上10多年的话剧舞台沉淀，扎实的台词功底。所以说，天赋也是需要努力的托举才能被看见的。期待语言小天才的下一个角色。
18: 哎，记住，谁拿藤条谁就有理，越要讲理吃亏就越大。
19: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8: 哦，争强好胜，对戏不对人。哎，义无止境，见好就收。
2: 四十年光阴流转，昔日灵台方寸山上那个挨了菩提祖师三下戒尺的石猴，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手执藤条言传身教的梨园恩师。在云雀叫天路中，六小龄童特别出演侯戏名家金奎，与张一山饰演的孟金福结成师徒。剧中抬手三鞭训诫徒弟的名场面，恰好庄重八六版西游记的集体记忆，被网友称为跨越四十年的跨时空复刻。一场大圣变师傅的回忆杀席卷全网。戏里金奎传的是猴戏身段，守的是梨园行规，戏外六小龄童更是将沉淀数十年的猴戏功底倾囊相授。
18: 那么演孙悟空的这个表演艺术只有在我们中国它是自成体系的，叫猴戏。演绎的时候要筛选的，就不能说你看有时候猴子没事就跟你演戏老那挠，那显得也好像满身的虱子也不合适，所以他还得是有戏里的给你看着这什么东西，他得高兴，他得融在这个里头，有时候一开心了哈哈一挠，哎怎么回事啊，还是在戏里头，你老挠老动就人物容易出戏。
9: 招手
18: 把他的腿怎么抬啊，抬到什么位置，什么样的瞭望他才好看，你比如我这样瞭望也可以，但是我把自己脸挡上了，
9: 对，
18: 太高了我也出花了，也不像挡阳光了，他在一个适合的位置，还是要孙悟空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这样也可以，但是显得稍微有点呆啊，稍微我侧一点眼球，你看稍微斜视一点，就那其实脸侧过来眼睛正视才好看，你这样就是显得一般化了。为什么叫形神兼备啊？神在先，形在后，但是形也很重要。我要是这么站着，我装这个猴子，你怎么他也不舒服，所以他这都是一体的，对吧？你就是踩着这个凳子，他也是一体的，你这样好看吗？对不？因为老师教我们，一般来说不是完全一定要这样，大概45度角就是斜着的，棍头棍尾都看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我这么平着的话，就这个线条可能不一定很好看，你一比你就看出来，对吧？那么是这个线条以后，你这个脸，你看镜头我冲到这儿，哎，我不能是这样，你要挡上脸来，让观众得看见你，哎，是这么一个感觉，哎，哦，他知道了，就把这个审美。也要告诉观众，否则观众不知道。啊，那演的那挺灵活，都是孙悟空。但是这个演员，我们观众认定他好在哪里，一定有他的道理。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把我们中国的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自信也表达了出来。潮玩为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发展起来，得到大家的广泛的喜欢，就是因为它遵循了很重要的一点，一眼打动你。潮玩本身就是时尚潮流的一个代表产品，它是年轻人社交货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无论是它的符号化的特点，还说它是在设计里面每一个产品要眼里有光，就是通过这一点让我们年轻的受众喜欢上它。在今年五月份的中国首届新文创市集，我们跟非遗做了很多直达的这种融合，会发现哦，原来我们的青年群体其实也带着满满的文化自豪和文化自信来看待我们的非遗，这种记忆怎么能够融合到新的时尚潮流元素里面来。比如说在我们的展示过程里头，我们融合了盘扣、京绣、景泰蓝等等这样一些技艺，和这些老师做了这种产品的结合。那你会发现我们的特别是青年群体的用户，首先一眼就喜欢上这个样式。我们刚开始还会有担心，说我们把这种所谓的有点旧这种形态融合到这种时尚的这样的一个瓦体身上，会不会有违和感。但现实在体验过程中恰恰不是的。很有意思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外国的青年友人看到了我们居然人老师做的盔头，他直接就把那个盔头询问之后拿起来戴到自己头上，然后抱着玩。通过这个潮玩的这个瓦体作为一个载体或者平台，然后延伸出了更多的这种趣味感，这些非遗的记忆就非常生动和活化的在年轻人心里有了新的认知。这是我们特别强的一个感受，这也是给了我们极大的文化自信和信心。在这个过程里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潮玩出海。那比如说我们的幼离系列、我们的如画如梦、北京礼物这个系列都带有很强国风元素的，在海外的展会上大受欢迎。我们这些产品不但要有国际化的表现，更多的是把我们这种文化遗产里面优秀的元素融入进去，这也变成世界的语言。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通过潮玩，通过我们这些国产 IP 在走向世界的过程里头，用轻量化的表达方式把我们中国的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自信也表达了出来。我们也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小使者也好代表也好，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也特别希望通过潮玩这样一个载体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更多的在自己精神层面有升华，
2: 为守护文化瑰宝，促进文明互鉴，汇聚智慧力量。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 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

0: 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
1: 9月13日一早，敬一丹女儿王尔晴发布讣告，确认大家熟悉的敬大姐已安然离世，终年71岁。消息传出后，倪萍哭到浑身发抖，老搭档白岩松哽咽追忆，易中天、蔡磊、曹可凡、陈鲁豫、韩乔生、鞠萍等人纷纷发文悼念。
0: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
2: 在我最后一天主持焦点访谈的时候，我没有说再见，我只是给大家鞠了个躬，但是熟悉的观众呢也都读出了这种告别的意味。
3: 现在又让我整天在家待着，我还真的有点待不住了。退休以后我觉得我的生活除了不主持焦点访谈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变化，我还继续在主持着感动中国和一些特别节目，更多的回到讲台，有很多时候呢参与一些公益，当然也有很多时间用来写书。
1: 退休后，敬一丹笔耕不辍，步履不停，陆续出版了多本著作。他留给观众的不只是焦点访谈里沉稳真诚的荧屏身影，还有字里行间那份理性、温情与力量。在敬一丹女儿发布的讣告中，有敬一丹留下的最后手写留言：“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而对于观众而言，可能也想对敬一丹说一声：“感谢这个世界你来过。”
2: 观众朋友您好，从今天开始呢，就要经常在这儿和您见面了。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东方时空》节目。
4: 现在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颁奖词。
2: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
5: 大家第一反应是，居然有人这样拍谍战。
6: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

0: 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1: 新的人物逢场作戏，跟他们保持远距离。
2: 这个谍战剧好像跟之前我们说这个谍战英雄要去完成一个怎样的使命、怎宏大的任务不太一样，他的这个使命好像是要隐藏起来的，是要隐藏在柴米油盐里面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更难演？
1: 这是我至今为止我自己我觉得演过的难度最高的一个角色。在戏里面组织给他们交代了这个那么重的一个任务，然后给你的要求是化为大海里的两滴水，这是戏里的要求，就是你就要跟普通人一样，你混在人群中不能有半点突兀，然后戏外面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真实
2: 提前进组，然后就是要模拟当时生活的这个状态。
1: 我们提前了半个月进组，然后唯独剧本不是只有

0: 前期准备要准备到多少才能真的是不在镜头前去演，而是真实的生活？
1: 我们现场是没有任何人带剧本，开工都没有人带剧本去，因为那剧本你都已经很熟了，
0: 烂熟于心，
1: 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规定情景，你知道要发生什么，你自由的去演，而且这个自由就是你不告诉对手。
0: 我觉得好刺激啊！
1: 非常刺激，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很刺激。
0: 对，因为你不知道走到哪里了，对，
1: 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
2: 你需要多久？
3: 最少需要两天时间，
2: 最多两天。
0: 其实刚才你说到这个即兴呢，我也比较感兴趣啊，因为你说这个你们就是夫妻间的戏很多是即兴的，
1: 几乎整部戏，
0: 整部戏
1: 除了那种大场面的有几百个群众的那种。
0: 所以你们两个要默契到什么程度才能是整部戏是即兴？
1: 我说这是我从影以来难度最大的一个戏，也是难度最高的一个角色嘛。
4: 你以为你有秘密，我们两国之间就跌到一个半步。
3: 那你这是通共吗？
5: 那两就来了，莫叫来了，
3: 我们得先活下去啊。
6: 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0: 你们两个，你跟莲希，
1: 我跟太太莲希饰演的这个，
0: 对，你们是第一次合作，
1: 对，我们第一次合作，
0: 就讨论一直在讨论你们俩应该怎么呈现。
1: 我们俩的讨论从各自写完人物小传开始，我们就开始互相交替看对方的人物小传，
0: 这样，
1: 因为就是你要拉起颗粒度，
0: 对起颗粒度，
1: 什么时候认识的哪一年结婚的，
0: 对
1: 什么时候有了孩子，这些大事件时间线上怎么认识的，怎么样加入组织的，这些我们要拉把它对齐。我们全部即兴表演，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当下，很多即兴表演的当下你没有办法去理性的去拿捏它，你只能做下意识的反应，如果你没有在人物里，这个下意识反应就不是人物的。比如说我们里边有一场妻子打自己嘴巴的戏，
0: 那也是即兴的吗？
1: 就纯即兴的。
7: 不要太，主要是这一段戏大概有3个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这太太就说话。
6: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让我们呢每个人都能够近距离的去品味，去触摸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真正的文化遗产，它是应该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日用而不绝当中，我们去感受它的魅力，这才是真正的以文化人。咱北京做得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中轴线申遗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工作。申遗成功，它其实不是终点，它是一个起点。怎么让这个中轴线这个文化遗产能够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像正阳门重开，它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通过一些这个文旅融合呀，通过一些老百姓的这个参与的一些机制啊，共享的机制，让我们呢每个人都能够近距离的去品味，去触摸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让我们的文脉呀不绝，它才能够生生不息。我觉得这座城市啊，既能看到它的文化底蕴，但是又能看到它的朝气和活力。我们一看就崇文大街呢，它从元朝开始啊，就逐渐发展过来的哈。它的北段呢是古代，它的南段是新的，新旧共生，多元共存，它既

0: 体现礼仪的，它也有文人活动的场所，它也有市井生活的空间，它还有现代文明的气息。从过去到现在，真实的流淌过来，它是很有京味儿的一条街。亮马河又不一样，你要到亮马河去看看呢，现在是非常受欢迎，而且它已经有国际影响了。通过修复生态，让这个水岸重新焕发出活力了。文商旅啊游啊一体，它既有本土的温度，它也有全球性的辨识度，大家都叫它叫具有国际风情的魅力水岸。城市更新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呢，需要我们用心用情去绣花，绣出美好生活。像北京的杨梅中斜街啊，还有姚江胡同啊，就是两个典型的代表，真正体现了微更新、轻介入，用针灸的方法来激活整个沉睡的这个老街区。如果我们的更新做得好啊，我觉得老百姓最大的获得感就是他对这座城市有深深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1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浩。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浩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匠人级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厂全包，一厂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火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暂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0: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限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罩屏、黄格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 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000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

0: 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梅阿普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可以做进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岩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要提起鼠来宝，我一唱这段子你都没听过。
10: 不能。
9: 嗯，
10: 只要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哪一段。
9: 这话你说的？
10: 我说的。
9: 那咱俩来来吗？
10: 可以。
9: 来来，
10: 先抄板
9: 打板。
10: 来，
9: 好，
10: 我跟您说啊，
9: 啊，
10: 这板可得打齐了。
9: 那当然了，
10: 打不齐不能唱。
9: 打不齐那叫什么玩意儿？
10: 哎，
9: 对不对？
10: 来
9: 来来，你看我这动作。
10: 你亮什么动作呀？我跟您说，哎，我也瞧出来了，你呀，
9: 妈，
10: 你也打不齐。
9: 那我要是打齐了呢？
10: 你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9: 这话你说的？
10: 我说的。
9: 我打齐了，你是那茄子。
10: 对了，
9: 咱俩再来来呀。
10: 再来，
9: 来来。

0: 大伙儿他是那个
1: 茄子，
2: 多聪明啊！
3: 你是故意的是吗？
0: 啊！我告诉你，光打齐了不算，主要听唱。
3: 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什么。
0: 这是你说的，
3: 我说的。
0: 来啊，
3: 来！
0: 这个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动荡的西天去取经，他的跋山涉水的赶路耳慢拿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的战士叫清兵，父母一言叫老兵说老兵，能把这个小兵带个
4: 书哥书哥书哥书哥书哥书哥书哥书开飞机的书哥见
0: 背他背他背他背他背他背他背他背他开坦克的背他找到一个好朋友，
1: 金哥里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0: 呸话什么毛病啊，这是
3: 废话啊，没词儿了，唱儿歌
0: 不是考验考验你吗？
3: 告诉你、啊、哪一段都没问题，
0: 别说啊，会的真不少。要是这样的话，咱俩当着大伙的面啊，咱俩得比回赛了。
3: 干嘛呀？
0: 咱们俩来一回啊，快板大 PK。
3: 我跟您说相声还得打把雨伞，
0: 敢来吗？
3: 可以呀、啊。
0: 说下比赛规则，
3: 您说说。
0: 咱俩比赛呀，啊，提高一下难度。
3: 好，
0: 不能站着唱了。
3: 那咱俩躺着唱。
0: 就你这模样，躺着大伙看得见吗？啊？
3: 什么意思？
0: 就是坐着唱。
3: 坐着怎么唱？
0: 为什么坐着唱啊？一坐下这底气不好往上提。哦，考验演员的基本功，谁扎实？
3: 这是你说的，
0: 来不来？
3: 可以，
0: 搬两把椅子去。
3: 我拿，
0: 我拿，
3: 我来，
0: 我来，
3: 我来，
0: 我来，
3: 我来，
0: 我来吧，我来吧。你看比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来吧。哎呀，你都哪一回了？你都是不是？我来吧，
3: 你倒是来呀。
0: 那您来吧。
3: 废话，我都拿上来了吗？
0: 把这桌子往后搭的好不好？
3: 来吧来吧，
0: 来，咱俩这桌子，咱俩坐在边上，一边一个，
3: 好，
0: 好不好？
3: 好好好，
0: 看这厉害啊！
3: 来来来来，
0: 说下比赛规则。
3: 好，
0: 只要咱俩坐下了啊，就不能站起来了。
3: 要是站起来呢？
0: 站起来就算输，
3: 谁站起来谁算输，
0: 而且谁接不上词儿来，谁也算输。
3: 好，
0: 敢来吗？
3: 来，
0: 开始，
3: 开始。嗯，这有什么的？不就坐这儿吗？
0: 看着啊，嘿。就我往这一坐，这屁股抹上502了，
3: 什么意思？
0: 就这么结实。
3: 大伙儿看见我没有啊？我往这一坐，我大腿歇上钉子了，想站都站不起来。
0: 你要是真歇上，我就认输。
3: 你倒不抬杠啊？
0: 废话，有歇着钉子的吗？甭抬杠，这回一下给你唱站起来。
3: 不能，
0: 听着，
3: 来、
0: 啊，这个小伙计，你坐着听，唱数来宝，指不定谁行谁不行呢。为了让大伙听得清，哎，啊，你往前挪的行不行啊？
3: 啊，行行，这唱
0: 站起来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一个人的掌声。
3: 就您这还乐呢？您
0: 怎么了？
3: 您这不露脸？
0: 怎么不露脸呢？哈，
3: 您这他骗人呐！
0: 你反应太慢呢，
3: 往起框是吗？
0: 怎么着啊？
3: 您得唱词儿吧？我唱站起来，
0: 唱词儿。
3: 对了，
0: 这回不算。
3: 哎，你骗人还行了。
0: 嘿，唱词这样啊，三句话让你站起来，
3: 多句
0: 三句。
3: 这回我注意了，嗯，30句、300句我都不站起来了。
0: 甭吹牛，嘿，听着啊，
3: 来呀、
0: 啊！你看我多聪明，是不是？这个打竹板
3: 一句了啊，
0: 这个竹板打
4: 两句喽，
0: 嗨，站起来了。
3: 您这吓唬人还算呢？
0: 那你自己，你屁股离开椅子就算输啊！咱说好比赛规则了。
3: 您等会儿吧啊，汤到炸弹上了你。
0: 那怎么着、啊？
3: 唱词儿
0: 这还不算？
3: 当然了，
0: 唱真正的词儿，
3: 整句的，
0: 整句的。
3: 哎，
0: 那咱俩
4: 出一个题目吧。
3: 可以。
4: 玲珑塔绕口令好不好？
3: 可以啊。
4: 基本功的段子。
3: 好。
4: 看谁接不上词儿来，看谁底气不够用，站起来就算输。
3: 谁站起来谁知道。
4: 来吗？
3: 来呀、啊。
4: 开始。高高的山上一老僧，身穿着那的几千层。您问这个老僧年高迈，曾记得这个黄河九澄清，那黄河五百年才清一澄，一共是4500吨。老僧道有八个徒弟，这八个徒弟各有法名。
3: 大徒的名叫青头愣，二徒的名叫愣头青，三徒的名叫僧三点，四徒的名叫点三僧，五徒的名叫崩呼啦霸，六徒的名叫霸呼啦崩，七徒的名叫崩随化，八徒的名叫化随风。
4: 老师傅教他们八兄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换换万不能。让他们后院去数玲珑塔，一去数单层，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不了

0: 玲珑塔，谁是大师兄？谁要是数不了玲珑塔，上的罚跪到天明。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啊，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在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刮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接着二层数三层啊，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四副挠脖，三口磬，三个木鲁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十二两，这的风儿一刮响刮楞。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第五层啊，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脖，五口磬，五个木鲁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刮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跟着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脖，七口磬，七个木鲁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刮楞。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第九层啊，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这个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脖，九口磬，这个木鲁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刮楞。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鲁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刮楞。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十个金尖，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脖，十三口磬，十三个木鲁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刮楞。
1: 众人数罢了玲珑塔，
2: 他又慢下来了。
0: 你抬头看，
2: 满天星；
0: 地上看，
2: 一个坑；
0: 坑里看，
2: 冻着冰；
0: 冰旁看，
2: 一棵松；
0: 松上看，
2: 落着鹰；
0: 屋里看，
2: 一老僧；
0: 僧前看，
2: 一本经；
0: 经前看，
2: 点着灯；
0: 墙上看，
2: 钉着钉；
0: 钉上看，
2: 挂着弓。
0: 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晴天刮大风，说大风可是好大风，可是十人见了九人惊啊，
2: 刮散了满天星啊，
0: 对，
2: 刮平了地上坑，
0: 加油，
2: 刮化了坑里冰啊，刮倒了一棵松啊，刮飞了松上冰啊，刮走了一老僧啊，刮翻了一本经，刮灭了一盏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柱，杀十人直刮刀，星上铜钉钉刮松倒钉，三声走星上灯灭冰叫风崩，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大伙儿多批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

0: 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一两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我跟小芳这也算是第一次搭档。
9: 对
8: 啊，多难得呀，
9: 首次上市。
8: 属于首次上台试一试。
9: 没错没错。
8: 大家都知道小芳单口相声好。
9: 那不行那不行
8: 啊，一般人比不了。
9: 没有没有没有，蒙事儿，我那是
8: 除了刘宝瑞先生就是他了。
9: 没有没有没有，
8: 您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
9: 没没没，这不是啊，这啊疼我，我没这么的。
8: 这刚才好多好多观众，这来的路上这儿也方便，看一下方儿，合个影，
9: 对，
8: 照个相，
9: 照相子做，
8: 你看看，然后在后台跟我说，哥，我就喜欢这样的观众，
9: 哎，
8: 就喜欢这样的环境，
9: 对，
8: 你看这我们说评书说相声，这小场子多好啊，
9: 直接交流，
8: 而且跟大家这个感情沟通起来也方便，
9: 没错，互动好，
8: 大家觉着我们好，好，
9: 是，
8: 再来一个，
9: 嘿。
8: 你觉得不错啊，鼓掌，
9: 多好啊，
8: 多真实，
9: 演员过瘾
8: 是吧？
9: 嗯，
8: 这个我们这行啊，虽然曲种不一样，
9: 嗯，
8: 但是相互学习，
9: 没错。
8: 我就记着我这个小的时候，几个朋友一块聊天，
9: 嗯，
8: 跟单先生也坐在一起
9: 啊，
8: 那别人说点什么弄点什么，像我们年轻人听完过去了，单先生永远记着他这个评书。你看坐那儿聊天，其中有一朋友说，单先生您知道我们家乡管这饺子叫什么呀？
9: 叫什么？
8: 那不都叫饺子吗？还能叫什么呀？
9: 嗯，
8: 我们家乡叫腰饭。怎么叫腰饭呢？
9: 啊，
8: 就是这个两家准备要娶媳妇了，
9: 嗯，
8: 要聘闺女了，得先把老丈人请到家里头，两个人啊一起喝酒吃饭，吃到中间这饭可没吃完啊，
9: 啊，
8: 上饺子，上了这饺子，老丈人吃完了说撤饺子继续上酒，
9: 嗯，
8: 这行了，这婚事算成了，就说明老丈人看上这个女婿了。这要是说喝完了吃完了，哎，不提这酒了，人家一抹嘴走了，
9: 怎么
8: 这事儿婚事儿算没戏了，
9: 就白吃一顿饭。
8: 哎哎呦，我们听完过去了，是，哎，这好，这名儿我把它放在我书里头
9: 啊。
8: 所以您说为什么单先生书好，他跟生活永远都连在一起，
9: 对，
8: 日积月累，所以我们听的不仅是故事，是人物，更多的是很多知识
9: 学问，
8: 甚至做人的道理，
9: 没错，
8: 要不怎么老说说书的是先生呢？
9: 对，
8: 就是懂得多呀。你说我们小时候在身边熏就学了这么多东西，
9: 没错，
8: 这也是啊，
9: 我不行，我
8: 在身边没少熏，
9: 嗨，
8: 熏陶啊，
9: 是你在陶哈，
8: 啊，熏陶，
9: 熏完了陶，
8: 没少熏。而且刚才跟我说呢，哥，我曾经跟单先生 赞赋特别好，这传统评书里头。
9: 我那时候就喜欢听
8: 啊、嗯，会说一字儿。
9: 我们没有没有
8: 啊，
9: 我不行。
8: 是什么字儿来的？你刚才说是？
9: 就是人物字儿啊。
8: 人物字儿
9: 啊？
8: 怎么样？咱们让小芳来一个怎么样？纪念单先生，你不来一段字儿？
9: 行，
8: 这老先生看着你呢。
9: 是
8: 好好说。
9: 不要，说不好他晚上可找你去。
8: 他抢前头了，
9: 他出的主意，我就
8: 好好说、啊。
9: 我就给我其实是班门弄斧，我给您说说这个人物字啊。这位大英雄头上戴随风倒马尾冕透梁金，上有三层白绒球，嘟嘟乱战营顶门高扎三间慈不夜，半扎多长颤巍巍压住额头，左鬓边一朵素绒球，起名就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八嘟拉脸颤巍巍的好看，上身穿青缎子绑身小袄十三太保的白纽帕紧绷绷紧胸前白绒绳勒成十字盘，堆垒着蝴蝶扣，白色板的沙腰，蝴蝶盘打在两旁正碎头，垂洒在小腹，下身穿青缎子兜裆滚裤，青缎子薄底快靴，肋下佩戴腰刀。论功夫，人家练过一离混元气双耳跨虎兰，三愣冰铁钟，四愣冰铁剪，五节笔管枪，六愣链子翻天印，七星寸招挡八卦乾坤掌，九耳八环都，十愣冰铁掌。我这两天长口疮，嘴有点不利索。
8: 您看看，人家在身边，人家熏陶的多好。我这这么多年还是只会说相声，评书就是不行。
9: 不行，我也不行，我
8: 真好。而且您看穿着都跟我不一样。
9: 嗯，
8: 您看
9: 我
8: 西服，您看人家中式，老北京啊。您说这个什么揉揉核桃，
9: 是
8: 这喜欢。啊，喜欢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9: 我们民间的演员可不就玩玩这个吗？
8: 啊。爱喝茶，
9: 对对对，
8: 到了冬天最讲究的还爱玩点虫，
9: 对，
8: 弄点铃子，
9: 哎，
8: 油葫芦揣在身上
9: 听叫啊，
8: 哎、嗯、你说多有情趣啊。最喜欢养的蝈蝈，
9: 哎，
8: 蝈蝈这尤其下雪天揣到怀里头嘟嘟嘟一叫，哎呦，多有啊，多有情趣，是吧？
9: 穷欢乐，
8: 他就是有点夜秀。这蝈蝈揣在怀里，揣着腋下呀，反正过不了多久就熏死一个。
9: 我就
8: 反正一熏死了，掏出来扔了，啊，熏死掏出来扔了，熏掏嘛。
9: 对，就这么熏掏。
8: 喜欢传统文化。
9: 对对对，熏掏。
8: 太厉害了，
9: 嗯，
8: 咱说实话，一般人真不行，张嘴就来呀、
9: 啊，
8: 还不是说我们说好了在台底下你来一个练，张嘴就来。
9: 我这
8: 这么多年，愣没忘。咱说实话，上一次我听他说这一段，十年前了，而且最近还长能耐，不仅会说这评书的字儿。
9: 您又要出什么主意啊？
8: 不是，
9: 不是，您又要别再刨坑了。
8: 不是你来了，大家伙没看够啊？
9: 也听您的，听您。
8: 不是你这个不仅会说字儿，还会京剧，京剧唱的也好。
9: 不是
8: 这么多年，说实话，这京剧院一帮拉胡琴的都跟他是好朋友。为什么呀？先请人吃饭，再请人足疗，最后唱十分钟。多的瘾呢、
9: 啊、真不成这
8: 啊，
9: 真不成。
8: 要不然咱欢迎再唱段戏怎么样？纪念单先生，单先生看着你呢。
9: 他非要唱啊，咱们不唱也不合适。我看出来这四角是埋了托的。他一说全都有人叫好，那我就学两句啊，我就特别献丑、
8: 哎、
9: 其实李老师唱得好，我这嗓子不行，我就学两句这个齐派，好吧？
8: 嘿，
9: 四郎探母有那么几句快板，我这嗓子不行，咱们模仿一下这氛围，好不好？
8: 哎，
9: 好吧。什么时候我这手往观众席里一指，大伙儿就一块儿连鼓掌再叫好，好吧？这样就好比是民国戏园的那感觉啊，学几句快板啊。头上遮下狐狸冠，身上脱下滚龙闪，烟毡帽齐美呆，三只龙泉跨腰间，将身来在了宫门，噔噔噔噔噔噔。

0: 谢谢李老师的托，人家别介了，就这样。
1: 我听说这方老师歌曲唱的，
0: 没了，就这点本事了，都练出来了啊！
1: 哎呀，真不错，真不错，张嘴就来，你看多好，而且认真呐、啊！您看唱的多认真，别虽然就这两句啊，这个神情，这个动作，哎，是吧？这个嗓音，这个气力，多认真，
0: 过瘾。
1: 演员就得这样，
0: 嗯，
1: 演员就得都像方老师这样，才能成为好演员。当然了，这什么东西都有个度，过于认真也不行，
0: 过于认真还不行，
1: 哎，也不行，
0: 是吗？
1: 哎，过于认真有时候出了错自己都感觉不到。这不是前一段时间，
0: 嗯，
1: 我有一朋友唱戏的，
0: 哦，
1: 嘿，过于认真，在台上出错了。
0: 怎么回事？
1: 演的什么戏呢？
0: 什么戏？
1: 智取威虎山。
0: 哦，现代戏。
1: 哎，杨子荣打进匪窟，
0: 嗯，
1: 跟这座山雕有一段对白，应该是这么唱。
0: 你学学。
1: 天王盖地虎，
0: 哦，
1: 宝塔镇河妖，莫寒莫寒，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呢？防冷涂的了。这时候座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
0: 嗯，
1: 杨子荣也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八大金刚站边喊，好啊，好枪法，哈哈哈哈。这段应该这么演，
0: 经典片段。
1: 可是那天呢，演座山雕这位啊过于认真，结果越认真麻烦出错了。
0: 出什么错了？
1: 演来演去演到这儿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寒莫寒，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黄什么？
0: 嗯，黄了。
1: 杨子荣一听这词儿不对呀、啊。
0: 对呀、啊，
1: 应该是红什么呀？
0: 就是啊，
1: 怎么上来就问我脸黄什么呀？
0: 怎么办？
1: 我提醒提醒他。
0: 嗯。
1: 你说什么？
0: 提醒一下。
1: 座山雕一听，是我说什么？干嘛呀？没听清楚啊？我问你脸黄什么？
0: 好嘛，还是没想起来。
1: 杨子荣一听明白了，
0: 嗯，
1: 肯定是把这两句说颠倒了。得了，你颠倒了，我也按着颠倒的说吧。防冷涂的了。
0: 哦，
1: 怎么又黄了呢？
0: 嗯，还没明白呢。
1: 问
0: 啊，
1: 又涂了一层，
0: 嗨，又涂一层，
1: 两层了。
0: 嗯，
1: 那在座的有很多老观众啊，一听哗乐了，不仅观众乐了
0: 啊，
1: 边上那电工也乐了，啊、太可乐了，今儿这戏唱的有意思，两层了，他净顾乐了，
0: 嗯、啊，
1: 把自己的工作给忘了，
0: 哟。
1: 什么工作呀、啊？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0: 啊，
1: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嗯，这一盏灯就是一小灯泡
0: 哦，
1: 连着一根电线通着台边上。
0: 哦，
1: 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
0: 哦，
1: 哎，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他拉下一个闸刀来。
0: 嗯，
1: 杨子荣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两盏灯，他拉下俩闸刀来。
0: 挺圆满。
1: 他净顾乐了
0: 啊，
1: 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
0: 啊。
1: 台上不容功夫
0: 啊，
1: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枪这么一响，他琢磨过来了，哟，我还有任务呢，一抬手，咔嚓，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
0: 呵，
1: 这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
0: 嘿，
1: 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怎么回事呢？
0: 就是啊，
1: 你怎么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
0: 啊？
1: 不是他那儿涂两层了，他涂八层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就是啊，
1: 你这叫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那待会儿杨子荣怎么办啊？那要不然我把那俩闸刀再合上得了。
0: 没听说过。
1: 唱的什么戏啊？啊，智取威虎山，那灯自己就亮了。那就别唱这戏了，改聊斋吧咱们。
0: 好嘛，闹鬼。
1: 他们这儿慌慌张张，
0: 嗯，
1: 在底下商量。杨子荣在台上可受了罪了，
0: 干哪儿了？
1: 提了枪在台上转悠。
0: 嗯。
1: 心里话，你缺了得了，你那给我留一盏呢？
0: 就是啊，
1: 这让我打什么呀？这、
0: 哎、呀
1: 那也不能搁在台上。
0: 对呀、啊，
1: 那 这杨子荣真急了，一抬手啪从台底下打了一枪
0: 啊。
1: 这电工啊
0: 啊
1: 真急了，
0: 他怎么着，
1: 一抬手咵嚓。

0: 把总闸给拉了，
1: 好嘛，
0: 这回台上台下连厕所的灯都灭了，
1: 全黑。
0: 八大金刚站边上还喊呢，
1: 喊什么？
0: 好啊，好枪法
1: 啊，
0: 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1: 没听说过。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14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施大人，这个你这一来当这个顺天府尹，这些日子怎么样啊？自从你当了顺天府尹之后，我一次也没来看望看望，有什么难题跟我说说。哎，真有些难题呀，陶大人呐，这个顺天府尹不好当啊。过去我老听别人讲，说京官难当，京官难当。今天我这一当上一看，果然难当。陶大人，我想向您请教请教，说吧，有什么事儿？今天正好您来了，你比如说吧，我当了这个顺天府尹之后，有好多案子我拿不准主意。比方说吧，有这么一个老者，家里边祖传的有一个盘龙的金子，这块金子送到一个金铺里边要兑现银，结果这金子送去，他不但现银没给兑，这金子还给收起来了，人家还不承认了。这个老者呢想找他们，他们这个金铺里边的人出来把这个老者给打了一顿。我说大人，您说这算个什么罪呢？这是不是犯罪？陶化其一听，犯罪啊，这怎么不犯罪啊？这不是诓骗金银

0: 如果是真的，绝对有罪。
1: 陶大人，您是京都的官儿，北京城发生的事儿您见得多，经得广。我刚从监督县调到了京城，对北京城以往的事儿知道的甚少。过去虽然我在北京待着，不过就是在国子监太学里边念书啊，这世上的事儿什么我都没见过呀。这个事儿啊还是真是挺奇。结果就因为这个金子，这个老头呢是个老实人，他们把这个老头一顿暴打，差点没打死。结果呢，打人的人还不受惩治，老头告状来了，上我这儿。您说这事儿我该不该管？该管呐，这是殴打无辜平民百姓。凭什么他们打？几个人打？四个人打呀，那老头差点没给打死。哼，这个得管。是啊，还有一件事儿，有一个人呢，看这个老头挨打，管了这个事儿。这个人是外地来的，山西来的，他身上带着一口宝刀，他这个刀吧，能窝上，围在腰里，打开之后能抽出来。结果他管了这个事儿了，可能是您手下的人，迎宾吧，这个京城里的迎宾都归您管呐、啊。这迎宾呢，把他这个刀给没收了，人家这是家传的宝物，无故的给人家没收，你说这对吗？是吗？还有这个事情，他是哪营的？嗨，甭提哪营的了，反正是有这么个事儿，把人家这个宝刀给人家收了。啊，等我回去查查，这算不算犯法？这算犯法。强抢人家的宝物，谁要是做了这个事儿，我就把他的官罢了。是啊，大人，您行啊，您有刚劲，您知法律呀、啊。还有一个事儿，您说我到了顺天府当这个顺天府尹，一个府尹三品官在京城里边算不得什么。哎，有人给我送礼，给我送来100两银子。送来100两银子还不说，这送礼的你说厉害不厉害？人家还写个条说某某人送银100两。我说我不敢收，我说我收了这叫受贿，我说您给我送银子这叫行贿。他说哪个胆大敢说，他说我留个条在这儿，我给别人行贿从来就没人敢说我。这北京城什么事可都出啊，大人，还有这事吗？啊，这是公开行贿，一定要查办。哈哈，大人，这都是罪吧？啊，诈骗钱财，殴打无辜，强抢宝物，明目行贿，四。

0: 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
1: 对，
2: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1: 黑点儿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的，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着手机看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近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近视的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戴着它跳舞也没事儿， 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

0: 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定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

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1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早。
1: 早。好巧啊，我俩又是一个班。哎呀，
0: 想到这班我有点发怵。
1: 哎，你别发怵啊，我告诉你啊，以后这医院里面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说，我罩着你。来，咱俩就趴那儿来。
0: 看不见了。这医院一个坑，芙蓉已经很严重了，吃不下东西，恶心吐，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哪儿都不舒服，其实哪儿的问题都不是，是肾脏的问题，整体环境不行了。我建议你们去挂个肾内科，越早开始治疗越好，因为这个再下去的话容易转成尿毒症，现在已经有点晚了。
2: 好，那大夫我们马上就去啊。

师傅，这晚上8点半，我一定要赶到燕都的，我有急事儿啊，你能不能帮忙？

0: 你这么着，你推一下。你着急，这么多人都着急。你着急，你在这儿也挡不着车呀。这么说吧，师傅，我是个大夫，我八点半一定要赶到燕都，我真的有急事儿啊。
1: 你着急？
0: 啊。
1: 那行，我帮你想想办法。
0: 哎，好，好，谢谢。
2: 喂，哎，你在哪儿呢？我到了。
1: 哎，路上把车门照顾好。
0: 行，没问题。哎，我先走了啊。哎，好嘞，来来，去吧。哎，好好好，好，谢谢啊。哎，谢谢。哎呦，
1: 您慢着点啊。
0: 啊，好。哎呦，辛苦你了啊。哎呦，
1: 没事，要慢点。
0: 好，谢谢啊。
1: 慢点啊。
0: 哎呦，着急，小心。哎，你的车在哪儿啊？
1: 那你跟着我走吧。
0: 好好好。

0: 哎，我给朋友帮个忙，哎，把人送到燕都就回来了。哎呀，放心吧，不会喝酒啊。哎，行了，我把人送到就回来啊，挂了啊。
1: 顺风
0: 啊，
1: 这趟辛苦你跑一趟。
0: 哎，没事、啊。
1: 那你这一趟我该给你多少钱？
0: 去燕都啊，
1: 啊，
0: 3000。
1: 3000，这也太贵了吧？你刚才没说呀？
0: 不是，您这不是着急吗？你看，反正也没开出去多远，不然我再把您送回去，你坐大巴车去办事也行。
1: 别，千万别，你接着开。师傅，你这么做算不算是在敲我竹杠呢？
0: 嗨，兄弟，我不是跑粗都的啊，看见我后面的货了吗？我送一趟货呀，都不止这个数。再者说了，这回我是纯粹跟你帮忙，这天可就黑了，这地界啊压根儿就打不着车，要等天黑透了，那我可就不是这个价了。哎，你到底做不做啊？要做啊，扫码啊，别跟我这费劲。
1: 我给你现金。
0: 啊，
2: 是要烧吧，
1: 师傅给你钱。
0: 嘿，哎呀，大哥，举起啊！我跟您说呀，上次也有一大哥，
3: 哎，师傅，你跟你的情况一样
1: 了，好好看看路行吗？
0: 哎呀，没事儿。
1: 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请你尽量快点，我真的赶时间。
0: 得嘞，您就请好吧啊，走着。

0: 王丽萍是吧？
1: 哎，对对对，妈妈回去给你办啊。医生，您看一下那个化验单。好。
0: 哟，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很高哎。
1: 啊？那我这以后严不严重
0: 啊？不严重，其他的指数还行。你这个头晕啊，应该就是糖尿病引起的。
1: 啊，对，妈妈好像把病好。
2: 妈妈不看病，妈妈陪我玩。妈妈这是我的爱莎。
3: 嘿，现在我才是你的爱莎公主。现在艾莎公主命令你，不许说话，因为妈妈要看病，好吗？乖啊。
0: 这个还好，不是特别严重啊。我跟你说，给你开点二甲双胍，给你开点瑞益宁，回去吃饭的时候也要注意点啊，饮食上要很注意，药量上也要注意，要达到一个平衡啊。
4: 哟，莫大夫，看什么戏呢？这么开心？
5: 我看什么了？我什么都没看啊。
4: 得了吧，都知道你在看包大夫。别等到了，我得送我报告单。
5: 我等。

0: 你到了吗？这么大份你进不去？嗯，逗。别拦着。哎，干嘛呀你？干嘛？
1: 我问一下大夫，
2: 不是，医院你们家开着。
1: 你这个胆子还能情况啊？没有那么严重，还不到做手术的底线。
2: 大家都那么说什么？轮到再进，轮到你们。
1: 哎，大夫，你看一下我这个。
2: 哎，他给我两句话，一分钟都要不了。你在这闹多久了？
1: 我在这排队，对吧？他插队，你替他说话。
3: 哎，王大夫，你找保安把他请出去。我看一下，就两分钟。
2: 我在这排队，你让保安把我请走。插队的人有理是吧？你不管他吗？
3: 我没有插队，我就是不讲理。
2: 我让你看看今天谁不讲理。
3: 谁？哎，等等，来报警！
4: 哎，你们吵什么吵？这不是菜市场。
5: 我杜玉芬。
6: 你谁啊？
5: 我新来的。
7: 内蒙古来的，原来练摔跤的。
5: 就你们这么吵下去，谁能看病啊？后面还那么多人等着呢。你到底什么情况？
8: 我们没有情况，我孩子有情况。
9: 来吧，
8: 这是我孩子，你看看这个手，就这样。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5: 这应该是骨折，
8: 骨折啊！哎，下一个就到我们了，要不你先给他止止疼吧，哭了一路了，肯定是疼得非常厉害，是不是？
5: 不是，你这孩子太小，得挂儿科。要不这样，你去一街我们挂号处重新挂个号。
8: 我走不开呀，你看我爸，你看那这个腿摔了一下，你看
5: 这怎么摔的？
8: 孩子跌下去了，然后他去抱，没有抱住，两个人一下子就滚下去了。
5: 你这得挂骨科，我们这是内科。
8: 你这不是急诊吗？急诊不是都看了吗？你一会儿骨科，一会儿儿科，你不能把我们病患推来推去吧？
5: 哎，你别急啊，因为你父亲这个情况只能在骨科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8: 但我们这个号都已经挂了呀，那怎么办呢？那找个人帮我们去挂个骨科号，好吧？
5: 要不然你先带着你父亲去骨科看一看，让阿姨和孩子等一等。
8: 我妈也去不了，她看见我爸跟我孩子前面一着急，那老毛病又犯了。
10: 哎呀，我说了不让你管我，不让你管我。
8: 妈，听我说呀，
10: 你管我这都。
8: 他前面已经吐了好几回了，他就觉得这个是老毛病，无所谓。
5: 吐了。
8: 妈，您少说两句，你说的我真的是头疼。哎呦，
5: 阿姨，
10: 这样
5: 阿姨，情绪别激动啊，你是恶心呕吐是吗？你有胸痛胸闷吗？
10: 扎实的疼
5: 啊！哦，你妈这个可能是心梗。哎，护士，问一下 CT 室。
11: 好。哎！
5: 来人帮忙！王大夫！哎，两台手术啊，一台心梗，一台起搏器植入，都是安排好了吗？
11: 他们说绿通大夫还没到。
5: 开玩笑呢，这谁的绿通？
11: 祖安达，祖大夫。

0: 醒醒，哎，到了啊！到地方了，喂。
1: 好，谢谢啊。哎，师傅，哎，你不能走，还没送到地方呢。
0: 这就是燕都啊，我的车限号进不了城，你在这儿打车方便啊。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呢？哎。

0: 喂，
1: 哎，董老师在哪儿？你知道吗？
0: 我哪知道啊？
2: 两台手术病人都等着呢，死活联系不上。你有他家里电话吗？
1: 我没有啊。不是，你去找别的大夫，我怕他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
2: 为什么？
0: 你别管了，你快点找人吧。啊。

0: 哎，玉叔，看见我师傅了吗？
1: 休息室躺着呢。
0: 才几点就躺下了？师傅，赶紧起来了，急诊两台手术得上台了。
2: 要绿通了，大夫。
0: 魏大夫刚上台，左小时还没回来呢。
2: 哦，主任、副主任、各级领导，
0: 啊，领导们都开会去了。
3: 那就找别的大夫。
0: 哎呀，这没有别的人了。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急诊突然来了好几台手术连着，都忙疯了。
2: 继续等老左。
0: 左老师联系不上。一个下臂急性心梗，一个防治传导阻滞。哎呀，随时都可能猝死。
4: 这事儿你必须得管，你快点起来。嗯
0: 你怎么了？
1: 人家大夫都给自己造成痘痘过敏了，还不消停，吃了口服药还要打针，你就跟不知道有不良反应这回事儿似的。
5: 不良反应副作用我比你清楚，你这不是最快吗？
6: 来来，我自己来。
1: 就您这模样啊，都够全院人笑一年半的。我来吧。啊！
5: 哎呀，早知道这样。排骨汤配方不改了。
0: 师傅，那咱这手术上还是不上啊？
5: 我眼睛是肿又不是瞎。
0: 走。哎，师傅，你这眼睛真的行吗？
5: 对，稍微有点受限，我适应一下。
6: 你躲开。

0: 哎，师傅，我不做了，多少钱？
1: 前方还有1.5公里啊，马上到了。
0: 哎，我手机呢？
1: 150。
0: 我给你现金。来，给。哎。
2: 通知其他家属了吗？
3: 说是没有其他家属了，老爷子给娘俩签的。
2: 你妻子呢？
4: 离了。
2: 其他兄弟姐妹呢？
4: 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上有老下有小，只有我愿四方，四方无缘于我。
2: 老人和孩子我们都安置好了，手术以后你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0: 准备手术啊？
5: 周老师还没到。
0: 还有多久呢？
5: 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什么意思？
5: 电话都打快没电了，一直联系不上。

0: 这儿呢，能行吗？请好吧你。阿姨啊，要给您做个穿刺，然后在血管里。
1: 我儿子怎么样？
0: 您儿子血管有点问题，需要安装个起搏器。
1: 心脏传导是啥意思？严重不严重？
2: 严不严重得坐着看啊。您的情况比他严重啊，尽快手术。
3: 那刚才不是还在找大夫吗？能手术吗？应该已经做上了啊，放心吧。那我孙子现在在哪？您放心，您别起来啊，别动啊。哎，师傅怎么办？
4: 下臂急性心梗，我是传导组织三组，哪个都懂的。
3: 最早下台前，宋老师，多久？最快得半个小时。
5: 那个老祖宗躺哪儿去了呢？
3: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4: 你能安支架能安起步机吗？我等会儿。
3: 别动！先躺下，
4: 医生，躺下。
3: 手术的顺序我们会安排，您现在保持情绪稳定。
4: 哎呀，大夫，我求你了。
6: 您要是现在这么激动的话，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您知道吗？
7: 贾大夫说一块做没问题的。
6: 你死哪儿去了你？啊，
8: 不是陆毅，你要想骂我的话，等手术以后再骂，好吗？我现在去医好导管室啊，就这样。嗯，
6: 我觉得问题不大，应该不是什么胸肺问题，看起来更像是乳腺问题。这样吧，我给你开个。
9: 骨科大夫没跟您说呀，要固定患处，减少活动。骨科大夫说了，没有骨折，营养就好了。
10: 不是，那您也得养啊，这满脑溜达算怎么回事啊？万一养不好，落下残疾，您怎么办？没事，等。哎，刘老爷，
11: 你怎么不听话呢？
9: 别扶，这孩子好不容易把他哄得不哭了，他叫奶奶叫他爸爸。嗯，我们来照顾孩子，把孩子的手给搞伤了。
10: 老太太，我儿子救不救得过来还不知道呢。你说我也没事儿，哄哄他。你家什么名字啊？
12: 星星。
10: 星星。
12: 这战车这么帅，应该不是你的吧？那当然是我的了。
10: 当然是你的，你自己怎么不开，让你也开？
12: 爷，你坐，你坐，我要开，你坐。
10: 哎呀呀，好好好。 好，你坐，你坐，哎哎，
12: 哎，快，坐，快，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腿蹬一腿，哎，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哎呀，
10: 不是，你怎么了这是？
12: 没事，可能刚才累了。
10: 那你现在有头晕的症状吗？
12: 有，
10: 胸口吗？胸闷吗？
12: 心里在这慌。
13: 您之前有心脏病史吗？
12: 为什么选择我们曼尼桑？
13: 陆老师经验丰富，这位患者的桡动脉比较细，手术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痉挛，所以就……
14: 怎么了？
13: 刚才包大夫打电话说我没开饭。
12: 嘘。
13: 患者房颤，需要安装临时起搏器。
12: 做完这台马上拍他的。
13: 等不了了，他的心率一直在200以上，
14: 要
13: 用治疗和电负电治疗之后，心率变成20，快慢综合症，这是马上安装临时起搏器就可以了。
14: 我现在哪还有医生能做手术啊？
3: 什么八百年不遇的倒霉日？

0: 师傅，要不然让我去装临时起搏器吧。你在安德林奇那么简单的，那随时都可能意外发生。刘飞，
1: 哎，你做过造影吗？
2: 我做过，
0: 做过导管吗？
1: 做过，
0: 但是我没做过临时起搏器手术，我不行。
1: 我知道你也不行，
0: 就算是造影，旁边也得有人带着我，
1: 我自己实在没把握。

0: 这种黑暗的机会不应该留给我们年轻人吗？长
1: 得还行啊，
2: 喜欢瘦的。
3: 哎，刚刚那个患者，
2: 哎，就你自己啊？
1: 啊，
2: 我想找那谁核对一下检查结果呢。

0: 下午有事吗？
1: 没事啊。你有事啊？
0: 能不能帮我值三个小时班？
1: 不能。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心情不好。
0: 你为什么心情不好？
1: 不是你管我为什么心情好不好呢？啊，我心情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看你挺闲的嘛，有空在这站着找女朋友去啊。
0: 我就是想请假去找我女朋友。
1: 不是。我管你请假是要干什么吗？你请假干什么跟我有关系吗？哎，我俩很熟吗？我俩关系很好吗？我告诉你啊，以后找人帮忙这种事情，你就别来找我了。
0: 早餐的事谢谢你啊。

0: 是吧？
1: 我限你2分钟之内赶到关老大办公室。
0: 下午能不能帮我忙吧？
2: 没空。
0: 三儿，下午忙吗？
3: 能不能帮我忙吧？
0: 下午手术都排满了。师傅，你这也不行。哎，不是主任这么着急，找我们几个什么事啊？
4: 我觉得吧。肯定是要表扬我们，是吧？
2: 到处都在传咱们手术的事儿，主任肯定也知道了。
4: 没错。
5: 嗯，领导的心思要都被你们猜着了，那还能显出人家是领导吗？
0: 那你的意思是？
5: 依我看，发奖金，带薪休假。
0: 休假，
6: 休假好，我都不用带薪，3个小时就够了呀。
5: 那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
2: 你想什么呢你？做梦呢啊？
7: 都快乐吗啊？
8: 呀，主任，
0: 主任，
7: 你干嘛呢你？戴个眼镜，摘了。
2: 有点晒。
7: 摘了，像什么样子？还戴上，戴上。你的眼睛都成这个样子了，视野肯定严重受阻，你还敢做手术啊？然后自己做一台，还带着那俩做，带着那俩再做一台，你以为你谁？三头六臂孙悟空啊？
2: 三头六臂是能干啥？
0: 主任当时没有医生了，这个我可以作证。
7: 轮到你说话了吗？王阳明，你进过手术室几次啊？你有资格上手术台吗？
2: 那个我严格意义说他不是他手术，他就是一个助理。对，他等我跟老祖手术结束。
7: 你们能知道手术什么时候结束吗？能确定吗？万一完成不了怎么办？或者在植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失误，你也没有时间去补救，让病人死在病床上，你们谁能起死回生？谁能对家属负责？你吗？还是你

0: 伙伴，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我们现场啊，请到两位好朋友，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陈阿姨，欢迎。
1: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就是京城著名老字号天福号的厂家代表张雪，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陈阿姨好。那今天啊来到这儿特别开心，因为这个月是我们天福号的品牌宣传月，所以我们是亏本让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哎呦，说到天福号，我们都知道啊，是著名的老字号，那可是京城酱肉界的扛把子，是不是？
2: 是，
0: 产品质量高，味道又特别的正宗。那么今天呢，张雪呢说到了，给了我们说天福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低价呀。
2: 没错，哎，
0: 我在这儿啊先买一个关子，咱先看看产品质量怎么样吧。
2: 今儿带来的呀是咱们天福号的主打产品，老北京的蒜肠。哎，老北京蒜肠呢也作为咱们清代宫廷的必备佳品，今天咱们可以品尝到它，我觉得真的我自己都觉得现在有点垂涎欲滴了，
1: 是，
2: 所以真的是独一份的体验啊。来，咱们别说了，阿姨您快尝尝这次蒜肠啊，是栏目组定制产品。
1: 好，我先掰一个看看这里边这，
2: 行，您来提，对，您打开看一下今天这个蒜肠。
1: 对，
2: 咱们直接是开袋即食的啊。哎，打开之后呢，您直接把它切开了或者手掰着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掰开以后啊，蒜味儿就特别的浓郁，而且呢闻着吧还是比较柔和的。肉质啊新鲜紧致，吃了嘴里咽下去，蒜味儿和肉香味儿呢特别分明。这个宫廷蒜肠啊确实不一样，真是吃下去以后回味无穷。
0: 这天福号的蒜肠啊，真的您闻一下，蒜味特别的浓郁，而且特别的自然。咬一口啊，咬下去一口啊，这个蒜香味啊在鼻腔和口腔中回味，特别有嚼劲儿，真的特别地道，
1: 特别的
2: 回味无穷，
0: 回味无穷，这蒜味太香了，是不是？
2: 对，
0: 而且您看一眼这切片啊，这切片你都能看出来，真的层次分明，
1: 对，
0: 肉质紧实，并且呢这肠衣啊您咬一口特别脆爽，哎呦越嚼越香。
1: 您甭说，咱们市场上买的那个其他品牌的啊，不说哪个厂家，它这个肠衣吃起来啊嚼不动就得吐糊，这个吃起来真是特别的脆。
2: 天福号曾作为清宫御膳必备佳肴而享誉京城，那蒜肠是这其中一位重要的熟食，要求极高，这门手艺的制作啊就一直这么传承下来，所以制作非常讲究，从肉的配比到蒜的选材再到肠衣的制作细致考究。那早年间啊要是能吃上这一口，那算是不是普通人了。所以啊现在条件好了，大家想吃就吃，而且今天还是特殊福利价，这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算是来着了。
1: 哎呀，现在市场上吧，这个蒜肠呢做的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水，蒜香味儿没有，肉香味儿没有，但是呢有一种怪味儿吧特别刺鼻子，你吃起来吧一点都不放心。
2: 别人家的我不敢瞎说，但是咱天福号的产品绝对放心，280多年的传承，咱们不能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天福号作为中华老字号，制作技艺呢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遗产，味道的把握呢肯定是有独到的地方。原材料上我们选用的是京郊农场精修猪后腿肉，那这部分的肉呢肌肉纤维细嫩，肉质鲜美，而且呢富含了蛋白质和营养物质，制作出来的蒜肠啊口感柔软，嚼劲十足，肉香气浓郁。还要选用山东的优质新蒜，山东大蒜呢味浓汁鲜，香脆可口，蒜味纯正，是蒜中上品。那必须要使用猪肠衣，做出来的这个蒜肠啊香脆可口，越嚼越香，最后再用天福号传承的老汤腌制调味，配以30多种秘制香料，做出来的蒜肠才会香味出众，让人回味无穷。
1: 天福号啊都知道是大品牌，可是价格不便宜，

0: 老百姓过日子就是精打细算呗，省一点是一点。
1: 对，
0: 我在市场里转悠啊，有时候呢是真想买，价格确实有点贵，拿起来闻闻又放弃了。然后呢又拿一个便宜点的。
1: 您放心，这次的价格啊肯定让您满意。咱们既然是福利活动，那肯定是要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价格。这次蒜肠啊是栏目组定制产品，要是按照这个品质来说啊，市场上那要卖到20块钱左右了。但是今天是特惠宣传月活动，栏目呢专享价格是5折，10根不到100元，每根啊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我是从来没有卖过，而且也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啊。赶上这波福利的观众朋友，您真的是赚到了。
0: 10根不到100块钱、
1: 是，
0: 这一根才不到10块钱。说实在的，一家人吃这一根能切这么一大盘，是普通蒜肠的价格，而且还是天福号啊，买了太值了。哎，张雪，
1: 哎，
0: 就这个肠，10根不够吃。说实在的，这么优惠的价格，我想订2组行不行？
2: 多订点
0: 啊，申请一下。我想呢送亲朋好友，送个大品牌天福号，那多有面子呀。
1: 每人最多订2组，我们这次是栏目观众特惠价，就让现在看到节目的观众朋友购买，节目结束之后咱就恢复原价了，10根不到100元。由于是亏本做宣传，所以咱们每期节目啊限量200组，每人最多2组，售完为止，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包含啊。那这天啊正是吃蒜肠的时候，咱们在家多备点蒜肠，想吃的时候咱们来一根蒜肠，早餐中餐晚餐随便吃，怎么样？
2: 特别好，
0: 太棒了，太值了。
2: 确实啊，今天这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以说是一价到底了。您看看啊，开袋计时，味道浓郁，
1: 对，
2: 最关键的是还原咱的老味道，蒜香浓郁有回味，肉质紧实有嚼劲儿。这一组啊10根，其实啊没2天就吃完了，
0: 就吃没事。
2: 哎，建议您啊多订2组，并且呢、您什么时候吃都行啊，走亲访友可以吃，对吧？家庭聚餐可以吃，出外旅游也可以吃，并且最关键的，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直接开袋计时。今天最关键的，10整根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抢购吧！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啦！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10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这蒜肠啊，我吃挺多的，但是像天福号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
1: 是，这得得益于我们的老汤秘方，都是口头传承的，分别是掌握在不同人的手里，所以相互之间啊都不知道头一天老汤用了多少，第二天配比完成之后，再按照用量往里续，周而复始，至今都没有断过。而且呢，选料上必须讲究，肉必须是新鲜肉，蒜要求的是新蒜，还有就是啊，肠衣必须要用猪肠衣，这样才能达到蒜肠整体的味道，口感统一，达到与这个馅料融为一体的效果。所以说这么多年天福号蒜肠好吃的秘密就在于它的秘方传承，真材实料，做工考究，所以在市面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去模仿我们，但是都模仿不出我们天福号的这个味道。
2: 确实是，你到超市以后啊，有些蒜肠蒜味儿啊特别的冲，刺鼻子。可是呢它那个味儿吧还特别怪，可是怪在哪儿呢？不知道。

0: 这就是加了什么呀？提升蒜味的添加剂。
1: 那这种添加剂它能掩盖住肉质，所以说啊，凉吃的熟食您还得选好的。咱们还是得吃优质熟食，放心，对不对？那咱们天福号这款蒜肠您就放心买吧。
2: 真的啊，老字号啊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真讲究啊。
1: 对，
2: 今天蒜肠这优惠价格啊可是一价到底啊。您想想啊，十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开袋即食，安全放心，并且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去下楼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3: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啦，十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十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呢，我们现场啊，给您开一袋，给您切开，让大家尝一尝啊！您看看，哎呦哇！
1: 开袋其实非常的方便啊，
0: 您直接午吃也行，上来就咬一口，
1: 对，可以。
0: 在家里啊，其实可以摆摆盘更好看了啊。
1: 哎，你说家里咱们来人去写的啊，家里来个朋友，您直接把这个一切，就是一道大菜了。
2: 天赋号的大品牌呀，味道。真是没得说，
1: 是
2: 价格呢又这么便宜，说实在10块钱不到，就这么一大根儿。我这回来着了，我先提前订两组。
1: 是，您看真有眼光。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天福号的老北京蒜肠，平时优惠价做活动也得15块钱一根儿。那今天咱们真的是历史性的优惠价了。
0: 陈阿姨，您说说啊，今天哎能用这个价格买到天福号这么好的品质、这么正宗的产品，您觉得值不值？
2: 太值了，
0: 是吧？
2: 而且它是品牌呀，天福号呀，口感又这么好，味道又这么好，价格又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哎，今天这个蒜肠啊，您是掰着吃、切着吃、煎着吃都可以，冷吃热吃安全放心。
2: 你看这个肠就这么掰着吃。特别的香，蒜味也浓，而且呢，闻起来就是有老北京的味道。
1: 咱们这个蒜肠啊，煎炒也可以。早晨的时候，咱们蒜肠配上点小米粥，哎，咱们再来点这个馒头花卷儿。中午晚上的时候，咱们来个青菜炒蒜肠，或者呢，咱们用蒜肠炒米饭，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反正啊，这个季节有多少蒜肠都不够吃的。
0: 哎，张雪，你看啊，价格今天这么优惠了，那您可得保证品质如一啊，以后不许变的。
1: 这个您放心，我们天福号啊，不能砸自己的招牌，品质如一，请大家监督。
0: 好了，本期节目快结束了，今天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谓是一价到底啊。今天是10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每根啊不到10块钱，并且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了，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10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0: 华养生文化博大精深。常言道，药补不如食补，是指国人从食物中吸收营养，提升身体健康指数。而黑芝麻和核桃地位特殊，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是广大中老年人的心头好。很多朋友每天都会特意吃点儿。今天推荐的特供美食就是由这两种食材组成的，肯定能满足你的舌尖味蕾，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啊，介绍美食，哎，那可太不一般了。很多养生专家呀，有一句顺口溜，要想身体好，黑芝麻核桃不能少，足以见得啊它们的重要性了。今天介绍的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美食了。我跟阿姨啊，先替大家伙把把关，好不好？
2: 好，
1: 来，咱们掌声有请西麦食品的焦总登场，有请。
3: 好。
4: 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焦文倩。今天呢，我也是太开心了，能够代表我们集团过来参加节目，现在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一会儿我要说的不好啊，大家多包容包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西麦爆款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大家看这一大袋的量大不大？这都快赶上我肩宽了。我呢也已经冲调好了一杯，先请咱们老师。是来尝一尝。
5: 哇，真香，芝麻核桃香气扑鼻，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特别好喝。
1: 看您吃这么香啊，哎呦，给我馋的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啊。离着这么远都能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我也得赶快喝一口尝尝啊。丝滑细腻，绵密，甜度啊还是特别自然的啊。
4: 对，
1: 满满芝麻核桃醇香啊，扒着扒着嘴，唇齿留香的，哎呦，我特喜欢
4: 这款美食啊。口感细腻醇香，甜度自然温和，不光呢咱们老人孩子爱喝，很多上班族啊在家里都会抢着喝。
5: 还真是啊，我家孩子呀一次能喝两碗呢。西麦呀是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家人喝着也放心。焦总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
4: 感谢阿姨夸奖。西麦食品呢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的一线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我们自有四大生产基地，覆盖了全国呢。那车间用的也是整套的
6: 国际水准智能化绿色生产流水线。
4: 此外啊，我们西麦集团拥有的是全产业链自主管控能力，品质严控，原料可追溯。西麦这个严苛的源头品质把控，还有这个118道工序品控体系啊，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标杆了。
1: 哎呀，这一下啊就放心了，对吧？不是小厂的货嘛，是一线大品牌的，这品质啊是有保证的。
4: 我们西麦的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优选的是来自澳洲的进口燕麦，甄选的呢是江西鄱阳湖的黑芝麻，还有来自新疆的核桃，多层筛选过滤啊，这真材实料，加上科学配比，细心烘焙，口感醇香，香气浓郁，配料表啊，那是绝对的干净又健康。黑芝麻和核桃按照咱们普通的吃法，吸收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呢，采用的是独家的多段控温烘焙，再加上低温破壁，精细粘磨，比传统工艺磨出来的粉呀更香，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这个呢，可是我们西麦的独家工艺，冲调的时候不结块不起疙瘩，冲出来的这个糊糊啊细腻又醇香，超级顺滑。
5: 我平时啊最头疼的就是怕买到那种一冲就结块起疙瘩的，这个好，用热水呀随便一冲就是一碗丝滑细腻浓浓醇香的芝麻核桃糊，不管是早餐正餐还是下午茶，都能啊随时来一碗，方便解馋又随时补充营养。
4: 这款美食呢采用的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它呢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零色素，零香精香料，零防腐剂，零浓残。大家伙儿在放心踏实享用美味的同时啊，健康滋养每一天。咱们家里有老人呐、孩子、学生、爱美的女士啊，各位宝妈，咱们脑力工作者，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一定要买这款美食给家人吃上。您呀、吃着吃着就会来感谢我了，真的。各位，咱们平时少吃点那些什么片片呀，还有丸丸之类的东西，每天就喝两碗这个，准没错。谁不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
1: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打开独立袋，开 水冲调一分钟，就是醇香丝滑的黑芝麻核桃糊了。
5: 江总，我想买点儿，给家人每天都喝点儿，咱们怎么卖呀？
4: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呢肯定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福利价。市面上同品类的普通品牌，这一袋怎么也得25-26块吧？大部分都不是小袋包装的，一打开呢就必须得赶紧喝完了，这不然的话就容易变质了，给咱们带来负担的同时啊，它也不健康，跟我们西麦这种独立包装的呀，那是没法比。我随行就市，高品质的尖货给大家平价销售。3个。豪装大包45袋的基础上，我再多给您送5袋，总共还不到100块钱，合下来啊不到2块钱就是一大碗。
1: 太感谢焦总了啊！但是啊，我想的是今天咱能不能啊，让我们多捡点便宜，哎，再送我们点儿，
4: 还送我们这可不是杂牌普通货啊，这都是用料非常足实的，特别为咱们这次活动准备的高货呀。
1: 就是因为啊，这西麦的东西好，品牌好，这不大伙才想买呢，对不对？
4: 是，
1: 要不然啊，你是那些杂牌啊，那给我都不要呢。
4: 行，那我就再多送10小袋吧。
1: 咱啊就送15袋，正好是一大包。你想想，当做伴手礼啊，咱送亲朋好友啊，对吧？大家都能给你宣传宣传吧。
4: 行吧，行吧。
1: 哎，
4: 听人劝，吃饱饭。那就再送15小袋。
1: 对，
4: 总共是65小袋。
5: 焦总，再送5袋，就当给观众一个见面礼呗。
4: 阿姨，这真不行，我这已经是赔本赚吆喝了。
5: 焦总，我能理解，实在没办法呀，就不为难你了。好行钱，焦总就知道我没说，行了吧？
1: 大家伙儿在这儿都眼巴巴的看了半天了。这个西麦呢是上市公司，实力雄厚啊！您再给大家伙儿送10小袋，升级成75小袋，这不正好是5大袋豪华装吗？大家伙儿啊，肯定立刻就抢购了。
4: 真不行，这我赔的太多了。
1: 我出个方案，品牌方您那边出5袋，我们栏目组呢补贴5袋，让此时此刻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得到这种大实惠呀，就当品牌宣传了。行，
4: 那我今天就听你的，咱们仅限前200位订购成功的，
1: 行，
4: 卖完咱们立马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可是栏目专属定制的高货啊，醇香顺滑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5大包豪华装大袋啊，75小袋，咱今天的福利价呀还不到100块钱呢，而且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家人吃送亲朋好友都合适，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呀，我是来迟了。嗯，我刚才呀抢了两组。嗯，我一组啊留给我自己吃，给亲朋好友们来一组，都尝尝这个味道。这上了岁数的人呀，对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呀是有情怀的。
1: 对，
0: 嗯，我记得困难的时候哈，拿这个黑芝麻核桃粉、罐头、奶粉，过年过节啊都是送老人的好东西。
1: 我就记得呀，我小的时候每到年节的时候啊，去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呀、姥姥姥爷家什么的啊，我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个，哎呦，黑芝麻核桃糊啊，哎呀，老人啊就用那个大缸子，哎，冲上这么一缸，然后给我倒出来这么一碗，满屋子香味浓郁。那个时候当然了没有现在这个质量好，是不是？您看啊，一点颗粒感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丝滑绵密呀、温润饱满顺滑，随时啊咱拿开水这么一冲，哎，就能补充多种营养呢。
2: 黑芝麻核桃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啊，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呢它富含了钙、

0: 生素 E、蛋白质、膳食纤维。此外呢，还有咱们脑神经细胞必须要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胆固醇的天敌亚油酸，以及多酚类物质啊，氨基酸、褪黑素、卵磷脂、磷呐、钾、镁、铁、锌、铜、硒、芝麻素、芝麻酚等等这种多种咱们人体必须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像这种宝藏美食啊，能买到就是您的，买不到它就是别人的了。
1: 这下好了啊，咱买一组啊，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啊，平时咱们饿了随时随地的就来上这么一杯，上班族工作加班随时来补充能量。焦总啊，这个大伙儿咱都抢完了啊，您可得赶快发货啊，而且啊一定得保质保量啊。
0: 大家放心啊，西麦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一线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拥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和全产业链工厂，我们的品控质检呀极其严格，原料可追溯，品质有保障，大家踏实买，放心吃。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您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还有啊，这个五个豪装大袋75小袋还不到100块的这个组合啊，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2: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品牌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啊，抢购活动呢还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啊！想品尝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出手了啊！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小杂牌，哎，是我们食品行业一线的大品牌西麦来提供的，品质过硬，家人吃啊也放心。焦总啊，最后呢给大家总结总结吧。
1: 西麦也是不常做活动啊，今天这个美食您可一定要抢一组啊，错过这个村儿那可真就没这个店了。最后呢，我就用4句话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烹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悔。
2: 今天的价格呀特别合适，这么大的5大袋豪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多合适啊！买回去全家一日三餐下午茶都能喝，我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上几包，孩子们上班上学也可以随时泡一泡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富含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其他那么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现在大家呀养生保健的意识都很强，有些营养高的这些东西啊其实
0: 不好吃，
2: 不怎么好吃，经常是啊强迫自己和家人吃。这个美食啊就好在它营养丰富，又特别好吃，还有这个大礼袋啊也特别阔气，送人呀特别有面。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你好。
1: 哎，你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哎，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这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一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啊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1: 怎么
0: 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是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哎，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哎，我们在家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
0: 摆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1: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
2: 哎，
1: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2: 对，
1: 还挺有筋斗的。
2: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是大块的筋。
1: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2: 哎，
1: 这得送老家啊。
2: 对呀，
1: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0: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2: 真的是啊，北京老字号啊，都是有绝活。
0: 对对对，
2: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0: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2: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钱都有了。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儿，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呀、
0: 多香啊，是不是？哎，这面条煮一煮，并且啊，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汤汁啊，除了配面条之外啊，您配米饭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都香。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
0: 真不错啊。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

0: 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京味金头巴脑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了啊，还没房呢。
1: 不是哥，说真格的啊，买不起房子没关系啊。现在咱们国家有政策，廉租房、公租房，专门为咱们这些年轻人准备的。
0: 你说这对
1: 啊，是不是？
0: 可那个呀，啊，得填好多表，
1: 审批手续啊。
0: 我这人懒呢。
1: 还犯懒啊？犯懒这么办？那您就只能多花点钱找中介。
0: 一听这话，你就没找过中介。
1: 对，我们家有房。没有。
0: 牛啊！这中介呀、啊
2: 哎，等会儿
0: 我跟你说呀、
1: 啊。等会儿您回来吧，哥，您得跟我说。
0: 我跟你说，
1: 你
0: 气死我了！跟你说，
1: 知道吗？简直是
0: 中介，我告诉你啊，
1: 您说二哥
0: 过于热情
1: 啊，怎么着啊？
0: 上来就问你
1: 怎么说呀？
3: 喂，你好啊，大哥，听说你要租房
1: 啊？是我
3: 那个丽水桥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1: 你这太远了，你上来就北五环了啊！是你往南点行吗？
0: 南点
1: 啊，往南点。
3: 天通苑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1: 不是，那不是更北了吗？嗯，往南点儿
3: 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1: 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中介地图可能拿到了，你知道吗？
0: 没法给他指着气，
1: 你也别找这位了，
0: 换一中介啊，指定了啊，亚运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1: 找到了吗？
0: 真找着了，
1: 是啊，
0: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1: 哎呦那不错，房租不便宜，
0: 7100呀、
1: 啊，你听是够贵的啊，那怎么办呀、啊、哥？
0: 没关系啊，付款签合同，中介你走人吧，
1: 可以呀、啊、哥、嗯，你有钱，
0: 这我有招。
1: 不是我听着耳生，有招管什么用啊？
0: 兄弟，你琢磨
1: 啊，您说说，
0: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啊，哎，你琢磨，哎，
1: 你干嘛？你说，
0: 一二三，我能隔7间，
1: 60平米房子隔7间，
0: 对，
1: 怎么你是要抓小矮人吗？
0: 那得8间，
1: 怎么还8间呢？
0: 白雪公主有一单间，
1: 你琢磨着吧你。想的还挺细致，没问你那个，知道吗？我告诉你，现在这叫什么群租房，乱打隔断不合法，
0: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1: 哎呦，那哥，我听您这意思，你想当那撑死的呀？
0: 那肯定是这样的。啊、
1: 行行，来，
0: 找一装修队啊，2天啊，隔好了，
1: 这就隔完了，
0: 刚隔好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哎呦，谁来了？
0: 房东大妈来了。
1: 你隔人家房了，
0: 一进屋都傻了，
1: 能不傻吗？
3: 哟，哎。
1: 哟哥，
3: 好啊！哎呀呀呀呀！哎呦喂！
1: 哥，
3: 妈呀喂！
1: 这北京老太太，这是、啊？
3: 这是你们家房子、那个？
1: 不认识了？
3: 怎么隔那么些间啊？
1: 他要撑死！
3: 好家伙！啊、小伙子啊，我跟你说，
1: 怎么着？
3: 不是大妈话多，这不灵，这个、这国家不允许。哎、再说这忒不安全、你要想好好住，我告诉你，你赶紧的给我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别让大妈着急，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
1: 大妈。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行吗？啊，除了拆了，什么没听清？你想想，
3: 我说大妈大妈，您甭着急啊，过两天就给您拆了。
1: 不是哥，你这态度不错呀，刚弄完你就舍得拆，
0: 我有病。
1: 那不你说的吗？
0: 先给他糊弄走啊，
1: 这拿话骗人老太太，
0: 缓兵之计。
1: 你看还用这好词儿了，
0: 给老太太糊弄走啊，赶紧弄广告，
1: 那出去复印不就完了吗？
0: 复印不得花钱呀、啊？
1: 不是这您怎么不花钱呀、啊？
0: 手写。
1: 哼，那么多广告您自己手写呀？
0: 干嘛我自个儿写呀？
1: 那您让谁写呀？
0: 我有一哥们儿是语文老师啊，把这当作业给孩子留下去了。
1: 你让人学校的学生们写呀？
0: 怎么了？
1: 写你那干嘛呀？
0: 实践中学，多学俩生词和造句，不比什么强啊！哎
1: 呦天，您的破广告里没有生词。我再问问你啊，广告写完之后不让随便乱贴，你怎么办？
0: 我写那是小广告，
1: 现在孩子写了
0: 优秀作文。
1: 你把这心思用别的地方不好吗？
0: 告诉你，
1: 怎么样？
0: 贴出去立竿见影，
1: 有效果了。
0: 马上来电话问
1: 了，怎么说的？
3: 喂，哥你好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还考虑一下吗？
1: 这中介有点不离不弃那意思是吧？
0: 我现在亚运村这儿有7间啊，你考虑一下吗？呵，
1: 您还问问他你？
0: 他我就给挂了，
1: 不理他了。
0: 刚挂完电话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哟，谁来了？
0: 第一个合租的上门，
1: 这就来了。
0: 不过不大理想。
1: 哦，怎么不大理想啊？
3: 男的。
1: 哎，哥，那哪是不大理想啊？哎，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
0: 不是那人吧？我、啊、
1: 是吧？
3: 理工男，
1: 理工男怎么了？
3: 戴个眼镜啊，特别闷。
1: 你看，哥，人家要老实，
0: 问问他啊，兄弟啊，咱俩一块租这房行吗？
1: 人怎么说呀？
0: 兄，哎，
1: 嗯啊，唐山的朋友这是啊，
0: 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1: 就您这房子里还开放式厨房了？
0: 就厨房里加一床啊？
1: 你好，你跟人说实话不好吗？
0: 行啊
3: 啊，行，
0: 那个可贵啊
1: 啊，多少钱？
0: 那做房用水方便啊？
1: 是是是，
0: 做饭什么的啊，贵，
1: 多少钱？你就多少钱？
0: 6100，
1: 整租才7100呀、啊，一间就租人家6100，
0: 行。
1: 哎呀，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不会说别的。
0: 那这样啊，水电费咱俩分一下。哎呀，我交水费，你交电费。
1: 哥，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
0: 行。

0: 比如说一个稻谷堆，
1: 也可能
0: 烧火了，着火了，然后它没怎么烧净，有一层外壳呢，它就不腐蚀了，那个就变成碳化的种子了，哎，就可以保存下来。
2: 它的碳化，不是故意燃烧的，
0: 不是
2: 烧装黑的那样。
1: 但只有这样才能保留下来，否则就都氧化了都。
0: 那是不是就开始啊？
1: 我们的今天来的人比较多，是不是我们分成两个组？
0: 好啊，
1: 是吧？我建议啊，于老师和我孟桃老师组成奥运冠军。
2: 我们俩是奥运冠军组，今天。
3: 我有点太沾光了。
4: 哎，这个队组的好啊，单院长。
1: 完了，我们水哥和郑老师，你们是第二组。
0: 帅哥，帅哥队啊！哎呦，
4: 我们这就不用再 PK 了吧？
3: 我们已经是冠军了，不用再 PK 了。是，
4: 我们有鹰眼。
2: 我就眼神不好。
3: 我是四眼。
2: 对呀。那我开始了。我们第一步就先把这个土样，我已经准备好了。
4: 哎呀，这女博士劲儿挺大的，
3: 劲儿不大不能浪博士。
2: 这个就是我们用来量土样体积的工具。咱们就每一对大概3升土，然后放在仪器里把它给洗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土样。
3: 这是从哪儿来的土？
2: 这个就是在路线
0: 故城的发掘的
2: 辽金时期的这个地层的水井里的土。哇！
3: 我已经闻到辽金时候的味道了。
4: 什么味儿？
2: 历史沉积的味道。
4: 那其实你从肉眼看，这就是土块，这很平常、很普通的东西。
2: 从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浮选起来也许会有惊喜。
3: 我有个问题，您让我从那土里边挑出点种子来，是不是让我们一会儿？
2: 对。啊？现在是差不多是够了。
1: 下一步干嘛？
2: 下一步就等着水从下面
5: 上来。
2: 上来。
0: 要开的最大吗？
4: 哦，这水出来了，
1: 出来了。
2: 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把水溅到外面，就是种子万一要是洒出来了就不对了。你要把它稍微开大
5: 来了啊，
2: 稍微开大一点。
4: 博士后，你别老顾那头啊，我们这头问题比较大，他这个水动不动就喷出来了。
5: 人家这边有一个女孩了。
4: 对，我们这儿也需要一个女孩嘛。
2: 这个是要注满水，
1: 注满水要淹过来。
2: 对。
3: 这不是一泥汤的吗？哪来的？哪有？
6: 这个是不是啊？这种像这种飘的，
2: 对对对，是，
6: 这就是是吧？
0: 丁博士，看看这边
2: 来了来了，
0: 可以了吧？
1: 这边有了，我看见那黑的那是吗？
2: 对，
1: 这就是这个。
2: 是的，
0: 我们有发现了。
2: 对。这个时候呢，手进去就对于这些泥土
1: 搅和
2: 揉，一定要勤奋的捏，如果捏的话它会碎掉的。
6: 我明白了，就是要把它淘洗，但是不是把它
2: 本来。对，
1: 这还很完整。
4: 这啥是啥
2: 这个就是应该是
6: 米啊。
2: 不，这是小麦。
6: 是小麦吧。
3: 差不多了，
0: 这可以了。
2: 对，我觉得可以了，应该浮出来的东西基本都浮出来了。
4: 3升土筛出这么点玩意儿来，
6: 我就是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完整的。你知道，我们这里有大概有个特别完整的，有十几颗。
3: 我们要晒干了，在显微镜底下看一看，到底是不是？
2: 停，我们还有一半没有做呢。啊？我们要把这个筛筐上的种子转移到这些纱布上来。
3: 这都是种子了。
2: 对，这都是已经干了的。哎，
3: 淘了这么多了，你们都。哎呀，
2: 何止啊！
4: 但是这一袋儿相当于你挖了多少土？就这一袋儿，
2: 得那个编织袋要一袋儿多。
4: 那你平时的工作就是扛一大袋土，在这一淘淘一下午，然后装一小袋。
2: 一天就是这批东西，从3月份一直洗到7月份。哎呀。
5: 你太有耐心了。

0: 2017年在鹿城浮选所有的样品100多个，只有一个样品出炉，剩下所有的都没有。
1: 哦，不是随便㧟一勺土就能出这个、啊、
0: 是不是？不是。
2: 那我们解释一下，是不是就是你可能扛了4-5个麻袋，到最后一粒种子都没发现，白扛了？
3: 我真肃然起敬了，不骗你。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4: 重复的事情认真做。
3: 对
2: 对。
0: 我们要把它收集在一起，所以要冲一下，把它冲到最底下。
5: 太不容易了。
0: 你要倾斜的把它冲下去。全集中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4: 好。
1: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这不是经过阴干以后再显微镜底下看吗、嗯嗯、如果我们这段以后有什么新的发现一定要通知我们。
0: 好的，
1: 也算我们是为了考古做了一个事情。
6: 小麦几粒素几粒
0: 啊，那
1: 就让我们一下吧。
0: 没问题，
1: 要有更多的东西，要是出松子就更好了、
2: 嗯、你看咱来的时候就觉得这儿挂着一堆小布袋，不知道是干嘛的，但是这一颗要挂上去的时候就觉得好有仪式感。
0: 对，
2: 特别神圣。我们也算在通州考古中心留下自己的劳动果实了。
6: 好、
0: yeah. 好、嗯，期待你们的科研成果出炉。

0: 太有意义了。但是我现在还最想看一下显微镜下的这个浮选的这个标本是什么样的。
1: 对，
2: 好啊。
3: 好的，下面大家就去我们的实验室，去体验一下显微镜下看五谷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4: 走，出发。
3: 这边就是我们的实验室。我们植物考古实验室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不能带跟实验室没有关系的现代植物进入，因为它会跟古代的植物混的污染。好，那我们现在换上我们准备好的白大褂吧。请进。
4: 张海清，
2: 哦。

0: 这是陆城的种子。
1: 咱老说五谷五谷，这怎么七个核？这有重复的吗？
2: 关于五谷啊，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素黍稻麦豆，有一种呢，哎，就是没有稻和麻。
3: 其实还有其他说法，五谷，至少这七种说法比较普遍。那么难得的是，我们这个陆河遗址居然这七种呢，居然都能发现，
2: 都涵盖了。
3: 一个遗址能把这些五谷的不同说法的食物都能够通过浮选法能发现，这还是很难得的啊。
0: 对对对。
4: 我们看看这显微镜的神奇魔力。
1: 这是啥呀？
0: 你们看，觉得是啥？
2: 这个很明显，个体比较大。
5: 大豆。
2: 对。
0: 对。抢答成功。
1: 这是大豆吗？
0: 它这块有一个种脐，又窄又小，扁的肾形的。
3: 有点像蚕豆似的。
0: 对对对对。这个应该是小米，这就是粟。
4: 粟比较小，不够圆。
0: 这是麻，
6: 麻
4: 的啊，刚才那个麻绳的那个，
0: 对，麻绳的麻，
4: 麻的种子比较大，整体呈长椭圆形，
0: 这个就应该是你们刚才浮选中出的比较多的那个小麦，它有一个缝，它有一个这样的缝，一个裂隙，这个就是红小豆，你看它这个地方有豆子的那个平的一个面，这是黄米子，它其实更圆。这是陆城目前出土的唯五颗水稻，起码在陆城的时候水稻是瘦的，然后现在咱们这大米是会有胖的，
3: 对，
2: 真的，
0: 对，对，
3: 只有这五颗了，
0: 只有这五颗，
2: 什么时代？
0: 东汉早期，公元四年到五十年左右，这个非常难得的五粒，
2: 可见那个时候水稻在这当地还是很少的呀。
4: 太厉害了。
7: 这个陆县故城的这个五谷是在哪个区域发现的呢？
0: 是在城的西侧城墙外。哦，它有一片居住区，我们发现的这块可能是它的厨房，然后它的那个墙倒了，下面就压下了五种东西。所以辽金时期的普通老百姓就已经能吃上这个了，
1: 那说明咱这儿在古时候丰衣足食的，
0: 对，可以说是五谷丰登的。
1: 那这些小黑粒儿都是从后面这麻袋里面挑
0: 的？对对。
1: 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去是操作一下，从这里面摘出？
2: 对，咱挑选挑选。
0: 可以可以可以，完全可以。来
1: 来吧，二位队长，挑盲盒吧。
0: 挑吧，
8: 挑。
1: 没有挑最大的，
4: 那没挑红绳呢？
1: 那你挑个红绳的。
4: 行，
0: 在接下来的五分钟之内，哪一组挑的种类多？那么现在开始。
2: 种类多。
1: 其实我更正一下，主要分为三组，这是两组老师用显微镜，还有一组是肉眼组。水哥这儿真不用显微镜，他自己挑开了。
4: 挑耐心。
9: 绝对细活啊，
4: 对，还专注，这个很练集中力和专注力的。
10: 这都是木头块，
2: 对对，
7: 有海螺。
11: 哎，这个挺好玩的。
1: 我觉得最明显就是这个小螺丝儿。还有四分钟啊，我们还有四分钟的时间。

0: 这个，
1: 我看见了，
0: 在那白的那个右边那个。啊，对，
1: 油亮油亮的，倍儿清楚。
0: 对，在那白的那个右边那个。哎，这个
1: 哪个？
0: 这左下角。
2: 还剩十秒的时间了，六、五、四、三、二、一，好，请各位考生放下手中的小镊子。
1: 我觉得我这是一碗小米扣这盘子里了，全是小米，我没挑完呢，好多呢。
3: 我们打平了吧？
2: 我们没平。你现在你这次是特别想跟人平，但是平不了了。这个，我来再看水哥这边，水哥这边分了多少层？
4: 哦，我这里面
5: 最少三种，最少三种。
2: 那所以您宣布一下比赛结果吧。
6: 我们先来看看于震老师挑选的结果，在显微镜下确认一下。这是个麦，
7: 这是麦。
6: 麦。
0: 这应该是豆。
1: 哎，这个是啥？
6: 我觉得这是颗大麦。
0: 哇，大麦很少见啊！
1: 我挑出一大麦来，
2: 它很饱满啊。
6: 对对，梭形，然后它站，你看站，就这个它跟它就不一样。
2: 对，一个瘪一点。
6: 对。
8: 我这里就没有这个。
0: 那它那个少见，大麦少见。
2: 在咱故城这儿这个地方，大麦多吗？
6: 没有大麦。
2: 这是什么？
1: 我第一次发现的大麦，原来没有过。
0: 我就是凭着印象就夺冠了。哎
9: 呀，第一次发现大麦啊？
0: 首次发现啊？
7: 第一次发现？
2: 不是你，这不是节目效果啊！您真是负责任的说一下。
3: 不，这不是鹿城的。
1: 这不是鹿城的。
3: 这是辽金时期。
7: 这辽金时期。
2: 就是说，在辽金时期没有发现过大麦源，
3: 发现过，不多不多。
1: 咱在这个实验室里也不多，
2: 吓一跳，
9: 差点填补了空白，
3: 差点填补。
1: 这全是一种东西，
0: 这应该是黍，这应该是黍了吧？
1: 黍，
0: 这个尖儿的这个，
3: 恭喜你，这个是粟，这个是黍。
0: 你看这个黍尖的，
9: 哦，
0: 这两种吗？两种，对，
3: 非常大。
0: 然后你看这个皮芽，这个也不一样。
1: 哦，它两种，
0: 对，
3: 就是这个是圆的，这种两头尖。
1: 哦，这是黍。
3: 对，
1: 我发现了一个大麦，小麦，
0: 小黍，
1: 粟黍两种，还有一个呢，豆子，还有一个豆子，五种，
2: 该水哥了。
6: 好，这是个。
2: 水哥这边挑的应该是种类最多的吧？

0: 一个厅。
1: 听说这儿有好多版本的天工开物。
0: 对，这就是他的字刻本。字刻本现在留在国内的仅存的这一套，在日本、在法国还有。哦哦哦，天工开物影响很大。嗯，达尔文、李约瑟都给这书很高的评价，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著作。嗯，它是一部分成上中下三卷，一共18篇。

0: 其实咱那里还有很多天工开埠的版本，咱们分头看看吧。
1: 好嘞，
2: 好嘞，好。
3: 你看这个版本的话，它那个线啊，对，非常的精细啊。它其实包括这个，不是说我们画东西特别平面，嗯，你看它该立体的时候，这个结构啊，嗯，搭的这个架子呀，啊，都非常非常的，
1: 对呀，非常的，哎，还画得很干净，感觉到没？
3: 刚才那个版本它不是一个初印吗？你看这就得再造了，你看字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比那个版本要再稍微的当复印了。嗯，你看他这也说了，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故作乃立，
1: 就是人不能永远活着呗。
3: 对，但是五谷可以滋养你，可以让你永远生存。对，但是人又是怎么去种这些东西？哦，
1: 乃立是什么意思啊？
3: 立就指的是五谷。
1: 五谷。哦。
4: 这个乃立篇啊，名字很古老，出自《尚书》，意思是老百姓靠谷物为生。这一篇说的主要是怎么种粮食，记录了水稻、小麦等五谷的栽培方法，同时呢，也讲了种粮食必然要解决的灌溉和防治病虫害的问题。换句话说，乃立可以说是古代粮食种植职业学校的教材。天工开物用乃立作为开篇，就是用这种结构呢来表达一个从未动摇过的理念：五谷丰，苍生足，农耕稳，天下安，粮食永远是天大的事。
0: 庄稼的这个布局、田埂，叫大的景色，包括村庄，还有人物，很全面，图文并茂。
5: 每一页里面还有这些图解，
2: 动车，动车，这就算是一个设计图了，别人拿过去就能建造这东西。
0: 咱们看这么多版本，对于天工开物有新的认识了吧？天工开物这幅著作其实呢影响很大。嗯，天工开物传到欧洲后，欧洲人大开眼界，他们迅速采用了来自中国的农业技术，成为欧洲农业革命的先声。不仅如此，日本人更是将天工开物视为瑰宝，把它当作教科书等级来学习应用，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天工开物的作者他江西人，科举会试屡次未中，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为什么屡次都不中？他是执着的要参加考试。他沿途从江西到安徽在河北，他不是总是看那个书，他沿途都是看那些工匠们、农民们是怎么作业的，作坊里面怎么制造物品的，他兴趣在这里。有人可能说他不务正业哈，但什么叫正业？从原料到成品，全过程都详细的描述，很了不起。就是说他没有这实践，没有长期观察，甚至参与，
2: 他写不出来，
0: 写不出来。嗯，
5: 而且您说那宋应星进京赶考这一路上，他经过的都是农业富庶的地方，所以他才有观察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天工开物有总结，也有自己的发明创造，都融合到一块儿了。
0: 是，所以最后呢，有一伟大的著作《天工开物》。

0: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哎呀！
1: 这还是三个床，还有个人呢？
0: 就咱俩是吧？
1: 去，
2: 你过去。
1: 我睡这儿。
0: 咋梦？
1: 离门近，我进出方便。
2: 屁股上带钩子。
3: 哎呀！

住手！

0: 今儿还谢谢你了啊！是这个事情，
1: 是这，
0: 明天你就回呢，啊！这青娥单位也报到了，明天领导一回来，给安排工作排上戏，忙，他顾不上你们啊！
1: 你们忙你们的吧，不操心我啊！睡了，嗯。

0: 我睡觉可轻得很啊，有点啥动静一下就能醒了，一根针掉到地上我都听得见。
1: 说
0: 啊，
1: 嘿，你的脸

0: 张导，好，走。哎呀，你来可太好了，知道这次为啥叫你来吗？
1: 诚信。
0: 我跟你说啊，这次可不是一般的戏，就是老狗心心念念的游戏虎啊。年底全国有一个地方戏汇演，省上呢想弄一台好戏到北京去露露脸，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拍游戏虎最好，就找我来当了导演，
2: 所以我必须得叫你过来，
0: 你来我心里才有底。哎呀，你不要抽了吧，我还呛的，你我要保护嗓子的嘛，你这
3: 嫌呛出去扁吧，
0: 你
1: 没事没事，师傅没事。
0: 哎，那团长跟你说啥了没有？
1: 我还没见到团长呢。
0: 那副团长丁主任见了没有？那你现在住哪儿？
1: 团长说没宿舍，让我自己解决。
0: 切，这个山瘸子，他答应我的嘛。走，去租五哥。
3: 哎，别忘了回来弄块板子啊。
0: 走，
4: 青啊，找他拿去，
0: 把答应拿上。
3: 哎，看，弄人家的事情就这么积极的。
0: 王科长，
5: 你咋又来了？说过多少回了，没有床板子，就连我们这儿的木板子它都是有哈数的嘛，你要是多拿一个，我就得回家把我家的床板给你拆下。
0: 今天不要床板，
5: 那要啥？
0: 团长跟你说了没有，把我旁边那个空着的偏上房分给这新来的同志当宿舍。
5: 没有，
0: 不可能，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
5: 我骗你干啥？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凭啥一个新来的就给宿舍了？
0: 这是团长特批的。
5: 特批，你去找他去，
0: 他人呢？
5: 开会去，不在。
0: 那是这，你把钥匙先给我，等他回来，我让他亲自跟你说，行不行？
5: 走，我还是给你拆床板去吧。走吧。
0: 岁岁个科长拿个鸡毛当令箭是吧？你给我等着，我找你领导去。
5: 爱找谁找谁。
1: 师傅，要不我自己解决住处吧？
0: 你别管。死哪儿去了？都不在，他有什么会呢？
6: 我看见你了，师傅，这有人。
0: 谁？
6: 这里边有人，你看。
0: 谁？
6: 这有人影。
0: 开门！开门！看见你了。
6: 哎，开门！
0: 谁？
6: 师傅就在里边。
1: 师傅别
0: 走不过去。你放心，我把你叫来，就一定要安排好。
3: 游戏会的演员名单，别光看，过来帮忙。
0: 啊？
3: 帮忙把这个撕下。
7: 行。
3: 啊，这李慧娘这么多人演，
8: 1234，
9: 师傅，第6了。

0: 老夏，问个事儿嘛，咱这儿以前有个618厂，后来改成啥中南食品厂，是在这儿不？
1: 你说是中南食品厂啊？
0: 啊，
1: 你看到没有？这一块都是搬走了，早都没人了。
0: 搬走了？
1: 啊。
0: 笑啥呢？
2: 这大的厂子啊，说荒废就荒废了。
0: 哎，老哥，你咋又在这儿了？
1: 我去哪儿得听这货的，这是头犟驴，非要在这片吃草。这不，我每天都在过来。
0: 啊，那你也是这儿的人啊？
1: 算是吧，我之前是看大门的。
0: 那张光荣、花彩香两口子，你能认识吗？
1: 张光荣，哦，有印象，他两口子带个男娃。
0: 那他们搬哪儿去了呢？
1: 这可不太清楚。攒烟账都是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的，厂子散了都走了。

0: 那人丢了，我报警行吗？那没有我刘洪明，行不得人吗？你接我干啥？路子宽着呢，啊！交警！哎，过干啥了？打死了人！
1: 哎呀，没事吧？啊，脖子动不了了。嗯，来，不动。来，你干啥？你谁啊？你干嘛呢？啊啊！
0: 来，
1: 看咋样？来，
2: 好了。
1: 哎，可以啊。哎，伙计，你这手法牛批的很嘛？你混哪儿的？
0: 没事没事没事，恩人啊，今天这事儿谢谢你了啊，我是刁家村的刁老黑，后会有期。别跑！这咋又上去了？哎呦，手！哎呦，还不让不给治呢？啊？呀！这呀，这车先生知道了。这把让挪。弟，
3: 干！
0: 那这手艺呢？还吃？吃了一会儿，找个澡堂子洗个澡搓了呗。看澡堂子搓背没了。咋？有啥地方不舒服，我叫我给你治一下。
3: 没有，舒服。
0: 来磨吧。
4: 这样不行的，师傅，要不我不要这房子了。哎哎哎，你干啥了？住手！地主也来了。老谷，你们这是干啥呢？哎呀，
5: 我拦不住嘛。我这徒弟小时候投奔门家了，最恨谁拦他啊？门锁拦他也得劈，何况人呢？子端，要不算了吧。
4: 哎哎哎，住手！哎，你看，根本拦不住嘛。
6: 老谷，他那住房紧张，不能解决新来同事的住宿，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4: 是吗？哎，王婶，哎，我看见了啊，你砸的。
7: 丁主任，不敢靠近，危险。
4: 但是。
7: 我们对实在有困难的同事，我们也不会置之不理。我们是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办事的嘛，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讲流程，要合乎章程，是吧？这件事情完全合乎章程，这是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可他现在不在。人来了，我总不能让人睡马路上吧？所以只好先斩后奏。不信，你问这。
4: 理解，理解，我这不是来了吗？
7: 小王，把钥匙给新来的同志。还用得着吗？你就是宁州新来的同志吧？欢迎欢迎。易群娥，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请啊，这是咱团业务科的主任。 丁主任，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麻烦丁主任，别都自己扛着。
4: 没，不麻烦，不麻烦，就是不巧，团长、副团长、业务骨干同志都出去办事儿去了，所以由我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哎，咱们以后再找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思想交流工作，好吧？我就先去工作了，啊，哎，小王，把锁捡上。

0: 哎呦，看这人，你先抓紧把屋子收拾出来。哦，你先安心的住下，啥都别担心，有我呢。属于咱的东西，慢慢的都得拿回来。演出结束了，都回家吧。
1: 家里。

哎，这洗个澡怎么有洗掉了？

0: 斌哥。
1: 行。
2: 哎，屋里人呢？
0: 他退房了。
2: 退房了？
0: 啊。
2: 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好像是单位给他分房了。
2: 啥？你怂的。
0: 斌哥，干啥去啊？
2: 关你啥事儿呢？
3: 这 A B C， 德俄夫啊，这都到夫了，还角啥角呢？那就是个跑龙套的。哎呀，这全省这唱秦腔尖角都跑这儿来了，那鸡头真变了凤凰尾巴了。
4: 我跟你说，咱秦俄才是凤凰。你知道咱娃最大的优点是啥？钝，钝气才能藏住风。嗯，老话说，一钝是人，以风测己。说了就是咱娃。我都想好了，功夫在咱娃自己身上长着呢，他谁都拿不走，咱谁都不怕。
3: 哎，你个千年老狐狸，狡猾得很啊！
4: 别说我，说你，啥打算吧？哎，留在长安吧。
3: 我这拆了房子的破砖烂瓦，搁哪儿都没用。
4: 秦砖汉瓦烂不烂？在长安都是值钱的东西。

瓦杆的木头漆，地毯上的汗漆，混着旧戏服的灰尘漆一起扑上来。一群鹅踏实了，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烦心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狗师给过他九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后来又补了九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下笨功夫学戏，

0: 你咋好打扫呢？咱咋这么背呢？你还有脸说？
1: 谁让你跑这么晚被逮住了？你赶紧的，圣南门现在还没有起来呢，咱回去还能睡回笼觉。哎。

0: 谁呀、啊？这是。别说话。
1: 周雨芝，嗯，赶紧练功，你别画。
2: 哎，我又不是你，练他干啥？再练不是还是彭彭？

都这么积极的？哎，那是咱同学，怡晴娥。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1: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0: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

0: 怎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儿倒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2: 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您更不会知道这天赋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哎，这看别人吃啊，咱只能想象，这美食啊不能想象，咱必须得自个儿吃到嘴里，不能压抑自己，更不能让自己舌尖上的味蕾细胞受委屈。
0: 是，
2: 我再给大家掰开一根啊，满满的肉的质感，连肉丝都是清晰可见。这么着啊，我今儿也来一口，哎，哎呦，咱也过过瘾。
0: 哎呦，刚才啊我已经买了一组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再出手再买一组。
2: 哎呦，王强老师，这一组可吃不了几顿呀。吃过这种高级的火腿，能让您跟您的家人在这美食的品鉴水准上，提升好几个档次呢。
0: 是，
2: 只有吃过这种果木熏烤、色泽诱人、肉香四溢的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明白啊，不是所有的火腿都是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感受到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您带来的美食震撼。
1: 我刚才啊订了两组，
0: 是吧？
1: 我自己啊留一组，我给他亲朋好友啊也得让他们得尝尝。
0: 对，
1: 不过窦总啊，你得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大家可以放心啊，天赋号的品质肯定是值得信任的啊。这块金字招牌比我们的命都值钱，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您买到的凡是质量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啥不满意的，直接拨打栏目组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解决。
3: 尝鲜了，尝鲜了！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赋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不耗子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想，栏目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只有200组的优惠啊，这一抢马上就没了。那接下来呢，又要到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特别高兴啊！
2: 我来一个烧饼加鸡蛋，再加这火腿，再做一个火腿丁炒饭，
0: 哎，吃着香吗？
1: 香！
0: 您可真敢下手啊！这我看您都一下买2组是吧？
1: 是啊，
0: 哇！
1: 就这火腿啊，它不经吃，我给亲朋好友送去1组，我自己留5根。早晨吧，拿出1根来，切了以后吧，是不是得加面包、加烧饼啊？而且就着牛奶，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它今天的价格呀，它特别的合适，
0: 是吧？
1: 你说这一根高级的这个火腿，还不到20块钱呢。
0: 对，
1: 我呀，给大伙儿来一个腱子火腿肉炖白菜，
0: 好，
1: 特别的简单。
2: 这5根不到100元的价格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这说实话，真是亏钱。天不耗的酱肉味道啊，自从清朝征服了宫廷。

0: 皇室得到了这个皇家的进攻腰牌之后啊，其实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厂子了。它代表着酱肉两个字的图腾和符号，创始人研制出了秘制的酱料配比和特殊的酱制手法之后，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承。按照广大食客的话来说啊，这天福号做酱肉那就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企业。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别的地儿咱可吃不到这味道啊。
1: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试试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能
2: 特别好，
1: 真的，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由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0: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不行，
0: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0: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 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0: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0: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0: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2: 对，
1: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阿姨？
2: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0: 还有福利啊！
2: 没错，40包的基础上啊，我们再继续。
0: 哎呦，还送还送
2: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0: 哎呦，10包呢，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哎，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2: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他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那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2: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2: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1: 对，
2: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2: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哎，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啦，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2: 做法也多样啊。

0: 没错，对。
1: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1: 你想想，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儿露一手。嗯。
3: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了一会儿。
1: 关火，关火，关火。
3: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1: 对。
3: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1: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嗯。
3: 筋筋叨叨的，
1: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2: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1: 好嘞，
2: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1: 大家看一下，这
2: 大家看，闻一闻，
3: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2: 是
3: 鲜美，
1: 可以啊。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2: 是的，
1: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2: 是的，
1: 炒着，
2: 对，
1: 怎么吃都行，
2: 没错，
1: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2: 一包不到2块钱，
1: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主党讲政策，敬请关注。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你怎么这么积极呢？哎，那是咱同学，怡清娥。哎，怡清娥，真的是你啊！你咋来了？啥时候来的？嘉禾，嘉禾，楚嘉禾，欢迎你！我在舞台上看到你表演了，你唱得特别好。
1: 谢谢你啊，那我先去练功了哈。哎，
2: 玉芝，你们是同学呀，那也不介绍一下？
3: 就是。
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劲松，魏州来的，武生。
5: 妈也是你们。
1: 楚嘉禾，那谁呀？
2: 对啊，那以后有啥事儿？
0: 以前的同学。
1: 只要我刘劲松能办到的，我全力而为。
4: 哎呦，咋没听你跟我说过呢？咋，你这老乡还看脸呢？
1: 咱老乡叫啥呀？是不是？
6: 易清娥。哦，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师傅，你了。沈云，来来来来，他是前列腺剧团的，也是闺门的。你好。
1: 哟，卓儿来了，丽姐，早上好呀。
6: 早，丽姐。
1: 哎，姐好，今儿是咋了？都打鸡血了。
6: 哎，丽姐，
1: 来了一个新人，嗯，是宁州人。
6: 快说呢，来新人了。 又是宁州的，哎，你们都愣着干嘛呀？新人都开始练了，跟上练呀！丽姐，龚丽丽，是我们团的台柱子。哎呀，
1: 都练着练着练着啊！
6: 你先练啊，我先去换衣服了啊。
1: 重新。
6: 你们平时都不出操工，咋说呢？出不出工，都不想让人家看见呀。
7: 你先练啊，我去换衣服了啊。
8: 来，易清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秦娥是前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还担任过县政协委员，养过杨门女将北蛇传。啊，今天就算正式的调入我们团了。啊，大家欢迎！
9: 好，好，好，
8: 欢迎大明星奥黛丽·赫本。<笑>哎呀，不要胡闹。再整个今天宣布一下。 这个游西湖剧组就算正式的成立了，啊，哎，你坐坐。游西湖这个项目啊，是省里最关注的重点项目，所以我们今天请了谷存孝、啊疯子两位导演来做联合导演。下面呢，请两位导演跟大家说两句。好。
10: 把戏排好，冯导，承上，完了。<笑>好。

0: 孟总，
1: 一起努力，
0: 走。两位导演的发言言简意赅，都没有废话啊。下面呢，我说两句。大家都知道了，这次我们对演员的选拔是用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啊，不再说李慧娘有没有 AB 角这个问题了。全团上下的所有的龟哥蛋啊，都有演出的机会。你们要一起好好的排练，一起竞争。所有的人，只要谁合适，谁就是第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李慧娘。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3: 手捻身法不能，哎，你看这头转头这一行都不行了。

0: 是这个，往前走，走到前面这个，你就把这个直接加在这个后面就可以了，就紧接，
1: 好，
0: 不然的话这个节奏太拖了，你知道吗？这记住啊，能记住吧？
2: 可以。
0: 啊，好吧。单团
3: 啊，
0: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不要去追。
3: 好好好，
0: 好，今天先排在这里啊，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大家准时。好，散了吧。
1: 好，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嗯，
2: 这个。
1: 师傅，走，明天见。您去吃吧，我在练一会儿，您保管我了。记得吃饭啊。
4: 青，我跟嘉禾在旁边家乡村租的房，走啊，上我们那儿租做臊子面吃。哎，
2: 你在哪儿住啊？现在刁家村的房子可不便宜，
4: 上我们那儿给你加个床，咱一起租。那个易青啊，我给你再隆重的介绍一下啊，风导，哎，你自我介绍一下。
1: 啊，疯子不是失心疯的疯，是封闭的封。哎呀，我欢迎来团里啊！这艺术家都有个性嘛，但是人家确实是咱们秦腔界第一个大学生，啊，对了，你这个住的地方有什么困难没有？
3: 嗯，没有，你听好。
1: 有困难就说啊，到了省钱做好好排练啊，大舞台做会出大作品。
3: 嗯。
5: 好好努力啊，有困难做说话啊！再见。
6: 团上都给你分房了，你可真厉害呀！一来就吃平碗饭。走吧，去我那儿看看。
5: 走吧。
7: 放心。
5: 嗯，小八，人齐了没有嘛？
7: 那才来呢。
5: 哎呀，本来早就想搬了，我们那个瓜果庄也要看一遍。
7: 耽误人赚钱的嘛，来来来，
5: 咱这边门口那条街上啊，全是艺术单位，像啥杂技团、话剧团都在这一块儿，所以这条路叫文艺路，这个村儿叫刁家村。呀，这今儿咋来了个更颓的嘛？
7: 你嘴咋这贱呢？咋把死你的嘴上了？
5: 哎，我想死在你手里嘛！
7: 我滚！哎呀！
8: 来呀，站门口干啥呢？快来来，进来进来进来！看看我们家怎么样？你们家真好，我都想搬过来跟你们一块住了。我是真心的，我真觉得你们这好。嗯，
9: 那行，那咱仨换一下，我俩搬过去，你搬到这儿来住。
8: 有啥真心不真心的？今天我们一起吃顿饭吧。 你是做饭出身，今天再给我们做顿饭，
9: 行。

0: 找谁呢？
1: 我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啊，
0: 租完了，你上别处租去吧。
1: 啊。
2: 最近长安城出了个杀人狂魔魏振海，
3: 多谨慎呢。
1: 啊，
3: 戴个口罩，鬼鬼祟祟的。
1: 不是，以前叫烧伤了。
3: 啊，
1: 你咋还管治安呢？
3: 刁家村兴亡，匹夫有责。你是要租房子吧？
1: 啊，

0: 你这是我们人体的长膜短黏膜跟短冠皮肤下静脉丛发生这个扩张和曲曲形成的柔软静脉团，
1: 啥意思？
0: 就是痔疮，不能多练。我给你割了。
1: 算了，我回家想想。
2: 哎。
0: 开些手中止血的药啊！
3: 呀，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诊所不要这么全面，
4: 你咋就记不住呢嘛？
1: 啊，杜医生，杜大夫啊，
0: 你啥事？
1: 啊，你后院那间空房还在呗？这有租客。
0: 哎，看一下，就这屋，30一个月，月初给。门口能做饭啊，
5: 老，
1: 你看咋样？
5: 那能不能月底结？
0: 姚家村都这规矩。
5: 哎，要不先算了。
0: 哎，啥意思吧？你不是？哎、
5: 咋了？
0: 啊！哎呀哈！
5: 哎，咋了？
0: 哎呀呀！
5: 我没动。
0: 哎呀呀！
5: 你咋了？
0: 老郑来了。

0: 对吧？
1: 对对对，哎呀啊啊啊
0: 啊！低头，别别啊！哎呀呀！哎呀！哎呀！咋样？啊啊！哎呀！
1: 呀！哦，神灵哎！你还有这手艺呢？
2: 牛皮不？哎呀！我这伙计可是三代单传的正骨专家，这你们都是同行，要不然我咋能带到你这儿租房子呢？
1: 刚才咋不是？
2: 咱这伙计为人低调，人家不让说。
0: 等着我走。
1: 啊！哎，别别别，就住这儿，按你说的嘛，月底前。
0: 不合适，房子坏了，你这规矩。
3: 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1: 哎，哦。哎哎哎，伙计，你到底是干啥的吗？
0: 咋？
1: 你看啊。我有个想法，你闲的时候在我这挂牌，敲人多少钱你自己定价，我抽一半。
3: 三七
1: 四六，
0: 成交。啊，
4: 还是您中哪个味儿？哎呀，你能干得很。
5: 哎，行了，你在跑房干了那么多年，你这个手艺是宋四教的还是廖四教的？
4: 都有，
5: 那还让谁做的好？
4: 我觉得田哥做的最好吃。嗯。我吃好了，先走了。
6: 我送你。

0: 哎，过分了，现在已经不是在宁州的时候了，你是 B 角，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你担心啥嘞？
1: 我没你大度，我不允许他来抢饭碗。
0: 那也别再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他也不容易。
1: 谁容易啊？
2: 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
3: 他们说你被新疆那个大厨给糟蹋了，就是他才说你被糟蹋了。
2: 他把你咋了？别喊，别喊！
4: 宋思，
2: 天哪！
3: 你被宋思救了，又被楚家河给糟蹋了。
2: 你杵个帘子，你不要这，你不用杵这嘛。你
5: 哎呀呀，你再保怪了，你听你的话，那包子都假卖了。
2: 你听我的话，你这还造作嘞？你
5: 行了，行了，别，你把油子都给我冲
6: 了。来了，
5: 送来了，一个尖子。
6: 青哥，回来了。
7: 这啥？哎呀！
6: 这傻瓜，这个点才回来呢。你说，你
2: 说没事吧？哎呀，都是土，到时候得铺点东西啊。
8: 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2: 咋了嘛？心情不好？是不是排练不顺？
8: 跟你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你的字就是我的字，啊！屋子里边这么多东西，要欠着收拾。
8: 我跟你不熟，
2: 还不熟？你一路从宁州过来的吗？是吧？你还想咋收呢？
8: 行，那你告诉我，我身份证上名字是啥？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2: 我不知道。
8: 把东西拿走。
2: 我不，我不拿。这东西重要吗？你叫啥？多大年纪？爱甜爱辣，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重要。对我来说，这事情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0: 这不能扔，这扔了以后晚上上不了厕所了。
1: 牛氓了，你滚！
2: 小伙儿，你整我老头可以啊，给我切了一脸的条子。
3: 别好啊，
2: 叫女娃把你赶出来了。
1: 你饶谁呢？你误人不觉女呀？哎，女娃家家嘛，生个气哄一下就好了嘛。
3: 别！
2: 你脸条子，你还支棱什么？
3: 这还要我换腰？你这个大腰，这换个蛋，这就是个新的。亲信儿，你还想捡漏呢？啊。
4: 你把这收拾干净啊，我不要把袜子。
2: 快点快点！
4: 你给捡这么多废纸。刘洪斌像块烧红的煤球，不管疫情鹅扔多远，他都能带着热气滚回来，烫手，闹心。胡三元说过，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就三个字。
5: 靠不住，
6: 晴儿，眼睛咋红了？哭了？没有，刚才睡着了。啊，第一天排练感觉咋样？啊？正常。
5: 正常是个啥嘛？就是没有不正常。刘洪斌来过没？嗯，我寻下住的地方了，就在焦家村，回头去看一下。我去叫师傅，你们给我排一排戏。
7: 不。

0: 今儿去看了他们排练啊，那 A 角唱的跟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
1: 好不好唱？
0: 那说不上好唱，那唱法就不一样，不是一个流派。
2: 啥流派？他省级现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还把那个西洋美声唱法也加进去。你看吧，弄不好过一阵子，他能把西洋鼓、西洋号也加进去。这是啥？这是修仙人，糟蹋行子，这你能忍？
0: 没试过吗？那说不定还美得很。
2: 美锤子！
0: 你商量算了。哎，继续，继续。
3: 在省琴，练功要藏着掖着。这是易晴娥到了长安以后好些天才看出来的，好像明面上的苦就矮人一截，非得是偷着才显得金贵。他觉得是大家怕人瞧见死练的笨相，怕汗珠子摔八瓣的狼狈相，更怕下了功夫最后却没结果。他不太明白大家为啥这么想，但他明白得学着合群儿。

0: 好了，我跟你说。
1: 行，那咱就
0: 太好意思了笑。
2: 啊，昨天那个衣服款式不太行。

0: 那房地方不给住还不住了呢！哎，
1: 洪斌哥，你东西落屋里了。
0: 乖，你回去跟你李老四说，以后再就没他这伙计。
1: 哎，斌哥，那李经理他确实辞职开会了嘛？
0: 啥啥？别给我来这套！
1: 再说了，那不让你住这儿也不是他的主意嘛。
0: 不是他的主意，那不是他主意。啥？
2: 十年不吃，算未到少一半。你是谁吗？你不认识吗？我认识你吗？你是咱省钱的私仆。哎，我外甥女儿啊，跟你是一个单位的，叫易行娥，新调来的。嗯，
3: 就现去他那个孙女娃娃嘛。
2: 对对对对对。
3: 嗯嗯。
2: 哎呀，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啊。
3: 我就是一个称呼，这我能关照他？
2: 哎。
4: 行人不知道，那我知道。你们这一锤一锤都敲到戏上，哎，敲的是主心骨，敲的是戏的灵魂。
3: 哎呀，还是个内行的。那你是个干啥的吗？哎，这赵，对对对。
4: 哎，老胡，你还别说。
2: 你这被敲的有点像我们戏曲里的那个双锤，还有点儿呢。戏曲有筋骨，有这人生也有。劲儿大，你不一定有反应。看着轻，那不见得没回响啊。千金散尽还复来。哎，人生何处不相逢？
5: 点儿正了，这调子才能正，戏才能正。哎，
2: 你给我教敲鼓，那还是教做人呢？看你梦想学啥呢？
5: 我跟你说啥？哎，开玩笑，别怕。
2: 我一个西北鼓王跟你学呢。
5: 哎呀，咱这就算认识了啊！你以后再乏了累了就来，让我给你敲一敲。像你们这工作啊，都有这职业病，这肩周炎啊，这骨缝子里寒气，我都给你敲出来。
2: 哎，一下就能舒坦很多。
6: 你别说，你还有两下子啊！
7: 哎，
2: 行啊，肩膀轻松多了。
7: 你把这个琴枪和这个敲杯给重到一起了啊！
2: 多少钱吗？哎，我钱呢？
7: 下回
2: 下回。
7: 那不好意思啊。
2: 没事。
6: 哎呀，那放心，你为什么你那事儿，
2: 下回再说吧。还得再来，这一回不行，再来几回就好，差不多了。啥时候再来吧？明天。
7: 过两天吧。 过两天是哪天吧？那后天来的。再说吧。走吧，华森爷。哎呀，对。哎，嘉禾，你前段时间在罗马市买了一件风衣，能不能？

0: 借给我穿一下。
1: 穿啥呀？你又要相亲去？
0: 哎呦，相啥呢？好的男人早都被抢完了，落不到我这儿。我看电影去，最近新上的电影，听说看过的人都哭死在电影院里头了。哎，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
1: 难过的事情多了去，还用得着去电影院？
0: 咋？就因为一个疫情鹅？你也至于？自从他来了以后，你看看你都成啥样子了，整天愁眉苦脸的，要不就是练功，咋呢？魔障了？
1: 你不懂。
0: 是，我是不懂。你要想当主角，你跟宫丽丽去较劲呀？你成天盯着疫情鹅干啥？
2: 你有病吧？
3: 你有啥烦心事儿也给哥说，哥帮你解忧嘛。哎，别走。
2: 你干啥？
3: 你还厉害的不行，来过来给哥喝两杯，来过来过来过来，脾气还大的不行，来过来，
2: 你放
3: 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来，哎
2: 呦，来啊，哎，
3: 别动。
2: 你再过来。
3: 你咋还这么残酷嘛？来，你往这儿站，你给哥放点血，来来来。
4: 哥，这咋了？
3: 跟你没关系，往开滚。
5: 这碎女子歪得很嘛，
3: 省钱的嘛，平常就这么招。
5: 哼，蹭得很。
3: 来，把我扎死！来来来，来啊！
5: 呀，你咋在这儿呢？我嫌你半天了。我妹啊，跟我妈吵架了，跑这儿来撒疯来了。
3: 撒疯你也不看看地方？
5: 哎，是是是，哎，我们赶紧走了啊！走走，
3: 站那儿，走不了。
5: 是啊，那给哥几个赔个不是啊。这我妹嫂打俩火星，今儿这酒我请了。哥几个继续奏乐，继续蹦跶。
3: 鼓槌啊，
5: 滚！对不起，给哥几个道个不是，赶紧走，别丢人现眼。走。啊，没事
3: 没事
5: 啊，
3: 没事了，来，咱继续跳来。
2: 你别拉我，你放开我手，放开。哎，你给我放开。
5: 碎女子逞啥能呢嘛？啊，要不是跟我罩着你，都交代到这儿了。
2: 你以为你谁？凭啥管我？
5: 哼。要不是看你省钱的，咱懒得理你。
2: 你还查上我底儿了是吧？刚才里边那个是你伙计吧？演英雄救美呢？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都是一个目的，装啥呀装？
5: 呀，你就闲得根儿疼。你们现在这碎女子，一个个的那都歪歪的很。告诉你，哥有媳妇儿，你嫂子我是仙女。哼。去，谁有伙计法器？
6: 那你晚上睡哪呢嘛？
5: 睡大街吗？我睡哪？我的事情你不用操心啊，反正死活都是我自己。我就不明白了嘛，这有啥办不了的嘛？把我吊到背三半四处，这不就老头一句话的事情吗？他根本就是不愿意办。
6: 我跟你说，他就是个戏子。
5: 这呀，你这说是影响母子感情呢？事情我自己想好了啊，你不用操心了，就这样。
7: 找谁啊？
5: 哎，索呀！哎呀呀，我寻你呢嘛，找的就是你嘛！你这话说的外道的很。
7: 找我？
5: 来来来，肉夹馍趁热吃啊！哎，
7: 拿走。

0: 省了这一趟，我告诉你啊！哎
1: 呀，没跟你开玩笑，快凉了！哎哎，团长，哎你咋来了？
0: 哎，这咋是个二皮脸？嗯，很肥。

0: 是你啊！哟，咋是你嘛？
1: 壮，你再给我装！你都跟踪我寻到这儿来了，你要干啥呀？
0: 谁？你把俺自己当啥呢？啊，当天鹅呢是不？哦，告诉你，我来寻一天鹅的，咋？你是一天鹅？哎，
2: 王师傅，壮是哪天？
1: 找金星鹅干啥呢嘛？啊？谁放你进来？
2: 我是赶早上第一锅肉。好的。
3: 这是第一锅肉，
2: 你大呢？光顾着自己吃呢，这么多人照顾上。哦，那没事，早饭都过来吃。哎，不，来，吃馍啊，吃馍。哎，自我介绍一下啊，金星鹅的朋友啊，以后把秦鹅都给照顾好。馍，马上够。
0: 给他去。
2: 呀，不是。
0: 呀，我以前在裴三子见过你演戏吗？
2: 错了，
0: 你谁啊？
2: 我是秦娥的朋友，之前一路把他从宁州送过来的。错了，
0: 这儿排练呢，你在这儿影响不好，出去。
2: 啊，馍马大嘛，那来吃个馍嘛。
0: 走，
2: 好。
4: 这是导演老师哈，呀，你谁啊？我是一秦娥的朋友，啊，把秦娥一路从宁州送过来的。嘿嘿，来，我问一下啊，全国上下这么多院团，有哪个院团可以在排练场吃东西的？没规矩了。谁把你放？卓文文房，咋把这放进来的？
5: 好的，冯导。
6: 还吃吗？就缺那口肉得吃啊！他不是我男朋友，你跟我说这东西干啥？
7: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来省亲，我自己也不想。
6: 行了，别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啥好东西都是你的，
7: 你觉得好的我不见得想要。

0: 来停，一分钟都不到，
1: 一直练着呢，不是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吗？急什么？
2: 到时间就来不及了吗？握刃的时间至少要控制在3分钟。
1: 这动作对人物塑造有啥帮助？非得3分钟，就不能减点儿？死板！
2: 啥？死板？妈呀！我跟你说啊，王源是这折戏的灵魂，是灵魂。以前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就是在这些细节地方的轻微差异，才决定了最终谁成为了角儿。明白没有？
1: 古斯，角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3: 梦醒了。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14: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 一直都不孤单啊，
1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6: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文尼、蓝老、
17: 别墅里面唱的
16: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18: 我翻转
16: 老狼、
18: 有多美纯正的年代、
16: 韩立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古斯，九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1: 潇洒点。你说的对。冯导，娃既然说到了新一代，那咱今天啊，就把最新的、最年轻的都拉出来练练，把这些 B 角、C 角、D、E、F 啥的都拉出来，都练练，好吧？好，来 ，B 角的楚嘉禾来上来，
2: 再造一个。
1: 来 F 的易清娥上来，
3: 清娥，去，上。
1: 你俩把这个鬼乐从头来一遍。
0: 唱啥唱嘛，一开口一股外线范儿。
1: 外线范儿，啊，那就不唱了。形体没有外线范儿吧？来，从卧云开始。邓三呢？啊，
4: 南瓜。啊，

0: 大大。
1: 咋了？
2: 我动我动。啊？
3: 咋了这是？啊！
2: 快来送医院，快快快！来，轻点轻点轻点。
4: 医生，咋样？严重不？
5: 骨头没事。你这腰有老伤的吧？
4: 我以前练功的时候扭过。
5: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三个月。
4: 啥？这么严重吗？
5: 腰椎滑脱，这是你们戏曲演员常见的职业病。如果修养不好，到时候只能手术了。
4: 不行，大夫，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这次演出对我特别重要，我不能缺席。我这么行，我打封闭行不行啊？
5: 你还想站起来？跟你说了，除了静养没有别的好办法。去输液室等着。一会儿给你打点消炎针。哎呦，
4: 你喝水，我给你倒点水喝。
1: 楚家和
4: 在这儿呢，
1: 药呢？啊，
4: 在这儿呢。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6: 就在这盼星星盼月亮盼人家主动上门呢，你直接行去嘛，
7: 那天也没来得及问清人在哪，
6: 那不就在顺城乡城下底下卖凉皮吗？
7: 哎，你咋不早说了嘛？
6: 那你也没问我。哎呀，
8: 醋酸辣子都要哈。哎，好，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哎，那边坐，等一下哈。
9: 散话。
10: 长安城那么大，装得下多少角儿的起落？可又怎么这么小？一转头，就让他俩又碰上了。胡三元看到现在的花彩香，心里特别难受。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花彩香的过去。那时候她是县剧团那小院子里的女王，脾气火爆，敢爱敢恨，宁州县城大街上的大明星，舞台上当之无愧的当家花旦。现在曾经抖水袖的兰花指抓着菜刀和豆芽，胡三元他自己也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戏台子上的金鼓玉嗓都成了城墙下头的烟火气。

0: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
1: 对吗？把我烧成灰抹成粉你都能认得出来了。
0: 你那么大丑抹你干啥呢？
1: 你现在住哪儿了？
0: 仁义巷租的农民房。
1: 那娃跟张光荣呢？
0: 回山东老家了。
1: 啥时候走？
0: 三年多了吧。厂子刚解散那会儿他就说带娃走，我不想去，别别扭扭又闹了好几年，离了就走了。
1: 你那会儿写信来不是说想到地方团上工作？
0: 想归想的嘛，
1: 那两边生意好做，
0: 不比唱戏难，也不比唱戏简的。你啥时候到的这儿？
1: 来没多久嘛，那来地调到省勤了，我陪他过来。
0: 来地调省勤了？
1: 那省勤要排游戏湖呢。
0: 我就说这娃一定有出息呢，今年得22了吧，好些年没见了，娃咋样？哎，
1: 越长越浓，就住在省勤后边那小平房。

0: 这排练马上结束，一块儿过去看一看。
1: 改天吧，娘车不能过夜，我得卖完的。六毛，你回吧，我这忙呢，没空招呼你。
0: 再来一碗吧，没吃饱。
1: 辣子、醋、蒜都要哈？
0: 要，
2: 啥都要。

0: 吃饱没？还剩一碗。
1: 带走吗？晚上饿了再吃呢。
2: 哎，你看这十二把连到完成了，明天交到政治委员，他一定夸你是个好人呢。
3: 桂兰，那又是个好人，那你就是个大大的好人呀。
1: 好人呀，真的没人。你咋来这儿了？找我呢？吃饭了没？杨明，
0: 不吃，你吃。
1: 我不敢再吃了，吃一天这撑的。啥事儿呢？
0: 华姨的腰是不是有旧伤了？
1: 那突然想起问这呢、
0: 今天排练杵在可摔了，伤了腰，医生说是旧伤复发，好像跟花姨是一个地方。
1: 严重不？
0: 超过长三个月。
1: 那演出是演不成了，那他还是闭着了。咋摔的？
0: 就古爷让我们俩一块做示范，他摔的时候一直看我，他眼里有怨。
1: 跟你有啥关系？
0: 那如果我要不来省钱的话，
1: 哪来那么多如果呢？那如果要有如果，我这会儿还坐在这儿拎着个凉皮儿，别往自己身上揽了。你现在都跟毕哲一块排练了，有进步呢啊！你千万不敢让别人的情绪把你给影响了。回头叫楚天哥到刁家村诊所找我一趟，让我给敲一下，
0: 能行吗？
1: 人和骨一个圆，都是活一口气，有啥不行？敲好多少人？
4: 谢谢啊！
5: 哎，没事。哎。
4: 好嘞，谢谢啊。

0: 哎，弄啥了？啊！师傅，请啊，回来了。稍等一会儿啊，这马上就好了。你看这一铺，那档次瞬间就上来了嘛。
1: 碎锁砸进的门，滚！啥东西？ 右门撬锁，你是谁啊？
2: 师傅，我知道错了。那烂锁锁轻轻拨一下就开了吗？

0: 先锁，我已经挂门上了。再说了，我也是为了清河好，你说是吧？那万一哪天来的歹人呢？除了你，哪有歹人？
1: 你这话说的，你没看团里的一个个男的看清河那眼神，那都放光了。
0: 滚！
1: 再来，你小心！
0: 你说
1: 滚不滚？
0: 别生气，走！
1: 哎，小，你来！
0: 你说，不是。
1: 先锁那钥匙，走。先锁就一把钥匙，拿来。还有，
0: 没了，就两把。
1: 再敢来，腿给你打断！
0: 打断你，可不行！
1: 我脸皮咋能厚？城墙管咬不厚。
2: 叔，你不懂爱情，
1: 爱你大了个葫芦丝。年轻人的事情你少管啊！哎呀，我错了，回家，叔，走了。你干啥呢？我掀不开呀。算了算了，叫铺上，这还能当点灰。 晚上一个人在屋待着时候啊，门锁上这插销销子插上啊，
2: 嗯，
1: 回头我再给安个销子啊，两个一块插上，门要锁好呢。
2: 啊，
1: 行，那早点歇着啊，我走了。这货给换了个新锁，钥匙。

0: 嘉禾，嘉禾，
1: 碧晴娥，
0: 嘉禾咋样了？他在吗？我来看看他。
1: 啊，他妈把他接回宁州了。
0: 那我走了。
1: 你别自责，他不怪你。
0: 真的？
1: 嗯，他临走的时候说的。你回头就好好排练，别分心啊，没事儿。咋样了？
2: 你跟他胡说些啥嘛？
1: 你不想见他，我也是替你给挡了。他啥人你还不知道？不说你去宁州了，他还会再来的。
2: 我说后面那句，
1: 那本来就跟他无关啊。
2: 咋能无关的嘛？你说就排个练，他较啥劲嘛？我都躲他躲到长安来了，你说他跟来干啥嘛？你知道我为啥盯着他？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克星，只要有他在我就好不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平常谁都向着他，平常啥都要让给他。
1: 没事的，咱还有

0: 机会，又不一定就是他上了。没事的，哇，有出息！你看看你，
1: 你行了一次，易星娥完全能够胜任 B 组。
2: 这个，按道理呢 ，B 组下应该是 C 组顶上，哎，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楚家河呢长项在攻，易秦娥呢长项也是在攻，他们两个人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2: 那就让他上。
4: 啥？
5: 到底是咋想的？
4: 我咋想的不都说了吗？老虎那么坚持，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5: 你跟我说实话吗？
4: 实话，实话就是用事实说话，用实力见真章了。
5: 又逗，逗吧！看你们各显神通到什么时候？

0: 来，停一下，来。易清河呀，口口声声念啥狼啊？
1: 北狼。
0: 念裴狼吗？北狼是个啥吗？吐的都掉渣了，我第一句我就出戏。哎，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根本就不用唱。
2: 冯导，
0: 你还有，你把唱上场的来一下，我看一下。来，走一下来。来，预备，走。来，停一下来。你这一步三摇的拿枪做事的，你这这是干啥呢嘛？你摆啥谱呢嘛？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老把式。拼了命的用这些所谓的技巧去讨好观众，迎合观众。这要是放在旧戏的舞台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演的是啥嘛？塑造人物 ，Trisenaj， 人物呀，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人物的逻辑。观众为啥爱看戏呢？因为戏它有矛盾，有冲突，戏美，但是时代它不一样了。现在观众就是喜欢看这种激烈的情节，优美的身段，而不是那种过分拿捏的旧风俗。
2: 啥是旧啊？啥是新？跟游西湖比，长阳冈是新，可蹦跶了这几年，现在为啥不排了呢？
0: 舞蹈，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如果观念不更新的话，秦腔不可能进步。
2: 更新了就一定好吗？更新了，老百姓就一定喜欢吗？只有在乡野的大舞台上历练过的，才叫好东西。
0: 从我的角度来看，
2: 否则都叫自以为是。
0: 咱们不争论这个，来，鬼院这一折先放一放。 A 组丽丽、秦生，优惠那一折走一下。等啥嘛，动起来。
3: 师傅，
4: 麻烦问一下，咱这住着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5: 不知道。啊。

0: 呀，你还个性的很啊，你多大年纪了，人家还能看得上你，花钱来找你配种，你连个福都不会想你，给我出来。
1: 师傅，哎，问个人嘛，这儿有没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0: 这个巷里好几个卖凉皮，你找哪个嘛？
1: 那一个女的嘛，四十来岁，人长得挺漂亮的。
0: 那你是买凉皮了，还是寻人了嘛？
1: 找人吗？
0: 不知道。出来！你再不出来，我给你打死你！我跟你说，出来！
1: 这狗还有意思了呢啊！
0: 有啥意思？
1: 那叫拉配种都不去，特立独行嘛。啊、哎呀，我给你再弄出来，你别打这货啊！
0: 哎，还把你能的，你弄。
1: 朋友喜欢小动物不？啊，来献点爱心啊！
0: 出来！哎，哈哈，哎，他跟你还好得很啊！嘿嘿，
1: 哎，我们俩同病相怜啊，都是
0: 你也配种啊？
1: 哎，说啥呢？如丧家之犬。
0: 你胡说啥呢？我们这有家了，走，走，走。
1: 听这话像骂人呢。你啥时候站这儿了？
2: 该看的都看见了。
1: 看啥了？
2: 特立独行的丧家之犬。
1: 你这巷子人都会骂人呢。
2: 啊。
1: 你今儿咋没出摊吗？
2: 城墙那儿不让盖了，说我们影响市容呢。
1: 啊。
2: 你咋寻这儿的？
1: 问嘛，闲嘛。啊，闲来了。
2: 找我有事儿？
1: 到我那儿去认个门吗？一块吃个饭，
2: 饭哪儿不能吃？
1: 那在你这儿吃也行呢。看你这儿啥都没有，咱不能还吃凉皮吗？啊，要不就去我那儿认个门吗？咱俩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高低认个门。我说那现成的弄好了，臊子面，臊子都揽好了，去了光把面一下就吃了。我自己揽的臊子。
3: 行，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老时间啊，来，散了。易清娥，今天有句点评忘了说了啊，就你这个卧鱼啊，功不错，继续保持啊。
4: 就这。
3: 那你还想听啥？
2: 这揉面就揉面，扭啥呢？
5: 你知道我揉面师傅是谁？咱先去咱灶上的胖子上。哎呀，得他揉面的精髓，你知道，要把全身的力量传递到这面上的，哎，哄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
2: 团里咋样？
5: 哎，我回去那会儿好得很啊。黄正娘走了，这朱继如掌管了业务了啊。村子辈儿这四个老人呢，把这团里收拾的红红火火的，哎，那红火了一阵子，这会儿又散得差不多了。
2: 听说狗爷走在吹火的台上了。
5: 啊，狗爷走着遗憾的很呢，还特意叮嘱着来地儿一定要超过那魏长生吹火的记录，一个包子81口。
2: 那都是传说，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来地儿那娃也认死理儿，够他练的。
5: 哎，我觉得好着呢，这认死理的人啊，你给他一个追不上的目标，哎，要不然容易跑偏，啊，让他奔着目标一直去，哎。
2: 马咋样？来了以后还适应不？
5: 还行，现在这跑龙套着，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
2: 那唱腔确

0: 确实得适应。
1: 嗯，
0: 还记得学员班那个王老师吗？
1: 啊，
0: 长安来的。哎呀，我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说，说这800里秦川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口音，但是还是得往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高陵上靠呢。
1: 啊，
0: 那时候也是，哎呀，给我们好一通练。
1: 那会儿你是咋练？
0: 还能咋练？标注音呗，
1: 嗯，
0: 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然后自个儿练。还记得那棵树吗？
1: 啊，
0: 就站那树底下，自个儿慢慢练，练的嘴起泡不说，还舌头都是硬的。
1: 你看看，一说到秦腔，那两眼都放光了，哎呀，电人呢。
0: 物是人非啦。
1: 这有些事情吧，是都变了吧，但你没变嘛，哎，我也没变嘛，对不？
0: 咱俩现在，我是凉皮西施，你是江湖大夫，以前顶多不着调，现在骨子都找不着了。
1: 这听着也还般配，是吧？
0: 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厚道的事来。
1: 啊，那这厚道是个啥？
0: 油面。
1: 哎。哎。
2: 回来了，
3: 师傅。
2: 今儿排练厚道咋样？
3: 好着呢。故事吃了吗？
2: 啊啊啊啊！吃了，嗯。你看啥？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姓封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欲擒故纵，我为啥走？虚张声势，这都是兵法，是策略。
4: 哼，这哈怂给我用计，
2: 哼。我也得回敬他三分。嗯，你听不懂没关系。
4: 我问你，这奶道的后来又说啥了？
3: 没有。
2: 行了，回去。
3: 他说了。
2: 说了。说啥了？
3: 他说我卧云功不错。
2: 他夸你了，
3: 啊！
2: 哎，这个奶道的不按常理出牌呀、啊！
3: 师傅，
2: 嗯，
3: 楚家河受伤的事儿也是您的兵法吗？
2: 啊，谁？哦，哎，不是，不是。这那是个意外嘛，我都不知道这娃啥基本功啊。嗯，瞒天过海
4: 不行，孙子兵法
2: 啊。

0: 哎呀呀，
1: 咋了？
0: 哎呀，这寸劲儿又把我这旧伤带出来了。
1: 装，你再好好装。
0: 装啥呢？我这半扇子连腰带背的。那帮我拿一下，拿一下。呀，
1: 你这真的假的呀？
0: 哎呀，我这跟你说啥假的？
1: 弄哪个？
0: 这红的。
1: 咋弄呢？我可不会你那敲人的本事。
0: 就擦点药，哎呀，舒缓一下，一会儿就能好些。
1: 你把衣服脱了。
0: 弄啥呢？
1: 我给你揉。
0: 一会把话说完嘛，啊，说的还让人胡想呢。
1: 脱了。啊，
0: 哎呀，就这半扇。
1: 这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儿行吗？
0: 往上。对对对，就这儿。对，往上。
1: 这伤咋弄的？
0: 哎，谁知道呢？干活挨打，不知道咋就弄上了。哎，在里头的日子都没个头嘛。真没想到，这还能再跟你见上面。哎，人！
2: 出来了，三人，别说，去。
3: 走，人家。刚看到烧跑里没有？
4: 那边开了没有？
3: 走。
2: 咦，来的真不是时候，实在对不住啊，三元。哎，
5: 你别误会了。
2: 哎，不，我没误会。哇，这事儿我懂。古人云：“洞房花烛夜，人生大事。”嫂子。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刁老黑。今天这事儿怪我，算是我欠你们两个的啊。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寻我。刁家村这一带，我说了算，保证满足。你看能成不？
0: 石老板，赶紧走。哎，
2: 对不住了，你们继续，走了。
1: 你等会儿。
2: 啊？
1: 黑哥是吧？
2: 啊，
1: 刁家村你说了算。
2: 是，
1: 那别以后了，就今天吧。我在村口需要一个固定的位置做点小买卖，你看行不？
0: 行。
1: 那谢谢了。
2: 谢啥呀，继续走了。
0: 这货呀，继续吧。
2: 啊，
0: 哎呀，没事，去。
1: 咦，呀，
6: 啊，对对对对，
0: 倒是有我的单词吗？
1: 你的事情多得很
2: 啊！
1: 行了，你回吧。
6: 没到。
1: 我觉得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呢。
0: 说嘛。
1: 我离婚不是因为你，所以你心里头不用内疚。
0: 啊，知道。嗯，
1: 咱俩前前后后也纠缠了十几年，李青娥、张光。

0: 放式厨房那间，
1: 就您这房子里还开放式厨房了？
0: 就厨房里加一床啊！
1: 你好，你跟人说实话不好吗？
0: 那做房用水方便
1: 啊，是是是，
0: 做饭什么的啊，贵
1: 多少钱？你就多少钱？
0: 6100，
1: 整租才7100呀，一间就租人家6100，
0: 行。
1: 哎呀，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不会说别的。
0: 那这样，啊，水电费咱俩分一下。哎呀，我交水费，你交电费。
1: 哥，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
0: 行。
1: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多余哈，是吧？
0: 住着吧。啊，我们那个是老小区。
1: 是吗？
0: 还是上门收水电费？哦，
1: 还这样呢？
0: 过了一礼拜啊，上门收来了啊，电费不到10块钱。
1: 是啊。
0: 你猜水费多少钱？
1: 我哪知？您说多少钱呀？
0: 6100。
1: 哎呀，哥，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呀。嗯，
0: 我得好好问问，
1: 是不是
0: 兄弟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1: 就是啊，兄弟，你怎么回的本啊？6100吗？
0: 嘛呢？
1: 就是啊，
0: 屋里盖水立方呢。
1: 这说话也够讨厌。
0: 我怎么用那么些水？我瞧瞧，我瞧瞧。
1: 干嘛呢？
0: 嚯！
1: 怎么了？
0: 厨房那水龙头啊，呼哇，就那么开着。
1: 也是啊，
0: 底下一螺旋桨跟这转。
1: 那干嘛？
0: 这搭俩线，有一机器啊，连着电表。哎
1: 呀，这是水力发电呢。啊，
0: 年轻的唐山科学家，你好。
1: 这颗星啊，这个
0: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哎
1: 呦，您就别用那好词了，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赶紧给他赶走就完了。
0: 人才难得，
1: 这还是人才。
0: 兄弟啊，早有这本事你跟哥哥说呀。
1: 跟您说怎么样啊？
0: 咱一块开发呀。啊，这点水够干嘛的呀？
1: 是啊，
0: 楼下啊，消防栓那井盖给打开，那阀门多粗啊，引到家里来，那劲头子，告诉你
1: 怎么着，
0: 全社区上咱这儿买电来。
1: 您拿这当买卖干呢？
0: 行。
1: 我听这句有点烦了啊，哥，等会儿问问您吧啊，水管弄到屋里来有危险怎么办？
0: 有科学家做保障呢。
1: 嗯，行，你就别提科学家了。
0: 你还别说，5天啊，弄好了，
1: 这就弄完了。
0: 到了7天头上，
1: 怎么样？
0: 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哟，这谁来了？
0: 房东大妈来了。
1: 哎，你看看，
0: 孩子啊，孩子，
1: 怎么了？
0: 我一看很紧张啊，
1: 是。哟，
0: 大妈啊，我那隔断没来及拆呢。嚯，
1: 您还记着？
0: 不着急，
1: 是不是？
0: 隔断不着急了啊。我听说怎么茬啊？啊，你们家改发电站了。
1: 这老太什么地方都知道的是啊，
0: 好些街坊老姐们上你这儿买电够便宜啊。好，哎，大妈您瞧，您咱这怪什么便宜，拿个30-50您先用着啊。
1: 您等会儿吧，您人老太太是这意思吗？
0: 我夸你呢。
1: 就是啊，
0: 这能行吗？你瞅那大粗管子。
1: 对啊，
0: 回头给我们这屋泡了。
1: 没错，
0: 刚装修的，你知不知道？没住几天呢，咱说那隔断都还不弄。我说没说，你要想住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连这管再墙都往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知道不知道？
1: 大妈你等会儿，我有速效你吃吗？啊，太激动了，这老太太有点。
0: 大妈的啊，回头一块儿拆啊，给再给您50-50，好不好？啊，您甭管了。
1: 您就是又拿话骗人家呗，
0: 先糊弄走再说呀。
1: 又这主意，
0: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啊，
1: 又谁来了？
0: 第二个合租的来，
1: 又来一位，
0: 这回太好了。
1: 怎么了？
0: 女的。
1: 啊，瞧这女的怎么了？这
0: 好看呀，
1: 好看。
0: 首先说
1: 怎么着？
0: 白。
1: 那可能是贫血。
0: 好看着呢，
1: 好看。哎，
0: 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尖下颌，
1: 是
0: 我的天。哎呀，太好看啊。我看
1: 干嘛呀？
0: 要哪儿有哪儿。哎呀，要哪儿有哪儿。哎，你说你要哪儿吧？
1: 胡子啊，不是这个喉结。
0: 过来过来过来，
1: 你刚刚哪个有？
0: 得有得有，我就是那意思。好看，
1: 你说好看就完了。
0: 房租200，
1: 这怎么那么便宜啊？
0: 人是知名人物。
1: 我还知名人干嘛的呀？
0: 网红。
1: 网红不就直播时候那主播吗？
0: 不就直播时候主播啊，知名主播，
1: 还知名的。
0: 那是
1: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您告诉我们大伙儿他叫什么？
0: 叫折寿。
1: 就叫什么名字？
0: 折寿。
1: 叫作死不好吗？
0: 您这什么话？这是
1: 这个比较彻底呀。各位谁给自个儿起名这么不吉利呀？我天，
0: 这个说出来稍微差点啊，写出来好看啊。
1: 那哥你怎么写？我瞧瞧
0: 这俩字儿 啊，一个柿子边，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啊。对，这个也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懂吗你？
1: 哥，就是那俩字儿好像念祈祷。

0: 折寿，哥，我问你，当着面念过这个名字吗？
1: 还真没有。
0: 别念，念完就折寿了，知道吗？
1: 折什么寿啊？我看看他直播
0: 啊，您瞧瞧什么模样，怎么样？
1: 真好看。
0: 你干嘛？您别跳，您说是说。哎
1: 啊，就人家那着装
0: 啊，穿得好。
1: 当然了啊，
0: 穿的什么呀？
1: 威领。唱歌，
0: 唱歌这么棒，跟我们大伙来来怎么样？
1: 我给大家写写。
0: 来了啊！哎
1: 呦，穿那深 V 啊，特别好听。
0: 是啊，
1: 我给姐姐表达一下。
0: 哎、
1: 特别好听。
0: 画面不怎么好看了。
1: 戴一耳麦啊！哇，谢谢啊！来到我的直播间，非常感谢。
0: 啊是啊，
1: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0: 是吗？
1: 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啊，
0: 新歌，
1: 2017打榜新歌、
0: 啊。什么歌？
1: 自由飞翔。
0: 这是广场舞新单曲，这是。
1: 谢谢大家。谢谢点亮，谢谢观众啊！
0: 您快唱吧。
1: 在我的心上，自由的飞翔，在我的……哦，谢谢谢谢二哥来了，啊、二哥二哥送了礼物，
0: 二哥送的什么呀？
1: 花生仁儿、哎，哇，三哥也送了豆腐皮儿、啊，四哥给了大鸭梨儿、
0: 啊，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儿，
1: 谢谢。
0: 我用得着你谢我吗？哥，你这是送的什么呀？豆皮花仁大鸭梨儿，
1: 虚拟礼物。哎
0: 呀，您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有点。哥，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你自由市场呢。
1: 溜溜折腾一晚上啊，
0: 是那你扰民了。
1: 第二天没到八点啊，房东大妈主动上门了，
0: 那是得来呀，
1: 我也得热情接待呀。啊，我一看，今儿大妈装束不同啊，
0: 怎么了？
1: 这儿带一红箍。哎呦，我还得客气啊，
0: 您说两句。嚯
1: 啊，大妈，嗯、啊，大王叫您来巡山呢。
0: 哥，你有点太客气了，有点。
1: 我巡什么山？我巡什么山啊？我巡逻，
0: 治安巡逻，
1: 志愿者瞧着没啊？
0: 对了，
1: 怎么茬儿啊？啊，科学家没弄走，请艺术家来。哎呦，孩子扰民了。
0: 是啊，
1: 老姐们都没睡好啊。还有你这隔断，你这大水管，我说没说这危险？你拆了拆了拆了，你怎么意思？你拆了拆了拆了，我告诉你。
0: 咱娘受累，你下回来带一个翻译可以吗？
1: 我说大妈大妈啊，回头我把艺术家嘴堵上啊，
0: 一听就糊弄人。
1: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谁来了呀？
1: 第三个合租的来了，
0: 又来一位，
1: 你发现没有？
0: 怎么着？
1: 子大妈一上门准有合租的
0: 啊。是啊，
1: 有点招财猫的意思啊。
0: 您琢磨点好不行吗？
1: 第三个太逗了啊，北京南城一大哥。哦，
0: 是啊，
1: 40多岁啊，房租2000。
0: 你这怎么租人这么贵呀？
1: 他有坏习惯。
0: 什么坏习惯呀？
1: 他养宠物。
0: 这大伙都养宠物啊，
1: 人家养个猫啊狗啊的啊，他养耗子。
0: 不是我，那谁养耗子呀？
1: 金黄色的20多只大耗子，你说搁笼子里多瘆得慌。
0: 那是耗子吗？
1: 什么呀？
0: 那叫金丝熊，
1: 那都是啮齿类动物，
0: 那是宠物，
1: 没听说过啊。看着就膈应啊。
0: 那您跟他提提意见，
1: 找机会聊聊啊。那天大哥正跟客厅喝酒呢啊，问问他
0: 啊，你怎么说？
1: 哥啊，聊点事儿呗。
0: 人大哥怎么样？
1: 见着还真热情。
0: 是啊，
1: 这儿啊，嘿。这儿坐着，坐着，跟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嘿，喝点，喝点，喝点。
0: 哥，等我问问你，就你认识那北京人，嘴里都有毛病吧？热情啊，那太热情了，有点。
1: 喝点，喝点。
0: 大哥，跟您喝点可以，跟你咱不能没菜呀？
1: 怎么没菜，兄弟？
0: 我没看见呀、啊，
1: 豆皮儿，嗯，花生仁，大鸭梨，我还小金鱼。
0: 哦，大哥，这菜打主播那屋偷来的吧？我说养耗子的是它方便运输，你知道吧？
1: 我说大哥啊，不胜酒力。
0: 是啊，
1: 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养这耗子啊是不是差点意思啊？
0: 不是哥，您怎么上来就这么说呀？
1: 这你不懂？
0: 怎么着？
1: 北京人好面子。
0: 是啊，
1: 你得委婉一点啊，
0: 旁敲侧击，哎，看他有没有反应。
1: 对，
0: 他怎么说的？
1: 兄弟啊，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光养耗子不行。
0: 大哥明白了，
1: 那不头两天吗？
0: 送走了，
1: 又养两条蛇。对，
0: 蛇。嗯，国家保护动物，
1: 国家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0: 用得着你吗？
1: 我说这蛇瞧着它瘆得慌啊，
0: 是不是？
1: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啊？
0: 还这方法，
1: 太对了啊！昨天你没瞧见？
0: 又怎么了？
1: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0: 别说了，嗯，各位看见这大哥了吗？耗子，哎，蛇，
1: 对，
0: 猫头鹰，嗯，食物链已经养全了。
1: 不能再劝了，哎，
0: 不用，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倒是啊，
1: 行吧，大哥啊，回去休息吧。啊，
0: 对，
1: 需要保护的还很多。
0: 您瞧瞧，
1: 我呀，上个卫生间也休息了。
0: 啊，是啊，
1: 我刚上卫生间，
0: 怎么了？
1: 怎么那么巧啊？祈祷在里面正洗澡
0: 啊。是啊，
1: 我不怕你笑话。
0: 怎么着？
1: 我现在每天晚上啊，就祈祷祈祷别洗澡。哦，祈祷正好在洗澡。

0: 祈祷你洗个澡时间少点好不好？
1: 呵，你瞧瞧，
0: 祈祷说、啊、大哥我正搓脚。哎呦，
2: 你有这功夫你催催他不好？
0: 对，不是你快点快点快点。
2: 不是，我让你催的，你学老太太干嘛呀？
0: 谁学老太太？
2: 你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0: 老太太摘了摘了摘了。
2: 你呢？
0: 这快点快点快点、啊、大哥这喝点喝点喝点。理工男
2: 行，你看这您说话都这么有结构吗？都、嗯、行了，哥，你也别说那个，等一会儿吧。
0: 等一会儿啊，溜溜45分钟啊！哎
2: 呀，哥，那你多折寿啊！那
0: 等他出来啊！哎
2: 呦，怎么了？
0: 你见过女孩卸妆吗？
2: 我见过呀，
0: 一张惨白惨白的大白脸呐。
2: 我就说的贫血，
0: 眉毛头发全没有。
2: 这可能是飘一个鸡蛋出来了，这是。
0: 刚一出来啊，我们那屋唰啊，漆黑一片。
2: 这怎么回事啊？
0: 咱别弄这惊悚的事儿。
2: 刚看完这个，
0: 他还问我呢，
2: 怎么说的呀？
3: 哥啊，咱家停电了吧？嗯，
2: 你们那是停电吗？你们停水了吧？还停电？
0: 有道理啊，理工男啊，快把原来电表恢复上。
2: 就是啊，
0: 等把电表恢复上一看，
2: 怎么了？
0: 这水都没到膝盖啊？
2: 怎么发水了？
0: 它跟里面技术革新的时候，
2: 你别用这词儿了，行不行？
0: 换管子的时候啊，水呲出来了。
2: 你瞧瞧，
0: 我说你赶紧弄停了吧。
2: 就是啊，
0: 我赶紧这屋找招呼大哥啊，大哥快起来吧，啊、不行了。
2: 是
0: 他那屋一看太热了，
2: 怎么了？
0: 20-30只金丝熊啊，满遍水耗子了。好、
2: 啊，让水泡了呀。
0: 那俩蛇跟鳝鱼一样游曳呀、啊，
2: 多亏会游泳。
0: 最逗的是猫头鹰，
2: 它怎么了？
0: 跟鸳鸯一样飘水上。
2: 好，你瞧瞧，
0: 这是可不好。
2: 怎么了？
0: 猫头鹰看见大白脸啊，以为月亮呢。哎呦，唰就扑过来了。呵，大白脸哪见过这，咕噔就坐水里了啊！就这还直播呢？
2: 怎么说的？
0: 双击666，我让猫头鹰袭击了。
2: 啊、这不神经病吗？这是？
0: 我们四个溜溜折腾一晚上。
2: 那得呀，
0: 一大早没到7点啊，房东大妈准时来
2: 了，早就该来。嘿，
0: 还累啊，还累。
2: 怎么着？
0: 昨儿晚上就想来。
2: 昨晚上您怎么没来呀？
0: 把水大给我冲下去。
2: 这老太太说话真有意思。
0: 怎么这意思孩子啊？啊，听说改造古北水镇失败了。
2: 别说那个了，
0: 就说没说呀？
2: 怎么着？
0: 咋就说你这管子哥，你给我摘了摘了摘了，你知道吗？
2: 咋的？你要理解他，就这段没听清，你知道吗？

0: 会讲广东话的，会讲上海话的，会讲我们山东啊、河北啊、山西话都有，可是能够会讲海南话的实在不多。
1: 反正我上海话说的不好。
0: 你上海话说、就上海话是这样啊、上海话多多少少跟咱们普通话差不多。
1: 嗯，
0: 你比方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哦，
0: 人上海说你听的是

0: 啊，跟三差远了。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海南话怎么讲？
1: 牙脑大的奥拉谢贝高大。
0: 一二三四的四怎么念？
1: 地，
0: 念地。这个地字呢，念四。说是不是也是这个字儿？
1: 地不地，
0: 这地不地，四和地一样。你要说三是三，怎么讲？
1: 答地答。
0: 四是四，
1: 地地地，
0: 地地地啊。三不是四，
1: 答不地地。
0: 四不是三，
1: 地不地答。
0: 十三是十三，十四是十四，
1: 打打地打打打地地打地。
0: 十三不是十四，十四不是十三，
1: 打打不地打地打地不地打打。
0: 你听听这个啊，跟这十三十四不挨着。你要把我说的这一串，你要连起来说行不行？
1: 连起来说倒是可以
0: 啊，
1: 不过就不像数数了。
0: 那像什么呀？
1: 像吹喇叭了。
0: 像吹喇叭？是怎么个念法？您说说啊。
1: 答地答，地地地。答不地地，地不地答。答答地答答，答地地答地。答答不地答地，答地答答地答。答地答答。
0: 真是吹喇叭的。
2: 上次我们说到，官太给施大人见礼，愿为施大人当差。转过天来，早朝的时候，施世伦到在金殿上见到康熙皇帝。满朝文武大臣各有本章往上启奏，文武大臣的本章都启奏完了。这时候康熙皇帝问施世伦，施世伦，你当顺天府尹当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没有话说吗？你瞧，这皇上对施世伦高看一眼，主动地问他。施世伦赶忙出班跪奏，孤灯往里一跪，陛下，臣有本说，陛下，满朝文武大臣都在京都出行，臣有时候巡视，见走在街上文武大臣并不能按照国法律条规章制度而行尽自己的道德，这应该重申一下大清的律制啊，陛下，不然的话有违规越礼之处。施世伦说到这儿的时候，这陶化齐在旁边听着，心想，是不是要把我说出来？施世伦，你要把我说出来，你这个人可太阴险了啊！你跟我说的那么好，最后我都让我儿子去把东西给你送回去了，你在皇上面前你还要参我一本。康熙就问了，都是什么人违规越律呢？陛下，臣曾见得有两三位吧，但是什么人我不记得了，陛下您就重申一下礼律也就可以了。陶化齐一听，这还行，哎，没把我说出去。紧接着康熙又问施世伦，还有什么事情？陛下，我认为九门提督陶大人应该经表。哦，陶化齐一听，怎么应该经表？应该表扬我，我怎么的了？康熙就问他了，施世伦，什么意思？陛下，陶大人有个儿子名叫陶翔，这个陶翔呢有很多违法越纪之处，我曾经跟陶大人说了，陶大人大义灭亲，让他儿子把抢夺的东西都送到顺天府，而且我判他儿子两年刑禁。陶大人这就叫为大清国法伸张正义，可敬可表啊。

陶花旗在旁边一听，把我儿子判了啊，还可敬可表。康熙皇帝在上面一听，陶花旗，国有此事吗？在这陶花旗怎么说？儿子是真有罪啊，他能说没有此事？不能说没有啊。陛下，是有此事。陶花旗，好啊，你能够大义灭亲，送子伏法，堪称经表啊，满朝文武大臣都应该向陶公致敬。陶花旗这阵的心里面那简直就甭提了，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没法说。这一来，陶花旗受了表扬了。皇帝退殿以后，满朝文武大臣往外走，陶花旗在施公的身后轻轻地问了一句：世伦，哦，陶大人，陶翔上你那儿去了？啊，去了。你判他两年监禁，是啊，这是从轻发落。啊，你不是说让我在满朝文武大臣面前辉煌吗？是啊，你还不够辉煌吗？皇帝都说了，满朝文武大臣都得向您学呀。您送子伏法，人们都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可是现在您送子伏法，这正说明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呀！啊，大人，皇帝经表，谁能得到啊？啊，是是是，好，好，施世伦，我认识你了。陶化奇这个脸上说不上什么滋味，陶化奇心里想：施世伦有你的。他心里记着施世伦。这个事情过去没有几天，山东连年荒旱，老百姓四处逃荒，也有饿殍，路有遗骨。皇上曾经派人到山东发放赈济粮食，有几十万担，赈济的银两有几十万两。头一次发放过去，结果山东有个红土山，红土山上有个寨主，一个叫赛元达于六，一个叫赛野龙于七，这哥俩有数百名喽兵，在山东地界横行乡里，官府几次进剿都没能成功。尤其这次赈济的钱粮让这哥两个全给劫山上去了，老百姓继续受苦。山东地方官本章奏到朝纲里边来了，说快点再派人送赈济钱粮到山东赈灾。康熙皇帝一看到这儿，问满朝文武大臣：谁还能再上山东？因为前任那个带着赈济钱粮去的官员，由于把赈济钱粮丢失了，康熙一怒之下贬职为民，一路到底，成了老百姓了，打不走了。现在第二回再派人去赈济，谁能去？问到这儿的时候，九门提督陶化奇跪倒神情：陛下，臣保奏一人可当此任。康熙说：谁呀？顺天府尹施世伦。哦，何出此言？陛下，你想，施大人，一，他当过江都县令，在那个地方，江都县有个大龙山，山上有些个绿林草寇，施大人用他的怀柔之策，把这帮草寇居然让他们解散了。陛下，再者说，施大人聪明多智，有几个离奇的案子，

十大人在江都县都给问明白了。更重要的一点，放赈钱粮绝对需要清官。十大人爱民如此，两袖清风，刚直不阿，这个人对钱财并不关注，这是个非常好的清官。有这三条，足可以二下山东，赈济灾民。这个九门提督一说这句话，旁边哭腾又跪下一个，谁呀？左都御史周清源，就是过去参施世伦没参好，把施世伦又到江都县给参到北京城来那位。他跪下了，陛下，九门提督说的极是，让施世伦去太称职了，除他没有别人了。康熙皇帝听到这里，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派施世伦赈济山东，让他到那里去代赈查访，沿途官员有违法者严惩不贷。施世伦说的是，问施世伦，你可敢去山东放赈吗？施世伦心里明白了，哦，陶化起，你这是把我架到火上去烤了。施世伦扑通跪了，陛下，有陛下圣谕，臣万死不辞。施世伦想，不就上山东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上山东。这么一来，施世伦把这个任务接下来了，顺天府尹斩由一位大学士，姓郭，叫郭琦，由郭琦代理。康熙可没说让他就出任顺天府尹，而是代理，那个意思，等着施世伦回来以后，他还要接这个差。但是九门提督陶化起心里想，放赈上山东那可不是江都县呐、啊，江都县那是一个大龙山中的小部分草寇，山东红土山余六余七，朝廷的心腹之患，好几百名楼兵几次进剿都平灭不了。施世伦，你去吧，你这一去犹如上刀山下火海，让你有去无回。就算是你放赈成功了，你还能回来，我料你也得扒一层皮。这一道

0: 为其实慢慢的真的有去听我的专辑，可能会发现在过去比较以唱片公司为主的这个商业运作的这个时期来说，以这种情歌为主要的这个卖点，不断的去丢很多我想要尝试的，或者说我吸收到的，我学习到的一些我喜欢的音乐元素在里头。我人在台北，心在伦敦，
1: 我很想找到那把钥匙，打开你的门。所以就是人其实不可以只是感动自己，只是陶醉自己，其实因为你的初衷其实是要去让别人能够有这样一个共鸣。
0: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幸运，因为我在想说，如果没有透过音乐这样子的表达的话，我应该是一个超级沉默，或是说有点难沟通的人吧。
1: 所以你用音乐跟大家来沟通。
0: 我如果不当歌手的话，其实我想过我可能真的就是乡村教师之类，比较不懂得怎么去表达，所以我必须要透过某一些助力，比如说当老师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些因为教材我必须要逼着我自己去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那现在是透过音乐，那我逼着我自己打开自己，逼着我自己去让大家看到，或者说去沟通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媒介对我来说很重要。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就是当我们技术来支撑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带着一种数字思维来去重构我们整个展览。加入了数字技术以后，我想是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一个可能性，比如说见所未见。从历史上来的文化遗产，它总是有一些我们今天可能难以理解的地方，那么数字技术用它的这样一个虚拟呈现和一些更好的感知交互，让我们可以重新走回历史，让大家能够去更直观的去弥补那些缺失的一些文化记忆。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情感链接，大家会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更好去热爱它和保护它。在新疆库车的秋瓷魏晋古墓遗址群，那么在这里面综合用了这个全息啊，然后包括这个透明屏啊等等一系列的故事啊，对15个墓葬进行了这个不同的针对性的一个阐释，那么大家走完以后获得一个完整的体验，它不单是理解了这个墓葬的建造，它更理解了魏晋时期我们的这样一个多民族融合和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我觉得更期待的是数字技术能够将来更好去做一些融通。现在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数字技术相当于就是技术，或者我们看到的很多数字展馆它都是展像化的，就一个是一个，但我觉得更多的要把数字技术变成一种思想。就是当我们技术来支撑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带着一种数字思维来去重构我们整个展览。我们就在这个首钢的功勋高炉三高炉里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首先是用各种各样的数字呈现的方式，让大家先走回了首钢曾经的这么一个生产生活的历史。所以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带着首钢记忆的咖啡，同时提供了畅儿剧场。我们畅儿剧场就特别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在我们的畅儿剧场里面，我们还有来自于新疆、来自于陕西我们的兵马俑啊，我们的秋瓷石窟啊，那么的一个呈现。那我想这也是呼应了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它向这个全世界的人民吧共同来呈现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那么在这样一个数字思维的构建下面，然后我们去调用不同形式的技术，最后它完成的是一个系统化的产品。我觉得这个跟文化遗产的系统化保护也是相关的。我觉得文化遗产的叙事相对来讲要更慢，就是不是要过于热闹过于炫技，而是要更慢一点，慢慢的去讲透这个东西。可能同样一个镜头，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雕琢它，去把它的节奏感控制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对用户来讲，它更能够容易被带入，因为这个知识本身对大家讲可能是比较难的，所以就需要我们怎么去更好的给它分层，一点点的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

0: 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提起鼠来宝，我一唱这段子你都没听过。
1: 不能。嗯，只要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哪一段。
0: 这话你说的。
1: 我说的。
2: 那咱俩来来吗？
1: 可以。
0: 来来，
1: 先抄板
0: 打板。
1: 来。
0: 好，
1: 我跟您说啊，啊，这板可得打齐了。
0: 那当然了，
1: 打不齐不能唱。
0: 打不齐那就什么玩意儿啊？哎，对不对？
1: 来
0: 来来，你看我这动作。
1: 你亮什么动作呀？我跟您说，哎，我也瞧出来了，你呀，
0: 妈，
1: 你也打不齐。
0: 那我要是打齐了呢？
1: 你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0: 这话你说的。
1: 我说的。
0: 我打齐了，你是那茄子。
1: 对了，
0: 咱俩再来了呀。
1: 再来。
0: 来来。

0: 大伙儿他是那个
1: 多聪明啊！
2: 你是故意的是吗？
0: 啊！我告诉你，光打齐了不算，主要听唱。
2: 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什么。
0: 这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0: 来啊，
2: 来！
0: 这个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动荡的西天去取经，他的跋山涉水的铲板慢拿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的战士叫心惊，父母一言叫老兵说老兵，能把这个小兵带给他
3: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接
0: 背他背他背他背他背他背他背他背他开坦克的背他
3: 找到一个好朋友，
0: 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呸，我
0: 什么毛病啊？这是
2: 废话啊，没词儿了，唱儿歌，
0: 不是考验考验你吗？
2: 告诉你，啊、哪一段都没问题。
0: 别说啊，会的真不少。要是这样的话，咱俩当着大伙的面啊，咱俩得比回赛了。
2: 干嘛呀？
0: 咱们俩来一回啊，快板大 PK。
2: 我跟您说相声还得打把雨伞，
0: 敢来吗？
2: 可以呀、
0: 啊。说下比赛规则啊，
2: 您说说。
0: 咱俩比赛呀，啊，提高一下难度。
2: 好，
0: 不能站着唱了。
2: 那咱俩躺着唱。
0: 就你这模样，躺着大伙看得见吗？啊？
2: 什么意思？
0: 就是坐着唱。
2: 坐着怎么唱？
0: 为什么坐着唱啊？一坐下这底气不好往上提，哦，考验演员的基本功，谁扎实？
2: 这是你说的，
0: 来不来？
2: 可以，
0: 搬两把椅子去。
2: 我拿，
0: 我拿，
2: 我来，
0: 我来，
2: 我来，
0: 我来，
2: 我来，
0: 我来吧，我来吧。你看比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来吧。哎呀，你都哪一回了？你都是不是？我来吧，
2: 你倒是来呀。
0: 那您来吧，
2: 废话，我都拿上来了吗？
0: 把这桌子往后搭的好不好？
2: 来吧，来吧，
0: 来，咱俩这桌子，咱俩坐在边上，一边一个，
2: 好，
0: 好不好？
2: 好好好，
0: 看这厉害，
2: 来来来来，
0: 说下比赛规则。
2: 好，
0: 只要咱俩坐下了啊，就不能站起来了。
2: 要是站起来呢？
0: 站起来就算输，
2: 谁站起来谁算输，
0: 而且谁接不上词儿来，谁也算输。
2: 好，
0: 敢来吗？
2: 来，
0: 开始，
2: 开始。嗯，这有什么的？不就坐这儿吗？
0: 看着啊，嘿。就我往这一坐，这屁股抹上502了，
2: 什么意思？
0: 就这么结实。
2: 大伙儿看见我没有啊？我往这一坐，我大腿歇上钉子了，想站都站不起来。
0: 你要是真歇上，我就认输。
2: 你倒不抬杠啊？
0: 废话，有歇着钉子的吗？甭抬杠，这回一下给你唱站起来。
2: 不能，
0: 听着，
2: 来啊！
0: 这个小伙计，你坐着听，唱数来宝，指不定谁行谁不行呢。为了让大伙听得清，哎啊，你往前挪的行不行啊？
2: 啊，行行，这
0: 站起来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一个人的掌声。
2: 就您这还乐呢？您
0: 怎么了？
2: 您这不露脸？
0: 怎么不露脸呢？哈，
2: 您这他骗人呐！
0: 你反应太慢呢，
2: 往起框是吗？
0: 怎么着啊？
2: 您得唱词儿把我唱站起来。
0: 唱词儿？
2: 对了，
0: 这回不算。
2: 哎，你骗人还行了。
0: 嘿，唱词这样啊，三句话让你站起来。
2: 多少句？
0: 三句。
2: 这回我注意了。嗯，30句、300句我都不站起来了。
0: 甭吹牛，嘿，听着啊，
2: 来呀！
0: 你看我多聪明，是不是？
2: 特聪明。
0: 这个打竹板儿，
2: 一句了啊。
0: 这个竹板打
3: 两句喽。
0: 嗨！站起来了，
2: 您这吓唬人还算呢？
0: 那你自己，你屁股离开椅子就算输啊。咱说好比赛规则了，
2: 您等会儿吧啊，汤到炸弹上了你。
0: 那怎么着？
2: 唱词儿
0: 这还不算？
2: 当然了，
0: 唱真正的词儿，
2: 整句的，
0: 整句的。哎，那咱俩出一个题目吧。
2: 可以，
0: 玲珑塔绕口令好不好？
2: 可以啊，
0: 基本功的段子。
2: 好，
0: 开
4: 谁接不上词儿来，看谁底气不够用，站起来就算输。
2: 谁站起来谁知道。
4: 来吗？
2: 来呀、啊！
4: 开始。高高的山上一老僧，身穿着那的几千层。您问这个老僧年高迈，曾记得这个黄河九澄清，那黄河五百年才清一澄，一共是4500吨。老僧道有八个徒弟，这八个徒弟各有法名。大徒的名叫青头愣，二徒的名叫愣头青，三徒的名叫僧三点，四徒的名叫点三僧，五徒的名叫崩呼啦霸，六徒的名叫霸呼啦崩，七徒的名叫崩随化，八徒的名叫化随风。老师的教他们八徒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换换万不能。让他们后院去数玲珑塔，一去数单层，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不了玲珑塔，谁是大师兄。谁要是数不了玲珑塔，仗着罚跪到天明。
2: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啊，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在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刮楞。
4: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接过二层数三层啊，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四副挠脖三口磬，三个木鲁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十二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刮楞。
2: 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第五层啊，五张高桌20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挠脖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20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刮楞。
4: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28条腿，跟着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脖七口磬，七个木鲁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28两，跟着风儿一刮响刮楞。
2: 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第九层啊，九张高桌36条腿，这个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脖九口磬，这个木鲁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36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刮楞。
4: 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11层，11张高桌44条腿，11个和尚11本经11副挠脖11口磬11个木鲁鱼子11盏灯11个金铃44两，风儿一刮响刮楞。
2: 玲珑塔塔玲珑啊，玲珑宝塔十个金尖13层啊，13张高桌52条腿，13个和尚13本经13副挠脖13口磬13个木鲁鱼子13盏灯13个金铃52两，这个风儿一刮响刮楞。
4: 众人数罢了玲珑塔，
2: 他又慢下来了。
4: 你抬头看，
2: 满天星；
4: 地上看，
2: 一个坑；
4: 坑里看，
2: 冻着冰；
4: 冰旁看，
2: 一棵松；
4: 松上看，
2: 落着鹰；
4: 屋里看，
2: 一老僧；
4: 僧前看，
2: 一本经；
4: 经前看，
2: 点着灯；
4: 墙上看，
2: 钉着钉；
4: 钉上看，
2: 挂着弓。
4: 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晴天刮大风，说大风给了好大风，给了十人见了九人惊啊，
2: 刮散了满天星啊，
4: 对，
2: 刮平了地上坑，
4: 加油，
2: 刮化了坑里冰啊，刮倒了一棵松啊，刮飞了松上冰啊，刮走了一老僧啊，刮翻了一本经，刮灭了一盏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钩，刷石剑，石刮刀，星上成冰，冰刮松倒，冰飞松走，冰翻灯灭，冰叫冰崩，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大伙儿多批评。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8: 9月14号。
6: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9: 咱是主角，
10: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老时间、
12: 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4: 我跟小芳这也算是第一次搭档，
15: 对，啊，
14: 多难得呀！
15: 首次上市，
14: 属于首次上台试一试，
15: 没错没错。
14: 大家都知道，小芳单口相声好，
15: 那不行那不行啊，
14: 一般人比不了。
15: 没有没有没有，蒙事儿我那是。
14: 除了刘宝瑞先生。就是他了，
15: 没有没有没有，
14: 您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
15: 别，这不是啊，这啊，疼我，我没这么着。
14: 这刚才。

0: 好多好多观众，这来的路上这儿也方便，看一下方儿，
1: 哎，
0: 合个影，
1: 对，
0: 照个相，
1: 照相的多，
0: 你看看，然后在后台跟我说，哥，我就喜欢这样的观众，
1: 哎，
0: 就喜欢这样的环境，
1: 对，
0: 你看这我们说评书说相声，这小场子多好啊，
1: 直接交流，
0: 而且跟大家这个感情沟通起来也方便，
1: 没错，互动好。
0: 大家觉着我们好，好，
1: 是，
0: 再来一个，
1: 嘿，
0: 你觉着不错啊，鼓掌，
1: 多好啊，
0: 多真实，
1: 演员过瘾，
0: 是吧？
1: 嗯，
0: 这个我们这行啊，虽然曲种不一样，
1: 嗯，
0: 但是相互学习，
1: 没错。
0: 我就记着我这个小的时候，几个朋友一块聊天，
1: 嗯，
0: 跟单先生也坐在一起
1: 啊，
0: 那别人说点什么弄点什么，像我们年轻人听完过去了，单先生永远记着他这个评书。你看坐那儿聊天，其中有一朋友说，单先生您知道我们家乡管这饺子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0: 那不都叫饺子吗？还能叫什么呀？
1: 嗯，
0: 我们家乡叫腰饭。怎么叫腰饭呢？
1: 啊，
0: 就是这个两家准备要娶媳妇了，
1: 嗯，
0: 要聘闺女了，你先把老丈人请到家里头，两个人啊一起喝酒吃饭，吃的中间这饭可没吃完啊，
1: 啊，
0: 上饺子，上了这饺子，老丈人吃完了说撤饺子继续上酒，
1: 嗯，
0: 这行了。这婚事算成了，就说明老丈人看上这个女婿了。这要是说喝完了吃完了，哎，不提这酒了，人家一抹嘴走了，
1: 怎么办？
0: 这事儿婚事儿算没戏了，
1: 就白吃一顿饭。
0: 哎，哎呦，我们听完过去了，是，哎，这好，这名儿我把它放在我书里头
1: 啊。
0: 所以您说为什么单先生书好？他跟生活永远都连在一起，
1: 对，
0: 日积月累，所以我们听的不仅是故事，是人物，更多的是很多知识
1: 学问，
0: 甚至做人的道理，
1: 没错，
0: 要不怎么老说说书的是先生呢？
1: 对，
0: 就是懂得多呀。你说我们小时候在身边熏，就学了这么多东西，
1: 没错，
0: 这也是啊。
1: 我不行，我
0: 在身边没少熏，
1: 嗨，
0: 熏陶啊，
1: 是，你在陶哈，
0: 啊，熏陶，
1: 熏完了陶，
0: 没少熏，而且刚才跟我说呢，哥，我曾经跟单先生赞赋特别好，这传统评书里头，
1: 我那时候就喜欢听，
0: 啊，会说一字儿，
1: 我们没有
0: 啊，
1: 我不行，
0: 是什么字儿来的？你刚才说是，
1: 就是人物字儿，
0: 人物字儿
1: 啊，
0: 怎么样？咱们让小芳来一个怎么样？纪念单先生，你不来一段字儿？
1: 行，
0: 这老先生看着你呢，
1: 是，
0: 好好说，
1: 我要说不好，他晚上可找你去。
0: 他抢钱的了，
1: 他出的主意，我就
0: 那得好好说，
1: 我就给我其实是班门弄斧，我给您说一下这个人物字啊。这位大英雄头上戴随风倒马尾冕透梁金，上有三层白绒球，嘟嘟乱战营顶门高扎三间，慈姑爷半扎多长颤巍巍压住额头，左鬓边一朵素绒球，起名就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八嘟拉脸颤巍巍的好看，上身穿青缎子绑身小袄十三太保的白纽帕紧绷绷紧，胸前白绒绳勒成十字盘，堆垒着蝴蝶扣，白色板的纱腰，蝴蝶盘打在两旁正碎头，垂洒在小腹，下身穿青缎子兜裆滚裤，青缎子薄底快靴，肋下佩戴腰刀，论功夫人家练过一离混元气双耳跨虎兰三愣冰铁钟四愣冰铁剪五节笔管枪六愣链子翻天印七星寸招挡八卦乾坤掌九耳八环都十愣冰铁掌。我这两天长口疮，嘴有点不利索。
0: 您看看，人家在身边，人家熏陶的多好。我这么多年还是只会说相声，评书就是不行。
1: 不行，我也不行，我
0: 真好。而且您看穿着都跟我不一样。
1: 啊，
0: 您看
1: 我
0: 西服，您看人家中式，老北京。啊，您说这个什么揉揉核桃？
1: 是。
0: 这喜欢。
1: 对。
0: 啊，喜欢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 我们民间的演员可不就玩这个吗？
0: 啊。爱喝茶，
1: 对，
0: 到了冬天最紧。

0: 讲究的还爱玩点虫，
1: 对，
0: 弄点铃子，
1: 哎，
0: 油葫芦揣在身上
1: 听叫啊，
0: 哎，你说多有情趣啊。最喜欢养的蝈蝈，
1: 哎，
0: 蝈蝈这尤其下雪天揣到怀里头嘟嘟嘟一叫，哎呦，多有啊，多有情趣，是吧？
1: 穷欢乐，
0: 他就是有点夜秀。这蝈蝈揣在怀里，揣着腋下呀，反正过不了多久就熏死一个。
1: 我就
0: 反正一熏死了，掏出来扔了，啊，熏死掏出来扔了，熏掏嘛。
1: 对，就这么熏掏。
0: 喜欢传统文化。
1: 对对对，熏掏。
0: 太厉害了，
1: 嗯，
0: 咱说实话，一般人真不行，张嘴就来呀，还不是说我们说好了在台底下你来一个练，张嘴就来，
1: 我这
0: 这么多年愣没忘，咱说实话，上一次我听他说这一段10年前了，而且最近还长能耐，不仅会说这评书的字儿，
1: 又要出什么主意啊？
0: 不是，
1: 不是，您又要别再刨坑了。
0: 不是你来了，大家伙没看够啊？
1: 也听您的，听您。
0: 不是你这个不仅会说字儿，还会京剧，京剧唱的也好。
1: 不是
0: 这么多年，说实话，这京剧院一帮拉胡琴的都跟他是好朋友。为什么呀？先请人吃饭。再请人足疗，最后唱10分钟，多的瘾呢、啊！
1: 这真不成，这
0: 啊，
1: 真不成。
0: 要不然咱欢迎再唱段戏怎么样？纪念单先生，单先生看着你呢。
1: 他非要唱啊，咱们不唱也不合适。我看出来，他四脚是埋了托了。他一说，全都有人叫好。那我就学两句啊，我就特别献丑。
0: 哎、
1: 其实。其实李老师唱得好，我这嗓子不行，我就学两句这个旗派，好吧？
0: 嘿，
1: 四郎探母有那么几句快板，我这嗓子不行，咱们模仿一下这氛围，好不好？
0: 哎，
1: 好吧。什么时候我这手往观众席里一指，大伙儿就一块儿连鼓掌再叫好，好吧？
2: 好。
1: 这样就好比是民国戏园的那感觉啊，学几句快板啊。头上遮下狐狸冠，身上脱下滚龙闪，烟毡帽齐美戴，三只龙泉跨腰间，江山来在了宫门，噔噔噔噔噔噔。

0: 谢谢谢谢谢谢谢李老师的托，人家别介了，就这样。
1: 我听说这方老师歌曲唱的，
0: 没没没没了没了没了，就这点本事了，都练出来了啊！
1: 哎呀，真不错，真不错，张嘴就来，你看多好，而且认真呐、啊！您看唱的多认真，别虽然就这两句。啊，这个神情，这个动作，哎，是吧？这个嗓音，这个气力，多认真，
0: 过瘾。
1: 演员就得这样，
0: 嗯，
1: 演员就得都像方老师这样，才能成为好演员。当然了，嗯、这什么东西都有个度，过于认真也不行，
0: 过于认真还不行，
1: 哎，也不行，
0: 是吗？
1: 哎，过于认真，有时候出了错儿，自己都感觉不到。这不是前一段时间，
0: 嗯。
1: 我有一朋友唱戏的
0: 哦，
1: 过于认真，在台上出错了，
0: 怎么回事？
1: 演的什么戏呢？
0: 什么戏？
1: 智取威虎山。
0: 哦，现代戏。
1: 哎，杨子荣打进匪窟，
0: 嗯，
1: 跟这座山雕有一段对白，应该是这么唱。
0: 你学学。
1: 天王盖地虎，
0: 哦，
1: 宝塔正合腰，莫寒莫寒，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呢？防冷涂的了。这时候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
0: 嗯，
1: 杨子荣也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八大金刚站边喊好啊，好枪法，哈哈哈哈。这段应该这么演，
0: 经典片段。
1: 而那天呢，演坐山雕这位啊，过于认真，结果越认真，麻烦出错了。
0: 出什么错了？
1: 演来演去，演到这儿了，天王盖地虎，宝塔正合腰。

0: 陆山条一听，我说什么？干嘛呀？没听清楚啊？我问你脸黄什么？
1: 好嘛，还是没想起来。
0: 杨子荣一听明白了，
1: 嗯，
0: 肯定是把这两句说颠倒了。得了，你颠倒了，我也按着颠倒的说吧。防冷涂的呢？
1: 哦，
0: 怎么又黄了呢？
1: 嗯，还没明白呢。
0: 我
1: 啊，
0: 又涂了一层。
1: 嗨，又涂一层，
0: 两层了。
1: 嗯，
0: 那在座的有很多老观众啊，一听哗乐了。不仅观众乐了
1: 啊，
0: 边上那电工也乐了。啊，太可乐了，今儿这戏唱的有意思。呵呵，两层了。他
2: 竟顾乐了。
1: 嗯，
2: 把自己的工作给忘了。
1: 哟，
2: 什么工作呀？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1: 啊，
2: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这一盏灯就是一小灯泡。
1: 哦，
2: 连着一根电线通着台边上。
1: 哦，
2: 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
1: 哦，
2: 哎，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他拉下一个闸刀来。
1: 嗯，
2: 杨子荣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两盏灯，他拉下俩闸刀来，
1: 挺圆满。
2: 他竟顾乐了
1: 啊，
2: 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
1: 啊。
2: 台上不容功夫
1: 啊，
2: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枪这么一响，他琢磨过来了，哟，我还有任务呢。一抬手夸嚓，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这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
1: 嘿，
2: 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怎么回事呢？
1: 就是啊，
2: 你怎么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
1: 啊？
2: 不是，他那儿涂两层了，他涂八层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就是啊，
2: 你这叫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那待会儿杨子荣怎么办啊？那要不然我把那俩闸刀再合上得了。
1: 没听说过
2: 唱的什么戏啊？啊，智取威虎山，那灯自己就亮了。那就别唱这戏了，改聊斋吧。咱们
1: 好嘛，闹鬼。
2: 他们这儿慌慌张张，
1: 嗯，
2: 在底下商量。杨子荣在台上可受了罪了，
1: 干哪儿了？
2: 提着枪在台上转悠。
1: 嗯，
2: 心里话，你缺了得了，你他给我留一盏呢。
1: 就是啊，
2: 这让我打什么呀？这他也不能搁在台上。
1: 对呀，
2: 这杨子荣真急了，一抬手啪从台底下打了一枪
1: 啊。
2: 这电工啊，
1: 啊，
2: 真急了。
1: 他怎么着？
2: 一抬手，咔嚓，
1: 啊，
2: 把总闸给拉了。
1: 好嘛，
2: 这回台上台下连厕所的灯都灭了，
1: 全黑。
2: 八大金刚站边上还喊呢，
1: 喊什么？
2: 好啊，好枪法
1: 啊，
2: 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1: 没听说过。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

0: 费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石大人，这个你这一来当这个顺天府尹，这些日子怎么样啊？自从你当了顺天府尹之后，我一次也没来看望看望，有什么难题跟我说说。哎，真有些难题呀，陶大人呐，这个顺天府尹不好当啊。过去我老听别人讲说京官难当，京官难当，今天我这一当上一看，果然难当。陶大人，我想向您请教请教，说吧，有什么事儿？今天正好您来了，你比如说吧，我当了这个顺天府尹之后，有好多案子我拿不准主意。比方说吧，有这么一个老者，家里边祖传的有一个盘龙的金子，这块金子送到一个金铺里边要兑现银，结果这金子送去，他不但现银没给兑，这金子还给收起来了，人家还不承认了。这个老者呢想找他们，他们这个金铺里边的人出来把这个老者给打了一顿。我说大人，你说这算个什么罪呢？这是不是犯罪？陶化其一听，犯罪啊，这怎么不犯罪啊？这不是诓骗金银吗？啊，有罪。如果是真的，绝对有罪。陶大人，您是京都的官儿，北京城发生的事儿您见得多经得广，我刚从监督县调到了京城，对北京城以往的事儿知道的甚少。过去虽然我在北京待着，不过就是在国子监太学里边念书啊，这世上的事儿什么我都没见过呀。这个事儿啊还是真是挺奇。结果就因为这个金子，这个老头呢是个老实人，他们把这个老头一顿暴打，差点没打死。结果呢，打人的人还不受惩治，老头告状来了，上我这儿。你说这事儿我该不该管？该管呐，这是殴打无辜平民百姓，凭什么他们打？几个人打？4个人打呀，那老头差点没给打死。哼，这个得管。是啊，还有一件事儿，有一个人呢，看这个老头挨打，管了这个事儿。这个人是外地来的，山西来的，他身上带着一口宝刀，他这个刀吧，能窝上，围在腰里，打开之后能抽出来。结果他管了这个事儿了，可能是您手下的人，迎宾吧，这个京城里的迎宾都归您管呐。这迎宾呢，把他这个刀给没收了，人家这是家传的宝物，无故的给人家没收，你说这对吗？是吗？还有这个事情，他是哪营的？嗨，甭提哪营的了，反正是有这么个事儿，把人家这个宝刀给人家收了。啊，等我回去查查，这算不算犯法？这也算犯法。

0: 强抢人家的宝物，谁要是做了这个事儿，我就把他的官罢了。是啊，大人，您行啊，您有刚劲，您知法律呀、啊。还有一个事儿，您说我到了顺天府当这个顺天府尹，一个府尹三品官在京城里边算不得什么。哎，有人给我送礼，给我送来100两银子，送来100两银子还不说，这送礼的你说厉害不厉害？人家还写个条说某某人送银100两，我说我不敢收，我说我收了这叫受贿，我说您给我送银子这叫行贿。他说哪个胆大敢说，他说我留个条在这儿，我给别人行贿从来就没人敢说我。这北京城什么事可都出啊，大人，还有这事吗？啊，这是公开行贿，一定要查办。哈哈，大人，这都是罪吧？啊，诈骗钱财，殴打无辜，强抢宝物，明目行贿，四条罪状。现在卑职我有点拿不准主意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哎呀，大人，你当顺天府尹，这个事儿你还办不了吗？施世伦站起来了，转身行出来，深深一揖：“陶大人，这作揖作的给作傻了。”哎，施大人，你是什么意思？陶大人，实不相瞒，这四条罪状您这是谁犯的吗？谁犯的？令郎公子陶翔，请问您说这事儿得怎么办？我要查办，得罪了陶大人；我要不查办，违反国法王章，我这个顺天府尹还怎么当呢？陶化奇一听，当时眼睛就直了。施大人，你再给我细说说怎么回事？是陶翔办的？对。施世伦就把从头至尾详细经过给他又讲了一遍。讲完了之后，施世伦看着陶化奇：“陶大人，我正拿不准主意的时候，您大驾光临，接我胸中郁垒。陶大人，您说说怎么办吧？”这个陶化奇心想：坏了，我这回呀、啊，我中了施世伦的圈套了。是啊，日间我这倒对违规，我来给他赔赔不是，我以为这事过去了，结果还把我儿子的事儿给引出来了，这我怎么办？等于我们爷俩都在他手里边抓住了。陶化奇说：“施大人，我知道您在江都县为官清正，做事刚直，朝纲中都传开了。您跟我说这几样事儿，这是要征求我的想法。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我这个犬子，我家教不严，做出这些
1: 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

0: 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1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上次我们说到，陶化琪答应把两件东西给送回来，陶化琪马上转身就回来了，回到自己的后书房，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陶强给我叫来。老爷，少爷已经睡了，睡了把他薅起来，让他过来。哎，好。这差人到他那个陶强的屋里去了，陶强在那屋里真睡着了。差人一扒拉，少爷，醒！哎，怎么回事？什么事儿？老爷叫你，快去吧。老爷叫你，瞧那意思，气儿不顺。他气儿不顺，碍我什么事儿？就冲着您，快去吧。真是，起来了。陶香眼睛还没睁开呢，揉着眼睛来了。到这屋一站，爹，什么事儿啊？深更半夜的把我找来干嘛？陶强，我问你，最近你在外边的干什么了？
9: 没干什么呀，我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一天到晚的闲着没事东游西逛。
8: 我问你，你是不是把人家一个盘龙赞金给拿过来了？
9: 什么？盘龙赞金？
8: 啊，哎，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这个事儿都送到官府去了，我怎么能不知道？啊，
9: 盘龙赞金，是啊，拿过来了，我看着挺好玩的。
8: 哎，爹，不信我拿来给你看看，你看那边你也得稀罕。那个东西盘的可好看了，混账，那是你的吧？
9: 那不是我的，我不行，拿过来是我变成我的吗？
8: 拿过来就变成你的了，啊，就这么简单。
9: 那这事儿多了，我看谁东西好，我就拿过来变成我的。
8: 你个畜生！我再问你，有一个人有口宝刀，说是折铁能对弯，围在腰里的，这个你也拿来了。
9: 他把我人打了，我手底下四个打手都让他给打了。这小子他妈好厉害，我跟他一动手，我把刀抽出来了，他把我刀削成铲子了。你说他的刀厉害不厉害？我他妈还不把他抓住啊！啊，他抓住之后，他那刀我还不给他没收了啊！啊，我没见过那样刀。爹，那刀我赶明送给您。我告诉你，您要带上那个刀，那就没辙了，谁也惹不起您呐。那个刀削铜剁铁呀，好东西。呸！不要脸的东西，那是人家的，你还送给我？我现在有贼经济。你看，你不要拉倒啊，干嘛那么横啊？你看，我问你，这两件事有没有？有啊。你还把人家老头差点没打死，那老头他非得要这金子嘛，他要这盘龙赞金，他要要，我也要要，那按说给谁呀？那不得给我吗？嘿，小子，行，有你的，你这强抢人家东西呀！啊，我再问你，你还给顺天府行贿？100两银子，还写上你的名儿，这事儿有没有？这事儿啊，这事儿有啊。 怎么的？谁说我行贿啊？我那是给他送点礼。顺天府尹来了，到在北京了。您是九门提督，这个顺天府尹不是文官吗？您这九门提督是武将啊，您这一文一武要多亲多善呢、啊，是不是？我到这给他表示一种好意，送他100两银子，让他吃个饭啊，玩玩乐乐花花，这不都挺好吗？所以我不认为这是行贿，所以我写了个条，我告诉他就是掏饷赠银100两，那怎么的了？那不是行贿，那是什么？100两银子，你跟人家素不相识，你就给送去，怎么的了？这顺天府尹跟您说了？那可不，这是顺天府尹，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施世伦，他不是别的顺天府尹。这个人为官清正，刚直不阿。我刚跟他见了一面，人家说这事儿了，列举你四宗大罪，数罪并罚，你小子跑不了了。哟，我头一回听说还有罚咱们爷们的。爹，您是北京城九门提督，统管九门五营步兵总管，谁能罚咱们呢？我过去办那个违法的事儿多了，谁敢问问呢？啊，这施世伦他不想活了，谁不想活了？我看你不想活了，他怎么这么大胆？他敢罚咱们？我告诉你，不光你，还有我呢。他一说这句话，这陶香傻了。啊，爹，还有您什么？这帮下边的人给我出行盗队，违越礼法，让施世伦碰上了。今天在大街上跪在地当间，他冲着我的盗队喊万岁，这还得了了？这又让皇上知道了，这就是掉头的罪呀，满门家小都得掉脑袋，说我摩拳篡位，要掉脑袋的话，连你脑袋也得掉。是啊，爹，照这么说，那是他合着连咱爷俩一块收拾呗。甭管怎么说，施世伦反正跟我讲了，冲着上一辈下一辈的交情，他说给我保持一份尊严，在朝纲中让大家都能高看我一眼。行了，你立即把那顶盘龙战巾还有那口宝刀明天一早你就送到顺天府，到那里见了施世伦好好的给人认个错，赔个不是，这个事儿就算拉倒了。他这么说的？对，明儿一早就去，两样东西都给送去。好，就这事儿吧。好了，我记住，千万别忘了，因为你这个事儿要是不摆平，你爹那个事儿也好不了。好，这陶翔睡觉去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带着两个差人骑着马奔顺天府来了。来到顺天府之后，下了马往里就走，还那派头大大咧咧。这位无法无天惯了，在他的心目当中法律没有那个概念。哎呀，我来了，我来给送东西来了。衙门口的差人一看，哟，这陶公子来了，马上向施世伦禀报。施世伦一听他来了几个人，带两个差役还有他自己，让在大堂上侧厅等候，给他沏上一壶好茶啊，我这儿有他送来的茶叶，给他沏上，让他等着。那边把老者王福快点到家里把他叫来，从羁押房里边把棺材提出来， 把那个万宝金铺里边的掌柜的也找来，让他们一起到大堂上，等这几个人到齐了，再让他上堂，让他们互相见面。好，这边忙活着找那几个人，那边呢得接待这位少爷，给少爷让到旁边大堂旁侧的侧厅，让他一坐，给他沏上一壶好茶，茶往那一摆，这少爷把那刀跟那个盘龙赞金往这一摆，一点没害怕，一喝这茶，石大人呢，大人在后边的有点事儿，让您在这等候，您喝点茶别着急啊，就是我喝点。一会儿的功夫，那几位都到了，万宝掌柜的还有那个王福老头，再将官太一起提到大堂上，施公正式升堂，在堂上一坐，一排桌案，来呀，把陶强带上来。衙役过去了，陶少爷，大人堂上有请。什么啊？拿着刀，拿着盘龙赞金出来了，往大堂一走，呀，你瞧这干嘛？两边衙役在那站着，十分威武，堂上还跪着几位。哟，你们都来了，石大人，我来还东西了啊！他一直走到石大人这个桌子前面来了，把这刀往这一摆，这个就是他那口宝刀。

0: 咒啊，甲其实指的就是铠甲，咒呢像指的是头盔啊，就是兜鍪。这个最早最早的这个甲呀、啊、在石器时代啊，就是以石头作为武器攻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金属的铠甲，都是皮甲啊，兽甲，用兽的皮做的这个盔甲。特别是在商代的时候，出现了用青铜铸造的头盔，在秦始皇帝陵陪葬坑里还出现了石甲，用石头做的铠甲，还有棉甲啊，用棉花做的甲，还有纸甲，用纸做的甲，包括在三国演义里边还出现了藤甲，是吧？但是有一攻就有一防，藤甲再厉害也经不住火烧，是吧？铠甲虽然这个非常的尖锐，但是穿在身上的行走不便。所以我们说呢，中国古代的这个甲胄铠甲的这一部历史啊，既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其实又是一部对立统一的历史。
1: 中国边塞诗唐朝之前有没有？有，一共加起来不到200首，唐朝一下子唰的2000多首就出来了。然后宋朝也不少，但是宋朝呢，大家就觉得气势就不那么壮了。当然这跟不同的时代战争形势有关嘛，因为唐朝确实这个地盘大呀。所以你看唐朝讲边防讲什么，讲的都是塞防，也就是北部边疆，就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都是那种感觉。但是你看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塞下秋来风景异了，将军白发征夫累了，因为他始终没有完成真正农耕区的统一。满眼风光北固楼，他防的是什么？那叫淮河防线呢。那你看后来到文天祥的时候讲什么？讲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那就是海防了呀。那当然后来整个这个西方列强崛起之后，那个海防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整个这个沿海地区就都成了防线。这就是古代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一段历史。
2: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觉得如果古人可以穿越到今天，看到新时代的武器装备，一定会无比的震撼，同时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山东舰离开深蓝，歼二零划破长空，我们的东风快递直抵云霄。从金戈铁马的冷兵器时代，到海陆空天的新时代，各条防线，应该说变的只是武器的形态，不变的是中国人护我山河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千年愿景。而我们在国防重器的铸造中，总能读到千载而下诗行当中的豪情：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比拼继续来看线索题，这是一道描述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个文学人物。线索一，他的诞生，抑扬出动震天关。线索二，他的住处，疑是银河落九天。线索三，他的兵器，棒是九转冰铁链。
3: 这怎么不抢呢？这棒啊，是哪个人物用棒呀？
2: 线索四，他的志向，天下妖魔都打遍。
4: 我的答案是孙悟空。
2: 正确答案，孙悟空。祝贺宋弘日回答正确，加1分。
1: 非常棒的一个出题哈，我觉得。

0: 性的改造转换之后，同时我改造这个文明又再次的回到了这个文明的来源的地方，而这时候呢，我们接受到这个之后呢，进行了再次的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两种不同的文明不仅融合，而且深度理解，这是最关键的，而不是说单一性的传过去，或者是机械的进行比对，这不是文明互鉴的本质，不是这个。
1: 梁思成先生就说了，他从云冈石窟当中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你从结果来看，这些外来文化在建筑上其实并没有动摇到中国的基础结构，所以我们的内核也是很稳。就像康老师说的，我只取精华为己所用，但是不会亦步亦趋，或者说直接的借鉴模仿。
0: 说得好，
1: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第一轮的对抗抢答题过后，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胡林三分，宋红日两分，所以这一次再度返场，红日又有点遗憾。
2: 哎，太可惜了，两次上来都差一点点。
3: 这是我第四次上台，也是我第四次一轮游了。
4: 我叫宋红日，来自北京大学附中小学六年级，今年十一岁了。
1: 家庭团的宋红日。
5: 原杆长成时，三寸如黄金。
3: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不会气馁，我会争取再度上台的。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我希望我的答案是归。
1: 加油，也期待你不断的进步，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谢谢红日。同时也把祝贺的掌声送给胡林，祝贺在第一轮对抗中胜出，可以进入到下一环节的比拼。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胡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我们答题继续，马上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
6: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金。大家好，我叫张国兴，是来自十三朝古都西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
1: 您好，张大哥。如果要是在西安有缘打上了您的车，您会怎么给乘客介绍西安呢？
6: 我今天特意准备了一段贯口，在这里给大家说一段。哎，各位乡党请仔细，咱这片片西安城，先看东头兵马俑，泥人列阵阵势雄，牛头在上大雁台，踏实如永固，呼告宋天公，财神化忌真真了，北迁家祀为喜举，十二街舞中彩旗，不夜城通晓亮，曲江池畔一豆腐，青龙寺樱花飞，春风得意马蹄疾，终南山在城南，太白积雪六月前，克里玛萨你赶紧来，保证你了一台没啥耶。
1: 您这贯口一说完，哎，我到地儿了，该下车了。
0: 说的不错，这个方言是非常的地道，确实像是克里玛萨。
1: 啊，啥意思啊？
0: 克里玛萨的意思又是就是赶紧的麻溜的快点的意思。啊，
1: 今天老乡来了，您有什么话对他说吗？
0: 你克里玛萨把冠军拿哈。
6: 那我妈的，咱陕西的话克里玛萨不含糊。
1: 好，
0: 好，聊得很。
1: 站在他对面这一位，也是西安人。
7: 一年360日，多事横戈马上行。我叫陶涵，来自陕西，是西安铁路公安局的一名高铁乘警。我学诗词有点特殊，我是走到哪里学哪里的诗。我们的工作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高铁动车上，每天会经过很多的城市。这幅图是我目前直乘的高362次列车，它的路线图。这趟列车从西安北站开往上海虹桥，全程1509公里。上午从长安出发，出潼关与黄河并行，经洛阳、开封，往南跨长江，过金陵、姑苏到上海。一路走来，是诗词让我看到了更美的祖国河山。
1: 整个旅程也变得非常的诗意和浪漫。
7: 是的。
1: 同样是老乡，康老师有什么话对他说呢？
0: 你把我顶好，最好把我拿下。

0: 那接下来就是二位的答题时间，我们来看第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1: 我的答案是捐躯赴国难。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捐躯赴国难。祝贺你答对了，陶寒加一分。来看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1: 我的答案是死去元知万事空。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我们把题目看完，正确答案，死去元知万事空。祝贺你答对了，陶寒再加一分。
2: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确实在中国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啊，言必信，行必果，诺必成，啊，答应的事情就要去做，所谓的一诺千金。春秋战国的时候，很多的侠呀，报的是私仇。当然到了汉代，这个侠的内涵也有些很大的变化，就是振人于穷困，解人于危难，开始有了面向百姓的一面。到了大唐的时候，这个侠就更是有变化了。为什么呢？大唐的建立跟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无论是李建成还是李世民，当初他们拿下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中的豪侠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隋唐演义》这本书。再到最后，无论是李白，无论是王维，无论是王昌龄，唐代的很多的大诗人写到侠，其实都是在表达自己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自己要成为一个敢为敢先的人。

0: 对于当时博兴的吐蕃民族是有巨大贡献的。金城公主也是，但是生活的年头比文成公主更久，留下子嗣，所以是进一步推动了唐蕃之间的友好关系。那当然第三个，汉安自遣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讲什么？讲昭君出塞，对不对？昭君呢，其实她不是公主，当然这几个也都不是亲公主，她们代表着中原的皇室去和边疆少数民族和亲。对他们自身而言，他们要克服非常非常多的困难，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思念。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发展这个角度讲，他们为中华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重大历史贡献，所以这是什么？这也是英雄。
1: 就这些女性啊，她们无论是在吐蕃，还是在吐谷浑，还是在别的少数民族地区，一旦嫁过去之后呢，她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这个非常重要。她们很多人嫁过去之后呢，还鼓励他们的孩子来到唐朝来求婚，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联姻的关系是代际相传，否则这个和平或者这种融洽的关系只能维持这一代人。这个和亲的政策啊，以最低的成本保障了当时两个政权之间最大的获益。所以我们说这些伟大的女性确实是女中豪杰，确实是巾帼英雄。
2: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到这儿呢，我们这一组选手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比分情况，张国清2分，陶涵3分，这样的话国清就暂时止步这一轮的答题了。有什么想说的吗？
3: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夺冠军誓不还。
2: 好，有志气，
1: 聊得很，
2: 聊咋的，
1: 聊咋。
2: 同时我们也把热情的掌声送给陶涵，祝贺你从这一轮的比拼中胜出，进入到下一回合的比赛。马上进入胡玲与陶涵的情景共答题比拼。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胡景贡9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胡景贡9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0: 满城汉墓出土了众多珍贵的文物，其中的错金铜博山炉造型精美，绚丽灿烂。在汉代，博山炉是一种皇室和王公贵胄专用的器物，可谓是出身高贵。它最大的特点是炉盖为镂空的山峦形，熏香时烟雾缓缓上行，如同山间仙气弥漫，曼渺朦胧间难以辨识云山之别。博山炉顶为什么被塑造成为山形，众说纷纭。较为成熟的说法是与海外仙山的想象相关。请问以下诗句哪一个没有提到海外仙山？ A 太乙连太白，两山知己重。 B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兴难求。 C 红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贪堪。
1: 请答题。
2: 他怎么能选 B 呢？这 B 多明显啊。
1: 好，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胡玲，你的选择是？
3: 我的答案是 A。 我当时是看 B 选项是梦游天目遗留别里面的，李白写梦游天目遗留别的时候就是说是去海外寻访仙山， C 选项也是蓬山，都是海外仙山，然后 A 的太乙我不太确定，
1: 所以用了排除法锁定了。

0: A 答案。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太乙指的是终南山，所以祝贺胡林加一分。嗯，康老师面前现在呈现的就是博山炉。
2: 给你看，仙气飘摇，山峦叠翠，真是一处好风光啊。如果我等能够进入仙山，在仙云之间漫步，岂不乐乎？这东西确实很精巧，我觉得中国古代的智慧啊，就中国人把对于仙境的想象用自己的双手可以锻造，像盆景也是一个道理，是吧？他就是要把一个很难企及的世界变成一个现实的场景，然后让你还能把玩其间，获得一种心灵的满足。
3: 其实我就说你现在就想得开了嘛，那你说秦皇汉武的，他就真想不开呀，他就真觉得这个东西放在桌子上不够，我就得到那个真实的地方去。
2: 对，
3: 所以一次一次求仙，但是求仙也不是都是坏事。那如果当年他没有一种真诚的求仙的欲望，就把这儿啪博山炉一摆，他就觉得仙境已经实现了，其实就不再去探索地理了。
2: 是，他说的很对，就是包括你像李白这个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系南求啊，
0: 必选项。
2: 我觉得很多人都认为李白追求仕途失败了，然后就到这个道教，到这个仙山，到这个大山里边去寻求一种安慰，是有这个因素。但我始终认为李白对于仙道的追求本身是一种信仰，他是真的认为他能求到仙道，求到仙药，也真的能够成仙。换句话说，成仙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实现。
3: 他很相信自己就是那个仙人，
2: 他就是相信这个东西很奇怪，你知道吗？而且呢，他越写他就越相信，他越相信他就越写，他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书写系统，然后他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释放。
0: 嗯，真的值得我们的学习。因为和他的心态好像截然不同的是李商隐那缱绻的心思，好像是很难让我们读懂的。
2: 哎呀，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什么意思呢？他那无题为什么叫无题呢？就是难以言表，却还想言表，而不能言表，只能以无题言表。所以青鸟殷勤为探看，把这诗写好就当一封信先递过去，至于是什么样的情形不知道，一辈子都在这样一种心情里头徘徊缱绻。什么心态呢？归根结底还是仕途上出了问题，仕途上一旦出了问题，样样都出问题。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即是如此，李白也是如此，杜甫也是如此。
0: A 选项呢，太乙连太白，两山知己愁。
3: 其实那里头也有神仙，终南山里头是有神仙的，只不过终南山不是仙山，咱们得这么理解这个问题。而蓬莱方丈瀛洲，你不要说看见它是瀛洲，你就认为它是一个洲。那个三山，一个叫蓬莱，一个叫方丈，一个叫瀛洲。
0: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们马上来看第二题。
3: 长信宫灯同样是满城汉墓出土的国宝文物，因为此灯曾放置于窦太后的长信宫内而得名。这种灯的造型又被叫做钢灯，这是一种带有导烟管的设计，它能够引导烟尘进入灯体腹部房间内。最为外观被设计为一名右侧持灯显足祭坐的女子，她表情平和，仪态端庄，右臂袖管下垂成为上部灯罩，而她侧面灯罩还可以转动，用来调整灯光方向。长信宫灯结合了环保与美观，充分展现了古人的巧思。然后问题就来了，请问以下哪项诗词提到的灯火与长信宫灯最为相似呢？ A 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 B 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C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0: 选手请答题。两位都选择了 B 选项，祝贺你们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蒙老师在念题的时候念得特别好，因为您重音强调了这个长信宫灯又称钢灯，
3: 对，
0: 然后咱们 B 选项里刚好有今宵胜把银缸照，
3: 有恐相逢是梦中，怎么样照其实就是这样，你看它这是可以调节的呀，你往这边它不就转了吗，往这边换一个角度来照啊，所以它其实这是调节那个照的角度和方向的。今宵胜把银缸照，有恐相逢是梦中啊，你照情人照友人，总之你照一个人其实就是凑近了看看清楚，因为什么，因为心里不敢相信的，因为一种巨大的喜悦巨大的冲击啊，然后把这种感情啊就凝结在这个灯火之中了。在古代能够点灯也是不得了的呀，就当年汉高祖刘邦第一次就进到秦朝的宫廷里，一看天哪，有一个七尺五寸高的那样的一个像树一样的灯，惊心骇目。所以后来我感觉这就引发了汉朝人的一种持续的对灯的崇拜。所以大家看现在我们考古出现那些灯里头，汉朝的灯是极漂亮极漂亮的，这是一种就是人形的，还有什么鸟形的树形的兽形的都有，就是在满城汉墓这个博物馆和其他的博物馆里头非常多的馆里头最好的最值钱那个家当就是汉朝的灯，
0: 而且体现出了那个时代的工匠精神。
2: 我觉得这几盏灯啊还是真的很有意思，像这个日暮汉宫传蜡烛，这个蜡烛其实隐含的是对于当时时局的一种嘲讽，中唐的时候大权慢慢的落入到宦官的手中，所以这一盏蜡烛照见的是时局啊，韩红的用意在这个地方。那么第二个呢，今宵胜把银缸照，照出的是诗人和这位女子之间的情谊。那么第三个呢，张继的这个渔火照见的是乡愁，因为每个人所面对的对象不一样，所要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在意象的选择上，这个灯火和烛它就变成了诗人的一个主观性的选择。我们当然不排除这三首诗用的都是真实的物件，但也有可能会认为这是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他要精准地选择一种意象，因为只有这个意象才能够完整地表达他自己的目的。哇，
0: 康老师您更深刻了，谢谢老师们的解读。那接下来就是第三题了。满城汉墓当中的文物生动地体现了汉代人视死如是生的丧葬理念，将生活当中的器具带入了地下世界，其中呢就包括这枚错金银镶嵌铜头子。这枚头子呢共十八面，其中十六面错出一至十六的篆书数字，另外两面呢分别是九来和蕉的字样，面与面之间的部分镶嵌绿松石和红玛瑙，搭配三角卷云纹，玲珑雅致，工巧绝伦。拥有如此繁复的外观，它的直径却只有2.2厘米，令人赞叹古代工匠的高超工艺水平。那它和九令钱一同出土，应当属于九头，是九令文化游戏当中的辅助工具。问题来了，请问以下诗词描写的场景最有可能用到这个头子的是哪一项？ A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B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C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选手请答题。

0: 康老师起笔的时候画了一匹马，这可是诗词当中的常见意象。
1: 对，今天这匹马呢，神情竟与往日颇有不同。
2: 这个马看上去还是有一些气势的哦。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啊，我又画了一个什么。
3: 康老师画了这么多马，每一匹都各个不同。
4: 这个瘦你没发现吗？
2: 旁边居然出现了一个人哦。
1: 对，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他的表现，他的形态也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好像也非常的怎么样呢？是不是一个很强壮的人呢？
5: 他手那个有一个动作敲。
1: 我们现在画的所有的元素都是为了辅助于主题。

0: 好，我们来看关键字。关键字就是敲。
1: 田大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向前敲兽骨，犹自带童声。
1: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画看完。
0: 向前敲兽骨，犹自带童声，回答得非常好。
1: 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
0: 这个问中问说，李贺的祖师马师一共有多少手？请抢答。
3: 其实我不太确定，但是我的答案是四。
1: 很遗憾，胡林回答错误，答题权归田大地。
2: 我的答案应该是马师共有23手。
0: 好，回答正确。大家看我画这个画，这个马呀固然很瘦，但是却精神矍铄。这人呢，敲瘦马的这人呢也挺瘦弱的，希望能够像这个马一样，虽然是瘦骨，但带着童声。所以它周边这树啊，看上去虽然也很瘦，但是呢直指向天。之所以画了这么大的一个背景，就是想说啊，天地之间志向很大，背后呢风云渐起，所以这是为了烘托整首诗的这个感觉的。好，我们来看第二首，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1: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猜出两句诗。

0: 手持绿玉杖，这是要成仙呢。
1: 这个人的衣服很有特点。
0: 对，这个是一时半会儿还是猜不出来的。
2: 野老念木头，
3: 以上后经，
0: 你就要不停地去渲染它，这样整个的画面才会有一种丰富的感觉，所有的细节走到一起才能成为我们需要的整体。听听这声音，
1: 这是一个重要元素的暗示。
4: 这个植物的方向值得思考。
0: 对，没错。好了，该有关键字了，请看关键字，就是关键字就是怒。

0: 田大地抢到。
1: 我的答案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话看完。
2: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
2: 大家看到的这个人啊，就是我们的老杜，杜工部啊，头发都白了。接下来还有一道问中问，请问这个茅草屋在哪座城市？请抢答。
0: 田大地抢到。
1: 这首诗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应该写于四川成都。
2: 回答正确。
0: 田大地再加一分。继续来看康老师的第三幅画，请根据康老师的绘画内容猜出两句诗词。
2: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0: 少数民族的人。
1: 献哈喇，
2: 花花草草的。我刚才也是临时想到，好像应该有点变化。哎，这个场景画得非常生动啊，大家看着啊，注意看啊，我会画一个非常生动的场景。

0: 行，我得在这儿画点东西，看出来了吧？看到没有？
1: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厨齐唱歌。
2: 哇，这个真的是太生动了。
0: 对，
2: 定格了一个永恒的瞬间。

0: 就狂叫，不停地奔跑吧，在家里面四处乱窜，跑了大概有两三分钟就停下来。
1: 草坪，对，就仅有的，其实这边仅有的一些小草坪。然后那天还往就走到那个白色围墙那个地方。
2: 两点就是
3: 因为小区草坪少，所以不少狗主人还会到小区门口的长条绿化带遛狗。而这片绿化带的马路对面就是一所小学。
2: 你看，就是小学那边是文具店、图书店，都是小朋友活动的地方。
3: 事发那天傍晚，宠物主人们在小区内外草坪上仔细搜寻，也没有发现异常痕迹或是可疑物品，大家都十分担忧。如果始终查不出中毒缘由，后续很可能还有其他宠物遭遇危险。于是，几名宠物主人分别打电话报了警。宠物主人报案后，已经是深夜，刑侦民警来到了小区，开展现场勘查。
0: 刑侦队的那边的人过来就找我们主管去问话，然后就拿了相机啊，那些袋子啊，戴着手套啊，在那里拍照，问我们东西去取证了。
3: 当天晚上，民警勘查过程中，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面包块和碎肉粒，也有业主反映曾经看到自家狗啃食过这类物品。
0: 因为狗狗嘛，他嗅到那些可能是觉得可以吃的，就马上就吃掉了。那个狗主人就发现他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他面包屑里面有一些红色的小肉粒吧。
3: 包括郑先生在内的三位业主把自家已经死亡的宠物狗遗体提交给公安机关检验。经鉴定，三只送检宠物狗的胃内容物中均检出氟乙酰胺类鼠药成分，而警察从现场提取的小肉粒是猪肉碎，同样检测出该类剧毒鼠药。
0: 一开始就是很悲伤，后面了解到哦，原来是真的是人为的，就觉得很气愤，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会痛恨这个东西。
3: 多只宠物狗不幸中毒身亡，事后有三位业主留存并提交了自家宠物的遗体给警方，其余大部分宠物主人已经将离世的狗妥善安葬，无法再向警方提供检材物证。经历这件事后，小区里养狗的业主彼此联系更密切，自发组建了沟通群，大家在群里分享爱犬生前的照片，互相慰藉，也齐心协力，希望能够推动案件调查，早日查明事情的真相。警方一方面追查毒物来源，另一方面调取小区全部监控，搜索投毒嫌疑人的踪迹。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警察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就在2025年9月2日凌晨0:36，有一名身穿灰色上衣、戴着帽子、口罩的男子，骑一辆白色电动车出现在小区外围的马路上。监控画面记录下，男子正从车筐里抓取可疑物品，向路边抛洒。2分钟后，男子出现在小区门口的马路上，隔着长条形草坪的对面就是小学。男子向草坪抛洒着可疑物。然后又来到草坪另一边继续抛洒。

分钟后，男子又来到小区侧门，拿着一个塑料桶在里面不停搅拌着。又过了五分钟，男子拿着桶来到一栋楼旁边，将桶内的可疑物品抛洒在草坪上。之后，警方又继续查找其他监控，经过反复比对，最终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就是住在小区里的一名59岁的业主陈某。对于陈某，物业工作人员对他并不陌生。

0: 之前跟我们反馈就是说车库遛狗多一点，是车库遛狗。
1: 车库遛狗。
0: 对。
1: 哦。
0: 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草坪上有那个犬便嘛，有一条监控，看它是哪一个的，然后会跟业主去沟通嘛。
1: 嗯。
0: 那车库确实不能遛狗嘛。
2: 陈某曾经有两次向物业投诉过有人在车库遛狗的问题，谁也没有想到他会选择投放剧毒物品这种极端方式去解决问题，这让物业和不少业主都感到费解。
0: 前期是有这么一两次，但是你说后面他天天投诉就没有这个情况，那是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2: 基本事实调查清楚后，十月八日，陈某接到民警电话后，主动到案接受询问。关于为什么做这件事，陈某向警方交代，自己入住小区约一年时间，因长期受小区宠物狗的噪音、粪便等困扰，多次向物业反映，但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由此萌生投放鼠药毒宠物狗的想法。
3: 听那个嫌疑人说，就是说他早上他有高血压，有点心脏病，然后休息不好，被附近的早上遛狗的那些业主遛狗的被吵醒了，就心生厌恶，就做出这种行为。他给的解释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很不应该。
2: 对于陈某的这一番说辞，受害宠物的主人难以认同。
4: 正常来讲哈，像犬只吠叫这种属于扰民，扰民你是可以打派出所，派出所也可以上门去协商，找出那一户扰民的去协商的，要不就是你处理犬只，反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5: 但他也没有打过派出所啊，这种诉求哈。
4: 如果有这种执法懂法的情况，就不会投毒。
2: 陈某交代，就在案发一个月前，他在街上购买了四支鼠药，跟冰箱里的肉碎混合制作了毒饵，于九月二日凌晨将有毒饵料抛洒在小区内的草坪上和小区大门外的马路和绿化带上。陈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作案过程。消息传开，痛失爱犬的宠物主人们都非常气愤，他们认为陈某的过激行为不仅会毒害小区和小区周边居民养的宠物狗，对于一些低龄儿童也存在风险。残留在草地中的毒饵，假如被玩耍的孩童触碰捡食，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据警方的统计，小区多只宠物狗死亡，宠物狗主人申报的总价值约1.4万元。在完整查清案件事实，固定全部证据之后，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陈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我们看到哈，被告人陈某其实他的主观上只是想毒死啊扰民的狗，他并没有想伤害人，但是呢，他对狗的伤害却触犯了刑法。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
7: 首先呢，狗呢它也是财物，是他人的财物，所以他用了偷渡的方式呢，在实践中只要造成了价值5000块钱以上的狗的死亡，那就是毁坏他人财物。如果你没有达到5000块钱，原则上来讲也是一个毁坏他人财物的行为，要可能

0: 这种水体的污染，它呢就是放任这些风险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认为呢它这个是属于一种间接故意。
1: 综合全案各项事实，合议庭认定陈某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同时

之大者，农业为本。农业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基础，因为农业的发展，人们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有了稳定的居所，有了人口的繁衍。农业的发展还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孕育出更多中华灿烂辉煌的文化和艺术。精致陶器、瓷器、玉器、铜器，博物馆之城中华文明探源记的第二期节目，就让我们从农耕文明开始踏上探源之旅吧。

0: 也挺可怕的啊。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
0: 哦，
1: 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项？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项？
0: 嗯啊。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
0: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
0: 嗯、
2: 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嗯，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
0: 嗯，
2: 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
0: 嗯、
2: 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这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
0: 嗯，
2: 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
0: 嗯，
2: 所以说咱们这个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
0: 嗯，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要拆成毛坯房以后，
0: 嗯，
2: 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
0: 嗯、
2: 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0: 哦，
2: 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2: 对，不光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
1: 嗯，
2: 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些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这赠送的，嗯，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里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0: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嘿，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对对。
0: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
2: 嗯、
0: 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2: 对，
0: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
2: 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0: 哦，
2: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
0: 嗯，
2: 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0: 哦，
2: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
0: 嗯，
2: 咱们这除外。
0: 嗯啊，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哎呀，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砖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个没问题。
0: 哎，真的是太棒了！
2: 嗯、
0: 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

0: 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啊，还没房呢。
2: 不是哥，说真格的啊，买不起房子没关系啊。现在咱们国家有政策，廉租房、公租房，专门为咱们这些年轻人准备的。
1: 你说这对
2: 啊，是不是？
1: 可那个呀，啊，得填好多表，
2: 审批手续啊。
1: 我这人懒呢，
2: 啊，还犯懒啊？犯懒这么办？那您就只能多花点钱找中介。
1: 一听这话，你就没找过中介？
2: 对，我们家有房。
1: 牛老，这中介呀，
3: 哎，等会儿
1: 我跟你说呀，
2: 等会儿您回来吧，哥，您得跟我说，
1: 我跟你说，
2: 你
1: 气死我了，跟你说，
2: 知道吗？简直是
1: 中介，我告诉你
2: 啊，您说二哥
1: 过于热情
2: 啊，怎么着啊？
1: 上来就问你
2: 怎么说呀？
4: 喂，你好啊，哥，听说你要租房
2: 啊？是我
4: 那个丽水桥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2: 你这太远了，你上来就北五环了啊！是你往南点行吗？
1: 南点
2: 啊，往南点。
4: 天通苑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2: 不是，那不是更北了吗？往南点儿，
4: 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2: 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中介地图可能拿到了，你知道吗？
1: 没法跟他置着气，
2: 你也别找这位了，
1: 换一中介啊，指定了啊，亚运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2: 找到了吗？
1: 真找着了，
2: 是啊，
1: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2: 哎呦那不错，房租不便宜，
1: 7100呀，
2: 你听是够贵的啊，那怎么办呀，哥？
1: 没关系啊，付款签合同，中介你走人吧，
2: 可以呀，哥，你有钱，
1: 这我有招。
2: 不是，我听着耳声，有招管什么用啊？
1: 兄弟，你琢磨
2: 啊，您说说，
1: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哎，你琢磨，哎，
2: 你干嘛？你说，
1: 1、2、3，我能隔7间，
2: 60平米房子隔7间，
1: 对，
2: 怎么你是要抓小矮人吗？
1: 那得8间，
2: 怎么还8间呢？
1: 白雪公主有一单间，
2: 你琢磨着吧你。想的还挺细致，没问你那个，知道吗？我告诉你，现在这叫什么群租房，乱打隔断不合法，
1: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2: 哎呦，那哥，我听您这意思，你想当那撑死的呀？
1: 那肯定是这样的。
2: 啊、行行，来
1: 找一装修队啊，2天啊，隔好了，
2: 这就隔完了，
1: 刚隔好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哎呦，谁来了？
1: 房东大妈来了。
2: 你隔人家房了，
1: 一进屋都傻了，
2: 能不傻吗？
5: 哟，哎。哟
2: 哥，
5: 好啊！
2: 哎呀呀呀呀！
5: 哎呦喂！
2: 哥，
5: 妈呀喂！
2: 这北京老太太，这是？
5: 这是你们家房子呀？
2: 不认识了？
5: 怎么隔那么些间啊？
2: 他要撑死！
5: 好家伙！啊，小伙子，啊，我跟你说，
2: 怎么着？
5: 不是大妈话多，这不灵，这个，这国家不允许。再说这忒不安全，你要想好好住，我告诉你，你赶紧，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别让大妈着急，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
2: 大妈。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行吗？啊，除了拆了什么没听清？你想想，
5: 我说大妈大妈，您甭着急啊，过两天就给您拆了。
2: 不是哥，你这态度不错呀，刚弄完你就舍得拆，
1: 我有病。
2: 那不你说的吗？
5: 先给他糊弄走啊，
2: 这拿话骗人老太太，
5: 缓兵之计。
2: 你看还用这好词儿了，
1: 给老太太糊弄走啊，赶紧弄广告，
2: 那出去复印不就完了吗？
1: 复印不得花钱呀？
2: 不是这您怎么不花钱呀？
1: 手写。
2: 哼，那么多广告您自己手写呀？
1: 干嘛我自个儿写呀？
2: 那您让谁写呀？
1: 我有一哥们儿是语文老师啊，把这当作业给孩子留下去了。
2: 你让人学校的学生们写呀？
1: 怎么了？
2: 写你那干嘛呀？
1: 实践中学，多学俩生词和造句，不比什么强啊！哎
2: 呦天，您的破广告里没有生词。我再问问你啊，广告写完之后不让随便乱贴，你怎么办？
1: 我写那是小广告，
2: 现在孩子写了
1: 优秀作文。
2: 你把这心思用别的地方不好吗？
1: 告诉你，
2: 怎么样？
1: 贴出去立竿见影，
2: 有效果了。
1: 马上来电话问
2: 了，怎么说的？
4: 喂，哥你好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还考虑一下吗？
2: 这中介有点不离不弃那意思啊。
1: 我现在亚运村只有七间啊，你考虑一下吗？呵，
2: 您还问问他你？
1: 他我就给挂了，
2: 不理他了。
1: 刚挂完电话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2: 有谁来了？
1: 第一个合租的上门，
2: 这就来了。
1: 不过不大理想。
2: 哦，怎么不大理想啊？
4: 男的。
2: 哎，哥，那哪是不大理想啊？哎，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
1: 不是那人吗？我
2: 是吧？
4: 理工男。
2: 理工男怎么了？
4: 戴个眼镜啊，特别闷。
2: 你看，哥，人家要老实，
1: 问问他啊，兄弟啊，咱俩一块租这房行吗？
2: 人怎么说呀？
4: 兄，哎，
2: 啊，唐山的朋友这是啊。
4: 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2: 就您这房子里还开放式厨房了？
1: 就厨房里加一床啊。
2: 你好，你跟人说实话不好吗？
4: 行啊，啊
1: 行。那个可贵啊。
2: 啊，多少钱？
1: 那做房用水方便啊。
2: 是是是，
1: 做饭什么的啊，贵。
2: 多少钱？你就多少钱？
4: 6100。
2: 整租才7100呀、啊、一间就租人家6100。
4: 行。
2: 哎呀，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不会说别的。
4: 那这样啊，水电费咱俩分一下。哎呀，我交水费，你交电费。
2: 哥，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
4: 行。
2: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多余哈，是吧？
4: 住着吧。啊，我们那个是老小区。
2: 是吗？
4: 还是上门收水电费。哦，
2: 还这样呢？
4: 过了一礼拜啊，上门收来了啊，电费不到10块钱。
2: 是啊。
4: 你猜水费多少钱？
2: 我哪知？您说多少钱呀？
4: 6100。
2: 哎呀，哥，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呀、啊。
1: 我得好好问问，
2: 是不是、啊、
1: 兄弟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2: 就是啊，兄弟，你怎么回的本啊？6100吗？
4: 嘛呢？
2: 就是啊，
4: 屋里盖水立方呢。
2: 这说话也够讨厌。
4: 我怎么用那么些水？我瞧瞧，瞧瞧。
2: 干嘛呢？
4: 嚯，
2: 怎么了？
1: 厨房那水龙头啊，呼啊，就那么开着。
2: 也是啊，
1: 底下有一螺旋桨跟这转。
2: 那干嘛？
1: 这搭俩线，有一机器啊，连着电表。哎
2: 呀，这是水力发电呢。啊，
4: 年轻的唐山科学家，你好。
2: 这颗星啊，这个。
4: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哎
2: 呦、啊、您就别用那好词了，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赶紧给他赶走就完了。
4: 人才难得，
2: 这还是人才。
4: 兄弟啊，早有这本事你跟哥哥说呀。
2: 跟您说怎么样啊？
4: 咱一块儿开发呀。啊，这点水够干嘛的呀？
2: 是啊，
4: 楼下啊，消防栓那井盖给打开，那阀门多粗啊、哦、引到家里来、哦、那劲头子，告诉你
2: 怎么着，
4: 全社区上咱这儿买电来、
2: 啊、您拿这当买卖干呢？
4: 行。
2: 我听这句有点烦了啊，哥，等会儿问问您吧啊，水管弄到屋里来有危险怎么办？
4: 有科学家做保障呢。嗯，
2: 行，你就别提科学家了。
4: 你还别说，5天啊，弄好了，
2: 这就弄完了。
4: 到了7天头上，
2: 怎么样？
4: 当当当，有人敲门。哟，
2: 这谁来了？
4: 房东大妈来了。
2: 哎，你看看，
4: 孩子啊，孩
2: 子，怎么了？
4: 我一看很紧张啊，
2: 是啊。哟，
4: 大妈啊，我那隔断没来及拆呢。嚯，
2: 您还记着？
4: 不着急，
2: 是不是？
4: 隔断不着急了啊。我听说怎么着啊？啊，你家改发电站了。
2: 这老太什么地方都知道的是啊。
4: 好些街坊老姐们上你这儿买电够便宜啊。好、哎。哎，大妈，您瞧瞧，咱这怪人便宜，拿个30-60，您先用着啊。
2: 您等会儿吧，您人老太太是这意思吗？
4: 我夸你呢。
2: 就是啊，
4: 这能行吗？你瞅那大粗管子。
2: 对啊，
4: 回头给我们这屋泡了。
2: 没错，
4: 刚装修的，你知不知道？没住几天的，咱说你隔断都还不弄，我说没说？你要想弄，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连这管带墙都往，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知道不知道？
2: 大妈，你等会儿，我有速效，你吃吗？我。啊，太激动了，这老太太有点。
4: 大妈的啊，回头一块儿拆啊，给再给您50度，好不好？啊，您甭管了。
2: 您就是又拿话骗人家呗，
4: 先糊弄走再说呀。
2: 又这主意，
4: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啊，
2: 又谁来了？
4: 第二个合租的来，
2: 又来一位，
4: 这回太好了。
2: 怎么了？
4: 女的。
2: 啊，瞧那女的怎么了？这
1: 好看呀、啊，
2: 好看。
1: 首先说
2: 怎么着，
1: 白，
2: 那可能是贫血。
1: 好看着呢，
2: 好看。哎、
1: 大眼睛说。

0: 脸皮高鼻梁尖下壳，
1: 是
0: 我的天，哎呀，太好看了，
1: 我靠，
2: 干嘛呀？
0: 要哪儿有哪儿，哎呀，要哪儿有哪儿，哎，你说你要哪儿吧？
1: 胡子，嗯，
0: 不是，猴脊，
1: 我来，你刚刚哪个有？
0: 得有，
1: 我就是那意思，好看，
0: 你说好看就完了，
1: 方砖儿白，
0: 这怎么那么便宜呀？
1: 人是知名人物，
0: 我还知名干嘛的呀？
1: 网红。
0: 网红不就直播时候那主播吗？
1: 不就直播时候主播啊，
0: 知名主播，
1: 还知名的。
0: 那
1: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您告诉我们大伙儿他叫什么？
0: 叫折寿。<笑>就
1: 叫什么名字？
0: 折寿。
1: 就作死不好吗？
0: 您这什么话这是？
1: 这个比较彻底呀、啊，各位谁给自个儿起名这么不吉利呀、啊？我天！
0: 对。
1: 这说出来稍微差点啊，写出来好看。
0: 那哥，你怎么写？我瞧瞧，
1: 这俩字儿啊，一个柿子边，一个一斤两斤的斤。
0: 对，
1: 这个也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懂吗你？
0: 哥，就是那俩字儿好像，念起倒。啊，
1: 折寿，哥。
0: 你当着面念过这个名字吗？还真没有。别念，念完就折寿了，知道吗？折什么寿啊？我看看他直播啊，
1: 您瞧瞧什么模样，什么样？
0: 真好看。
1: 干嘛？您别跳，您说，哎啊，
0: 就人家那着装啊， 穿的好，
1: 当然了
0: 啊，
1: 穿的什么呀？
0: V领，唱歌，
1: 唱歌这么慢，跟我们大伙来了怎么样？
0: 我给大家写写来
1: 了啊，哎呦，穿的深V啊，
0: 特别好听，
1: 是啊，
0: 我给解开表达一下。
1: 二哥送的礼物，二哥送的什么呀？
0: 花生仁儿。哇，三哥也送了豆皮儿，四哥给了大鸭梨儿。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儿，谢谢。
1: 我用得着你谢我吗？哥，你听送的什么呀？
0: 豆皮儿换人是大鸭梨儿，
1: 虚拟礼物。
0: 哎呀，您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有点。哥，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你自由市场呢。溜溜折腾一晚上啊？
1: 是，那你扰民了。
0: 第二天没到八点啊，房东大妈主动上门了。
1: 那是得来呀。
0: 我也得热情接待啊。
1: 我一看今儿大妈装束不同
0: 啊，怎么了？这是带一红箍。
1: 哎呦，我还得客气
0: 啊。您说两句。
1: 嚯啊，
0: 大妈，大王叫您来巡山呢。
1: 哥
0: 人。
1: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谁来了呀？
1: 第三个合租的来了，
0: 又来一位，
1: 你发现没有？
0: 怎么着啊？
1: 子大妈一上门，准有合租的
0: 啊。是啊，
1: 有点招财猫的意思啊。
0: 您琢磨点好不行吗？
1: 第三个太逗了啊，北京南城一大哥。
0: 哦，是啊，
1: 40多岁啊，房租2000。
0: 你这怎么租人这么贵呀？
1: 他有坏习惯。
0: 什么坏习惯呀？
1: 他养宠物。
0: 这大伙都养宠物啊，
1: 人家养个猫啊狗啊的啊，他养耗子。
0: 不是我，那谁养耗子呀？
1: 金黄色的20多只大耗子，你说搁笼子里多瘆得慌。
0: 那是耗子吗？
1: 什么呀？
0: 那叫金丝熊。
1: 那都是啮齿类动物，
0: 那是宠物，
1: 没听说过啊。看着就膈应
0: 啊。那您跟他提提意见，
1: 找机会聊聊啊。那天大哥正跟客厅喝酒呢啊，问问他
0: 啊，你怎么说
1: 哥啊，聊点事儿呗。
0: 人大哥怎么样？
1: 见着还真热情。
0: 是啊，
1: 这儿啊，嘿，这儿坐着，坐着，跟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嘿，喝点，喝点，喝点。
0: 哥，等会我问问你，就你认识那北京人，嘴里都有毛病吧？
1: 热情
0: 啊，这太热情了，有点。
1: 喝点，喝点。
0: 大哥，跟您喝点可以，跟你咱不能没菜呀。
1: 怎么没菜，兄弟？
0: 我没看见呀。
1: 豆皮儿，嗯，花生仁，大鸭梨，我还小金鱼。
0: 哦，大哥，这菜咱主播那屋偷来的吧？ 我说养耗子的是它方便运输，你知道吧？
2: 我说大哥啊，不胜酒力。
0: 是啊，
2: 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养这耗子啊是不是差点意思啊？
0: 不是哥，你怎么上来就这么说呀？
2: 这你不懂？
0: 怎么着？
2: 北京人好面子。
0: 是啊，
2: 你得委婉一点啊，
0: 旁敲侧击，哎，看他有没有反应。
2: 对，
0: 他怎么说的？
2: 兄弟啊，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2: 光养耗子不行。
0: 大哥明白了，
2: 那不头两天吗？
0: 送走了，
2: 又养两条蛇。
0: 对，蛇。嗯，国家保护动物，
2: 国家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0: 用得着你吗？
2: 我说这蛇瞧着它瘆得慌啊，
0: 是不是？
2: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啊？
0: 还这方法，
2: 太对了啊！昨天你没瞧见？
0: 又怎么了？
2: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0: 别说了，嗯，各位看见这大哥了吗？耗子，哎，蛇，
2: 对，
0: 猫头鹰，嗯，食物链已经养全了。
2: 不能再劝了，哎，
0: 不用，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倒是啊，
2: 行吧，大哥啊，回去休息吧。啊，
0: 对，
2: 需要保护的还很多。哎
0: 呀，您瞧瞧，
2: 啊、我呀，上个卫生间也休息了。
0: 啊，是啊，
2: 我刚上卫生间，
0: 怎么了？
2: 怎么这么巧啊？祈祷在里面正洗澡
0: 啊。是啊，
2: 我不怕你笑话。
0: 怎么着？
2: 我现在每天晚上啊，就祈祷祈祷别洗澡。哦，祈祷正好在洗澡。呵，祈祷你洗个澡时间少点好不好？呵，
0: 你瞧瞧，
2: 祈祷说、啊、大哥我正搓脚。哎呦，
0: 你有这功夫你催催他不好？
2: 对，我说你快点快点快点。
0: 不是，我让你催的，你学老太太干嘛呀？
2: 谁学老太太？
0: 你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2: 老太太摘了摘了摘了。
0: 你呢？
2: 是快点快点快点、啊、大哥是喝点喝点喝点。理工男
0: 行，你看这您说话都这么有结构吗？都、嗯、行了，哥，你也别说那个，等一会儿吧。
2: 等一会儿啊，溜溜45分钟啊。哎
0: 呀，哥，那你多折寿啊！那。

0: 10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有点意思，
3: 怎么样？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2: 多好，
3: 真好，
2: 相声演员吗？
3: 所以我跟你说，他们的脑子哪拆得着啊？
4: 不承认，承认不承认？
3: 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都反应不过来啊！您跟这仨智障的一块别怄气。
5: 咱们总结总结总结，
6: 是啊，开个会吧，咱
5: 开个会。
6: 这个咱不能老这刚才咱们为什么说
2: 为什么
6: 说
2: 你说说
6: 他们净出题，
3: 对，
6: 咱们要给他们出题，
3: 对，
6: 他们照样是答不出来，
3: 没错，
2: 你来，
3: 行了，
2: 行
3: 了，
2: 行
3: 了，
2: 行了，
3: 来，您快来，
2: 行了，
6: 请听题，哎呀，
3: 一个马仨脑袋的啊，
2: 什么意思？
3: 我这回我出一个题，我们考古题，
2: 哎，不，凭什么你出题？
3: 废话，你们是出了半天题了，不许我出一回题。
2: 这机灵抖的不对，没事儿，你出题你踹脚干嘛呀？
3: 这说明脑子不够用，
2: 不够用，这逗你们玩。
3: 我考你们一个，哎，
7: 给我们说一个，
3: 给你们说一个，你们猜，
7: 让我们猜，
2: 对，哎，
7: 要猜着呢，
2: 猜着你们好啊，
3: 你们
2: 脑子快，
7: 就承认你们脑子慢了，
3: 我们脑子慢。
2: 就是
7: 怎么样啊？
3: 您放心，这智商这么低的人出不来什么高难的题。
2: 请大家给做一裁判，
3: 猜吗？
7: 这什么叫敢的？怎么不敢猜啊？
2: 你说呀！
8: 别这儿虚张声势。
2: 你说，
7: 这有什么呀？
2: 你说，
3: 我说一个，
7: 行了，
3: 听着啊，什么马没有腿？
7: 原来没猜出来吧？
3: 猜猜，哎，
2: 他没什么学。
3: 哎，猜吧。
7: 做过手术的马就没腿。
2: 哎，那不像话。
3: 不对，你没猜着。你们脑子不行。哎，比我们差远了。
2: 那，
3: 告诉你谜底，记住了。
9: 记住了。啊，
3: 什么马没有腿？
9: 什么马没有腿？
3: 撒鸡马没有腿。赢了，
7: 刚吃两块萨琪玛，这是。
3: 就是您这萨琪玛是马吗？
7: 干马就算，
2: 你得
7: 干马就算，
2: 对，干马
7: 边加一马。
3: 行，
2: 这算你们算了，就算了，好
6: 吧？别说算了，像话
3: 吗？不是你，这头一个，我们得给你们给他们点面儿。
2: 对，
3: 你们刚说一个就猜
2: 面
3: 儿，那这可不是吗？
2: 你没猜着，你给我什么面儿啊？
3: 再说第二个，
7: 你们再说一个，
2: 枪着，你问他还敢猜吗？
3: 你再来。
7: 你还敢猜吗？
3: 你考的，
7: 你还敢说吗？你敢猜我就敢说，
3: 你敢说我就敢猜，
2: 这就叫上劲儿。
3: 来，
7: 好，
3: 猜，说
2: 说呀，
7: 你看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了吧？
2: 哪儿呢？
7: 说不出来了吧？说
3: 不是，他这脑子慢，他得一点往外挤。
6: 你不害怕吗？
7: 哎，不怕你什么呀？
6: 我这儿站着，怕他你不怕他们？那有情可原啊！他们长得挺可怕的，但是他们没我可怕。哎，
3: 你可怕？
6: 我出题可怕。
2: 对
3: 啊，对，你给出一个可怕。
2: 有学问，
6: 脑子大，
3: 出一个可怕的。
6: 这脑子大没用。这脑子大，这么大脑袋。
2: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咱别自己说自己
3: 干嘛？
2: 咱们仨，
3: 您看见没有？这还没猜呢，自个儿就打起来了。
2: 咱谁
7: 窝里横着讲，窝里反？我跟你讲，没法办。
3: 先给他出题，
2: 先给他出题，
3: 出题难为。
6: 先出题，
2: 哎，
3: 让咱们猜。
6: 出完题，我再说这脑袋的事儿。
2: 你别说咱自己了，就
6: 啊，不说咱。
2: 哎，说他了，
6: 我们很团结。
7: 哎，看出来了，
3: 看得出来，
6: 我没打架，
2: 是不打架？
3: 看不出来你们面和心不和。
2: 想两下了，
6: 接着刚才这个，说。撒去吧，没有腿，这知识给你普及了，
7: 不能再说这个了。
6: 接下来，什么马一条腿？
2: 好的。
3: 好，这也叫题吗？哎，这叫题吗？
7: 意思啊？哎，
3: 怎么了？
6: 怎么样？
2: 那是
6: 这
2: 咱这
6: 有点好，
2: 那是这
3: 有什么意思？
6: 太好了，
2: 好，
6: 那没有，那是零。哎，我打我这儿开始
2: 有了，
3: 什么玩意？他
6: 有了，
3: 这难吗？这有什么？
7: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
3: 这不就
7: 猜着了没有？
3: 我跟他说，
7: 猜着没有？
3: 哎，他猜着了，
7: 猜着了，
6: 猜着了，
3: 猜。

0: 猜着了，
1: 猜着我给你换一个，
2: 来来，什么换？换一个，我猜着你换一个，
3: 你先甭换，让
2: 门也没有，
3: 让他宣布啊，
2: 什么马呀？啊，萨其马一条腿，
3: 这都不像话，
1: 萨其马，
4: 你说没有？
1: 刚才用字知道萨其马没腿啊？你这萨其马怎么一条腿？
2: 当然得有腿，我说出就得合理，
1: 对，
2: 对不对？
1: 你说
2: 这萨其马，嗯啊，它是用糖裹的，对不对？
3: 很难吃。
2: 咱们要吃的时候拿手，这玩意儿它
4: 不卫生，不卫生，
2: 又粘，它粘手。
4: 对对，
2: 怎么？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呢？
2: 吃的时候拿根筷子，嗯，要不然拿根牙签，嗯，往上一插，哎，挑起来，萨其马一条腿，哎，
3: 这好，
4: 筷子
2: 怎么样，各位？
4: 这好，好，好，好，
2: 这怎么想的？
4: 你说的是筷子，我们又讲卫生又好，我
3: 打你，人家大妹妹就说你们这不合理，人家
1: 这
3: 你
1: 说话出来了，
2: 不是那不合理，
3: 您这
2: 不
3: 像话，你这个
4: 谁说的啊？谁说的？
3: 谁这
2: 哪位哪位说不合理啊？
3: 找人打架呀？
2: 您上来说一合理的，
3: 还有这个
4: 猜不上来，
3: 猜不上来，
2: 咱认回输。
1: 认赌服输，
2: 给他们一面，
5: 你们说出来一定谜底合情合理。
3: 那当
1: 然，那当然，
2: 说
3: 说。
1: 什么马一条腿？
4: 什么马一条腿？
1: 海马一条腿。
2: 海里的
4: 这个我得
3: 形象，
4: 对，
3: 多形象。
4: 这个大家可能对这动物不太熟悉，我给大家一解释清楚了。海里有一种动物，跟马的样子一样，但是没有腿，是后头有尾巴行进，像一条腿。海马一条腿，而这种药呢？他吃的合适，嗯，
3: 哎，这哈，
2: 无脑，哎，
4: 无脑，
1: 无脑，
3: 这都不像话，这都，这他就。

0: 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其实啊，唐杰忠老师真是精心的在培养我们年轻，而且呢，为我们相声艺术积累了很多财富。嗯，我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咱们就说海南，到海南地方，我们所有的相声演员，你看会讲广东话的，会讲上海话的，会讲我们山东啊、河北啊、山西都有，可是能够会讲海南话的实在不多。
10: 可是我上海话说的不好。
9: 你上海话说，这上海话是这样啊，上海话多多少少跟咱们普通话差不多。嗯，你比方说1234567890，哦，人上海说你听的是那意思，1234567890，啊，是吧？这海南话不行，偶尔个别的像，大多数不像。比方说海南话的一怎么说？
10: 叫牙，
9: 叫牙啊。二呢？
10: 挠。
9: 三呢？
10: 答。
9: 你看看，答跟三差远了。说1234567890，海南话怎么讲？
10: 牙挠答的奥拉谢贝高大。
9: 1234的四怎么念？
10: 地，
9: 念地。这个地字呢，念四，说是不是也是这个字儿？
10: 地不地，
9: 这地不地，四和地一样。你要说三是三，怎么讲？
10: 答地答。
9: 四是四，

0: 弟弟，
1: 弟弟弟啊，三不是四，
0: 答不弟弟，
1: 四不是三，
0: 弟不弟答，
1: 十三是十三，十四是十四，
0: 答答弟答答，答弟弟答弟，
1: 十三不是十四，十四不是十三，
0: 答答不弟答弟，答弟不弟答答。
1: 你听听这个啊，跟那十三十四不挨着，你要把我说的这一串你要连起来说行不行？
0: 连起来说倒是可以
1: 啊，
0: 不过就不像数数了。
1: 那像什么呀？
0: 像吹喇叭了。
1: 像吹喇叭、是怎么个念法您说说啊。
0: 答滴答滴滴滴，答不滴滴滴不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滴答滴，答答不滴答滴，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
1: 真是吹喇叭的。
2: 上次我们说到官太给施大人见礼，愿为施大人当差，转过天来早朝的时候，施世伦到在金殿上见到康熙皇帝，满朝文武大臣各有本章往上启奏，文武大臣的本章都启奏完了，这时候康熙皇帝问施世伦，施世伦，你当顺天府尹当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没有话说吗？你瞧，这皇上对施世伦高看一眼，主动地问他，施世伦赶忙出班跪奏，孤灯往里跪，陛下，臣有本说，陛下，满朝文武大臣都在京都出行，臣有时候巡视，见走在街上文武大臣并不能按照国法律条规章制度而行进自己的道队，这应该重申一下大清的律制啊，陛下，不然的话有违规越礼之处。施世伦说到这儿的时候，这桃花旗在旁边踢

山东连年荒旱，老百姓四处逃火了。施世龙扑通跪了，陛下，有陛下圣谕，臣万死不辞。施世龙想，不就上山东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上山东。这么一来，施世龙把这个任务接下来了。顺天府尹斩由一位大学士，姓郭，叫郭琦，由郭琦代理。康熙可没说让他就出任顺天府尹，而是代理，那个意思等着施世伦回来以后他还要接这个差。但是九门提督陶化琦心里想，放朕上山东那可不是江都县呐、啊，江都县那是一个大龙山中的小部分草寇，山东红土山余六余七，朝廷的心腹之患，好几百名楼兵几次进剿都平灭不了。施世伦，你去吧，你这一去犹如上刀山下火海，让你有去无回。就算是你放阵成功了，你还能回来，我料你也得扒一层皮。这一道上行程险恶，不知要经过多少千难万险，我让你尝尝这滋味。施世伦接了圣旨了，而且还奉旨亲访。这么一来，施世伦带着朝中顺天府尹的这些官员一起陪着他去。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放阵的官员说钱粮得随后运行，他是先行一步到山东查访，往那儿走，施世伦带着赵弼、关泰、王栋、王良、王殿臣、郭启凤，另外还有20名差官，都是带刀的一些个衙役。施世伦自个儿坐着一辆车，他们众人还有几匹马。为什么带着车？有的地方要坐车，有的地方要骑马。施世伦这个人往前走，他这一路上他跟所有的官员都不同。为什么？他要接触老百姓。施世伦认为要想着到山东去，山东是灾区，重灾区，百姓饿死那么多，我得了解了解老百姓怎么回事啊，地方官员如何，只能从百姓的嘴里才能得到。所以他跟大伙儿约定了一个办法。施世伦是这样的，我赵弼、王殿臣、郭启凤、关泰，我们几个人先行，开始就这么办了，他们先行，大队伍随后到，会合以后再往前走。后来施世伦觉得他们这几个人人还多，施世伦说是这样吧，我就带着赵弼、关泰，我们化妆成老百姓的样子，这样的话才能够接近群众。这衙役们一听就不放心了，说施大人您这样有危险。施世伦说这有什么危险，老百姓你怕他干什么，当官的自称民之父母，哪有父母怕儿孙的。哎，可也对，所以再往前走，施世伦就三个人前行，出北京，过良乡，到涿州，再往前走，越雄县，走河间，从河间府再往前走，前面就到了县县地界，还没到县县，行进之中，一看路旁边有一座庙，到在这个庙这儿，施世伦跟赵弼、关泰两个人就觉得走得有点累了，说咱们歇会儿，就到庙这儿。三个人下了马，把这马拴到庙旁边的两棵树上，拴好了马，在庙门口一站。施世伦一瞧，这庙门口贴着一副对子，这个庙一看呢，就不是很火的那个庙，香火不盛。这对子一看，上面写的是似浮粉，似涂朱，似泼墨，相貌不同，心同。

下联是君臣，是兄弟，是朋友，皆是圣贤如神。赵壁说，嘿，这什么庙啊，怎么贴这么一副对子？释士伦瞅着，这个三义庙。怎么是三义庙？你想啊，是浮粉，是涂朱，是泼墨，三个颜色。刘备是浮粉，是泼墨是张飞，是涂朱是关羽，相貌不同，心同。这三个人相貌不同，心一样。下联呢，是君臣，是弟兄，是朋友。他们三个人又是君臣，又是弟兄，又是朋友，皆为圣贤如神。他们又是圣贤，又是神，这不是三义庙吗？赵壁说：“真的吗？咱进去看看。”所以赵壁跟释士伦、关泰三个人迈步进来了。进来一看，果然正殿塑着三尊神像，是刘关张。赵壁说：“大人呐，还是您有学问。”他一说这句话，赵壁无意中一回头往门的后边一看，呀，他吓了一跳。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2: 多翻转、
0: 老狼、
2: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0: 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4: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5: 生活是道谜题，我家就是参考答案。这不快过中秋节了吗？那猜灯谜是我们的传统习俗。那今天我手里呢就有两道谜题，不知道杨总有没有兴趣猜一猜？
6: 想考考我是吧？
5: 那必须的。那我就公布这个谜面了啊。锅里炒菜噼啪响，此树无声青飞扬，吞下人间烟火气，吐出一片明月光，大意家用
6: 我想想啊，这个炒菜啊，应该是有这个油烟味儿哈。
5: 是的，
6: 就是吞下人间烟火气。你觉得这应该就是抽油烟机？
5: 其实不难，我们导演对您还是挺欣赏的。那我们看看第二道难度有没有升级。迎来亲朋侍中坐，不亦乐乎忙不停，大一室内空间。
6: 家里来人了，得坐一坐，聊一聊，那这肯定就是客厅嘛。
5: 是的，其实都不难，都难不到我们杨总啊。那就是想带大家呢来看一看咱们这个客厅到底改造的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看。
6: 好。
5: 经过改造，杨总发现这个客厅真的特别

0: 特别的大，特别的敞亮。原来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栋门啊？
1: 这个原来啊是一个推拉门，这次改造的时候把这个推拉门打开了以后，这个阳台啊和这个厅就融成了一体，所以空间就非常的开阔了。
0: 是的，而且由于咱们这种去客厅化的设计，没有茶几，空间显得更加的阔了。
1: 没错，
0: 再加上这种柔光砖通铺，
1: 对，
0: 又方便又好搭理，又显大。走到客厅，我最喜欢就是这个沙发了。
1: 是
0: 啊，这个沙发可以坐下四个人，特别的宽敞，感觉在这午睡一下也特别的舒服。
1: 对，一个这个沙发呀非常的大，另外一个它沙发的这个颜色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装修的这个现代奶油风哈，是非常的搭的。
0: 是的，又简约又大气又实用。
1: 是是，
0: 那走到这边也发现咱们定制家具的好处了。
1: 对，
0: 这样的餐边柜有多少小家电都能够放得下。
1: 而且它这个餐边柜啊做的是一个宽窄柜，
0: 怎么讲、
1: 你看它那边呢是镶嵌了一个冰箱，大家都知道冰箱的深度得60，但是餐边柜你不能做到60啊，做到60然后你这个空间就小了。
0: 是的，
1: 这个餐边柜的咱们设计的是45公分，这样的话和这个冰箱这个柜子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
0: 所以这就定制家具的好处了，可以根据您家的实际的大小、实际的需求去定制、去装修。
1: 是，而且咱们在这个地方也做了很多的插座嘛，比如上面搁一些这个电器啊、
0: 咖啡机呀、还有养生壶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而且您看这个冰箱真的是严丝合缝的进去了。
1: 你还发现一个小细节没有？就上面定制柜子那个柜门和我们冰箱的柜门，它是对齐的
0: 哟，还真是，
1: 是吧？
0: 等于上面又多了一个储物空间。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这个设计的一些细节。
0: 哟，餐厅和客厅这么一整合啊，真的是集休闲用餐还有活动于一体了。那接下来我还要考考杨总，
1: 您出题。
0: 还有一个谜面，空间并不大，却在每一家，美味出自那，天天需要它，也是打一个空间。
1: 那就是厨房嘛。
0: 没错啊，导演真的太好了，一点也难不到我们杨总。
1: 是装修这方面的应该都没问题。
0: 对，我们杨总就是专家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谜面要考考您。
1: 您说，
0: 与人方便就四个字儿，也是大一空间。
1: 那咱们经常去的卫生间啊。
0: 没错，都说金厨营卫。那说到这个卫生间究竟改造的怎么样呢？我带大家好好的参观一下。
1: 这个卫生间啊，原来在咱们那个入户门的左边，这个过道呢也是非常窄，放不下这个鞋柜。这样的话呢非常不方便。那这次呢我们把这个过道和这个卫生间呢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把整个空间啊联动起来。那这样过道呢就能放一组这个鞋柜，这样的话进门啊换鞋啊穿衣服啊就非常的方便了。而且这个鞋柜底下呢还藏了一个洗衣机啊，这个设计啊是非常的巧妙。另外卫生间里边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干湿分离的设计，将这个洗手盆呢进行了外置啊。那这样的话早上起来啊有人这个如厕啊，有人洗漱啊，这就是互不干扰。另外里边的这个功能分布也是非常的合理啊，就是坐便器啊、淋浴啊，非常的宽敞。就另外啊，咱们这个卫生间啊改小了以后啊，这个门啊，你是做开门也好，是做什么呀，不太方便。这
2: 卫生间将近有5平米，它这个空间呢没有被完全利用起来。原来的卫生间这个洗衣机呢是在里侧，如果里边有人上厕所，他进出拿取衣物、洗衣服都不方便。这次呢，咱们将这个分离放到了这个位置，就是独立的一个洗衣机，然后呢做了一个定制柜，将洗衣机完美的嵌入进去，又美观又好搞卫生。所以说利用这个定制柜来做这个隔断，第一呢咱们解决了这个储物的问题，第二的话呢将墙的厚度这个浪费的空间全部都利用起来了。好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厨房啊。在改造之前呢，它这边呢只有一字橱柜，这边堆放的是一些货架，然后呢东西也比较多，比较乱。但是咱们业主家这个厨房的优势就是这个厨房的跨度呢足足有将近2米，所以说这次改造设计之后呢，咱们大大的增加了它的这个操作台和储物。厨房里边咱们套了一个小阳台，因为业主说了，在原来改造之前的储物空间都不够用，没有这么多柜子，全都是货架摆在外边的，特别凌乱。那么这次呢咱们做了 L 型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橱柜，解决了收纳，而且上边的台面可以摆放很多的电器，所以说生活起来呢是非常方便和舒适的。
3: 一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0: 那今天我跟杨总 参观完是特别的满意，但我们说了好不算数啊，想问我们的业主，您对这次装修觉得怎么样？
4: 我感觉非常满意，但就是我感谢就是杨总他们一个专心的

0: 管理，再感谢梅老师的设计，再就是他们管理特别严格。
1: 那可以听得出来啊，我们业主对这一次装修还是挺满意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解了很多的谜题，装修里的谜题也是特别多，特别多的弯弯绕绕。那杨总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有请您跟我们来解答一下装修的谜题。
2: 我先说说啊，其实我跟大哥也是非常有缘，这个第一次去公司好像就是我接待的。
3: 他接待的。
2: 说实话啊，装修这个事儿，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这一辈子也装不了几回。而且现在这个装修公司啊也非常的多，宣传的也是五花八门，作为老百姓想找到一个好的公司啊确实挺难。就这里边呢，我给大家几点建议啊。首先得看看什么呀，你比如说我们就先看它的营业执照啊，你看它是不是专业干这个的公司，你比如说它到底叫设计公司还是叫工程公司，你还是叫什么网络科技公司，这个术业有专攻。因为有的是叫设计公司，设计公司它指的是设计，它对于施工来说不是很专业啊。你比如说是网络科技公司，主业做的不是装修，所以真正的这个装修公司叫装饰工程公司啊，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点哈。第二个呢，看它的规模，那这规模好看，我们就上它的展厅。它这个装修公司的这个材料，就是能不能满足我这个装修需求。这里面说的这个装修公司的规模啊，并不是越大越好，就是这个装修公司大小实际和我们这个装修质量没有任何的关系啊。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们就看它的这个付款的方式。就装修公司一般的签完合同以后，可能有的付60%、70%，这都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根据什么呢？它的施工进度来付款，这样我最起码看到你这个干活的质量，我能不能满意了，我心里有没有底啊？把这个主动权啊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头。第一次付款比例呢，越少越好，30%到40%，这是比较合理的。最后一个呢，就是看我们到店以后，如果在没有量房子或者说没有设计好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不能交定金。就是有了以上这些啊，我们找到一个好的公司啊，也就并不难。您看我们一峰方圆，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老百姓的这些需求，所以我们在这个面积计价上面，我们是按实测面积计价。另外服务这块呢，我相信那个大哥也体验了哈，咱们这个老房子装修嘛，免费的搬家呀，免费的存放家具啊，是不是啊？这大哥应该是有体会的，
3: 这样很贴心
2: 啊。而且我们这个定制方案呢，包的这个项目啊也是非常的全，所以在施工当中啊没有任何扯皮的地方。大家看到今天我们装修的这套房子，其实也是我们这个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啊。你看我们这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就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就是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啊。658定制方案就基础装修啊是一步到位，就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就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就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让您环保装修，即装即住。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暖心服务，每周日都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只管工地，工程质量有双重的保障。栏目的播出时间就在屏幕下方，我们下期节目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秋装新家，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8月24日至9月20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德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你们家大年初一吃什么？大年

0: 年初一吃饺子，
1: 你看
0: 特定的美食，还真有说法、
1: 啊，对不对啊？
0: 哦，还有吗？
1: 再问问你，大年初五吃什么？
0: 吃剩饺子。
1: 怎么叫还剩饺子了呢？啊，
0: 初一没吃完，到初五再吃点，
1: 还吃这个？
0: 哎，对对对，
1: 也是讲究破五还吃饺子，
0: 哎，也有讲究。
1: 再问问你啊，二月初二吃什么？
0: 吃剩饺子。
1: 你们这一过年就不吃别的了是吧？
0: 我们家也吃饺子。
1: 不对呀、啊！二月二龙抬头，
0: 那吃什么呀？
1: 吃春饼，又叫咬龙鳞。
0: 哦，这也有讲究。
1: 当然了。
0: 哦。
1: 再问你，三月初三吃什么？
0: 吃春饼。吃饺子。吃春饼包饺子。
1: 那面裹面好吃吗？你告诉我，
0: 不是我哪知道吃什么呀？
1: 三月初三了，
0: 那吃什么呀？
1: 相传 啊，是王母娘娘过生日
0: 哦，
1: 吃寿桃。
0: 呵，你看这真是长知识了、
1: 啊。你看看啊，
0: 哦，还有
1: 再问你
0: 啊，
1: 五月初五吃什么？
0: 这我知道，
1: 嗯，
0: 端午节吃粽子。
1: 这回说对了，
0: 哎，
1: 为了纪念谁？
0: 屈原。
1: 没错。再问你一个
0: 啊，
1: 六月十三吃什么？
0: 吃粽子。
1: 不对，
0: 嗯，
1: 吃寿桃。王母娘娘过百天
0: 啊。哎呀，没听说过这么吃的。
1: 怎么了？
0: 这硬吃是吗？大哥，
1: 不是能多过几个节，这心里不高兴吗？
0: 没有这么吃的，这是你认为。我告诉你，我就不这么看传统节日。
1: 怎么了？
0: 要我说，这传统节日就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麻烦。
1: 麻烦。
0: 英文也是俩字儿 ，trouble。
1: 你们家 trouble 是俩字儿是吗？
0: 沙 trouble。
1: 你这叫拼音
0: 啊。
1: 不对啊，
0: 不是那就是麻烦。
1: 传统节日哪儿麻烦？
0: 太麻烦了。
1: 问问你啊，
0: 啊，随便说一个。
1: 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0: 你不得包元宵吗？
1: 哦，
0: 哎，
1: 过端午节呢？
0: 你不得包粽子吗？
1: 过中秋节
0: 你不得包月饼吗？
1: 你们家跟稻香村上班是吧？
0: 跟那儿上班干嘛？
1: 怎么什么全自己干呢？
0: 我们家喜欢自己包。
1: 跟我抬杠是吧？
0: 什么叫抬杠？它就是麻烦嘛。
1: 我再说一节日
0: 啊，
1: 任何美食都没有了，我看你怎么说麻烦。
0: 什么节？
1: 七夕，麻烦吗？
0: 哎呦，七夕最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各位男同志都了解呀。
1: 啊，
0: 七夕你要过不好，那就是小清明啊。
1: 对。
0: 多麻烦！
1: 谁告诉你七夕过不好小清明的呀？
0: 都这么说的呀。
1: 你知道七夕讲究什么吗？
0: 讲究什么？这多了，就送个礼物什么的呗。
1: 情侣之间，
0: 哎，
1: 为什么觉得麻烦呢？
0: 为什么呀？
1: 不提前准备。
0: 哦，这还真是，
1: 对吧？你看，距离明年七夕，
0: 啊，
1: 还有很长的时间。
0: 啊，对。
1: 问你，
0: 啊，
1: 你准备礼物了吗？
0: 是你送我呀，还是我送你呀？
1: 咱俩互相送，像话吗？
0: 什么意思？
1: 单身女孩。
0: 哦，你要送我一个单身女孩？
1: 对。讲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0: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1: 我问你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0: 哦，你问我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 听不懂呢。
0: 送我呀，
1: 我白白胖胖送给女孩，
0: 我家里带，哎，多好啊！
1: 不不不，等等等等，
0: 镇宅
1: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就我送给女孩，
1: 送你。
0: 对喽、哦。
1: 那要送那姐姐呢？
0: 送我呀。
1: 送这妹妹？
0: 送我呀。
1: 送这大哥？
0: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1: 多心，
0: 大哥送我干什么呀？
1: 老送你像话吗？
0: 那我哪知道送什么呀？
1: 问我呀？
0: 问
1: 吧，问我，
0: 我
1: 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
0: 你是傻子吗？
1: 我让你问什么呢？
0: 我哪知道问什么呀？
1: 问我送什么？我告诉你啊！
0: 啊，行行行，我送什么东西？
1: 主要看你预算是多少，
0: 打算花多少钱，
1: 就这意思。
0: 哎，这么说吧，
1: 啊，
0: 假如第一次我跟女孩见面，预算啊，最好是别超过30块钱。这样的核算成本下来我就比较合适、
1: 哎、
0: 最好是31里。
1: 你这出门你妈也放心是吧？
0: 这叫怎么说话？
1: 31里
0: 啊，
1: 也行。
0: 我送点什么？
1: 没问题。
0: 我送什么呢？
1: 送两碗炸酱面。
0: 错了。
1: 怎么了？
0: 不了解女孩 啊，
1: 啊，
0: 人女孩胃都小，一碗都吃不了，干嘛送两碗、啊、
1: 一碗不行。
0: 为什么呀？
1: 一碗呼你脸上不解气、啊、知道吧？
0: 什么叫呼脸上像话吗？
1: 这废话，你就花30啊。
0: 咱们没钱呢。
1: 没钱没事
0: 啊，
1: 30可以。
0: 送点什么呀？
1: 可以送个首饰。
0: 送个首饰？
1: 对啊。
0: 耶、yeah、比心。
1: 不，你等会儿。
0: 爱你哦、
1: 哎、你腻不腻的慌呀、啊、哪个首饰啊？
0: 不是比划首饰吗？
1: 穿的戴的那个首饰。
0: 金银首饰
1: 啊，
0: 30块钱
1: 没问题啊。
0: 我送什么首饰？
1: 30啊
0: 啊，
1: 你可以送一个假的铜项链。
0: 哎，李涵，你琢磨琢磨你这个物件啊。
1: 怎么了？
0: 假的还是铜项链？
1: 嗯，
0: 别人女朋友出去人都这么问
1: 啊。
0: 哟，张姐， 你带这个名牌包是假的吧？啊，我女朋友。